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及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与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本月8日起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里王子及妻子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王室，也不会代表王室履行相关的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里夫妇不会恢复王室高级成员的身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骤雨也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42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本月街往旺角的方向，经查过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查过岭道回旋处，车过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石穗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经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卧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之中学。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

0: 10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8:06，好样音乐。第二个小时节目，这个点数开始熟悉了啊，有粤语播，粤语流行音乐的经典年代，许多至今朗朗上口、家喻户晓的经典金曲。让我们今天回到1984，人与行

回不去的记忆啊，抹不去的音乐的样子，来自1984林志梅的偶遇，郑国江的词，谭咏麟的爱的根源，李敏聪的词。当然旋律也是一听难忘，这也很重要。流年似水，弹指一挥间，但经典的旋律以及歌词和演绎

浩瀚烟波里，我怀念的，怀念往年的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了。

浩瀚的烟波，还有那浩瀚的星河。不仅仅是一个传说，1984年呢，经典的粤语继续播。前来观正节

天气当中的星星，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想象与故事。关正杰的《天籁星河传说》，关于星的鼓励，1984的经典粤语，还有他。

无尽回忆的1984，经过有陈百强的摘星啊，杀星啊，然后继续把他们留住。留住今天这份爱。

0: 麦杰文，留住今天这份爱。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3.5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人民币离岸价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新港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屯门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汀九桥上桥位。

另外呢，交通意外较早前伟业街往旺角的方向，经查过领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呢是在油塘道，也影响到油塘道往查过领道方向拥堵，龙尾在鲤鱼门道进油翠村。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西咸道北往红隧龙尾在芜湖街。路面的情况，港岛甘诺道西天桥往湾仔进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九龙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亚街老街。星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22:33，气温29度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继续热热热。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已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的风势比较大，有几阵骤雨。上午8点的时候，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的四国之本州一带。而本州香港这边的天气呢，就是稍微稳定一些哈，未来两三天的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的，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的风势会比较大一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4，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2，强度属于低，所以我们的心情呢是高还是低？快乐指数高一点呢，伤心指数低一点呢。跟着音乐的摆动啊，可以从那些负面的漩涡当中

说是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其实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伤心的话已经不见了。明天又是一个 brand new day， 下一秒钟就是

正能量，活泼歌唱，就是要这种的阳光 feel 啊！经过阳光 feel 的 feel lamp， 林奕匡的正能量活泼唱歌者，就是现在了，不用等等。

容祖儿，等等等等，我也等了一两秒啊，才推出下一首啊。来个呼吸，探索一下。他准备好了，准备征服了。

苍蝇喵这征服也无望啊。现在的猫跟以前的猫这个样子一不一样啊？用音乐来表达哈。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说庞巴迪想要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是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及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

0: 航与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本月8日起，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伊朗的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及落实解决方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的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权责权限范围之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而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的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与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加强协调。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了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与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及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与相关国家政府及外交使馆合作，处理善后的事宜。鲍德尔还感谢在这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及国际社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但骤雨也影响到内陆地区。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1-2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9，澳元5.66，加元5.678，新西兰元4.608，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0点，升280点，上升0.42%。港金报41,345元，比上日收市升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2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大老山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朔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路面的情况，港岛建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雀道往上环进军器厂街多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进华润大厦。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新田村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

另外，我们再关注到新界的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车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龙头慢车，龙尾在嘉龙村；象鼻山路往全景围进全景交汇处拥堵，龙尾在三洞屋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洗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6: 因为刚刚过去暑假，大家都有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可一下子有啲唔系好适应。咁呢个情况下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去煮一啲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嘅一啲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哋可以煲一啲百合、合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0: 事脉象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1: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0: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4: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本港报章摘要，
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6: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6: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6: 孟凡旭、晚家。
1: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南华早报李家超说，香港对推动增长是可信赖伙伴。文汇国家发展和成就馆计划落户古洞北。商报五亿基金公布首批投资科企。明报玛丽医院工程延误，卢崇茂说感到失望，盼望尽快执修。星岛威逼购物损本港声誉，两间旅行社及一名导游钉牌。打工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被钉牌。东方逼旅客爆买，本港声誉被出卖，又有两旅社一导游钉牌。信报高盛料地方卖地收入错，内房持续颓势。经济黄仁勋贺 GDP 杠六，本港光通讯股飙升。

0: 早间的九点十四分，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政府呢计划要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香港文汇报收到的独家消息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周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特区政府康文署正在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呢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明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且呢会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的活动。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九点十六分，有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李家超一连两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的行动落实五年规划下的宏观指标。有学者分析指出，有了五年规划后，香港特区施政更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更易累积成效，这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不少的正能量。这是大公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以及一名导游涉嫌强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那么今年呢，已经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及三名导游出牌。旅监局就表示，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假期将至，会连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星岛呢就访问了多位旅游业界人士，有人就认为事件有损本港的旅游界声誉，但是呢，同时也反映了监管机制奏效。也有人推断说，事件背后是有平价团导游铤而走险。另外的据报，有山西旅客来港被困在店内两个钟，最后在恐吓之下消费大约1500元才得以脱身。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就表示，当局不排除会将案件转交律政司研究做下一步的刑事检控，并且呢相信在吊销牌照与潜在的刑事起诉的双重威慑之下，对业界潜在的违规者已经具备强大的阻吓力。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长卢宠茂昨天连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于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的流感疫苗。卢宠茂说，本港流感仍然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能够及早接种疫苗。当局下周四展开流感疫苗的接种计划，比去年是提早约一个星期。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的升降机故障要维修，导致呢原本计划在去年底之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昨天首度开枪回应事件，都表示呢对工程的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表示相关的立槽歪斜等，卢宠茂呢没有正面的回应，并且表示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的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他希望工程直修能够尽快进行。李夏英表示，未完成收楼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对日后服务发展的影响。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文汇报，食物安全中心宣布，由下月的1号凌晨0时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涵盖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伯志形容措施极具里程碑意义，促请政府能够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的产业协同效应。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余承忠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节省 15%-20% 的综合开支，车辆的周转率提升超过30%，为打造湾区一小时鲜活圈能够铺路。这是文汇的关注。
1: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霍夫院大火发生距今超过9个月，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呢是在本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对两间涉事的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及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呢，消防处昨天接获该委员会通知，就宏泰消防的纪律聆讯接纳双方申请，将纪律聆讯押后到另行通知，让双方做进一步准备。中华发展的纪律聆讯因为早前控方需要更多的时间处理有关案件，在涉事注册承办商一方不反对之下，已经获得委员会接纳押后聆讯至另行通知。据了解呢，两间承办商可能同时涉及其他的刑责，相关执法部门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的调查

0: 昨天到周五举行，以赋能未来，共筑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而同时，金管局公布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二 B 阶段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业界普遍认为，随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及分类目录逐步完善，香港在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及服务大湾区绿色转型方面将会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这是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经济日报。科技园公司昨天起一连六天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将投资四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等技术。有获投资的内地企业表示，本港是国际和内地的资本汇集点，希望日后能够立足香港走向海外。用5亿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首个专注于科创的公司营的协作项目，由科技园公司旗下取得证监会牌照的附属公司管理。这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信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表示，近年香港与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增长，对此感到鼓舞，并且引用数字说，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年增加了 27%。李家超也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及简单低税制，同时拥有丰富多元的人才，提供专业服务，助力国际及中亚企业开拓中国的市场。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香港《文汇报》了解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于古洞北设立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社评表示，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标志着特区政府在爱国主义教育的硬件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更加重要的是，古洞东北比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进一步促进大湾区的文化资源共享和互动。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香港与中亚跨越数千公里的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源于香港对自身在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角色定位的认识深化和主动作为，也说明香港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前景无限广阔。这些新趋势与特区政府的定位变化与开拓的方向高度一致，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走过规模扩张阶段，迈向提质升级、精细深耕的崭新阶段，也为香港发挥独特优势、放大枢纽价值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特区政府与工商界应该乘势而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以助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书写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这是大公的社评。
0: 商报的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司昨天起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工峰会就公布了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也将会跨越港皖杭三地开展创

0: 科产业对接，这一系列的动作成功地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伙伴形成强大的三方生态圈，一改香港过去重研发、轻转化、弱产业的发展局势，构建起了资本赋能、生态聚合、湾区联动的全新创科发展模式，有助香港从传统的科研高地加速升级为具备落地、量产、出海能力的国际创科产业枢纽。这是来自商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呼吁当局加快落实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将资源聚焦于吸引高增值高消费力的过夜旅客，着力推广文化艺术、绿色生态、美食美酒和大型盛事等主题行程，不必依赖低价团这种经济效益低、争议性高的旅游模式。评论认为，所有来港的旅客都能够将香港视为一个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城市，而非处处陷阱的廉价购物场，这才是业界应该共同努力的长远方向，也是香港旅游业可以持续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这是来自《星岛日报》今天的观点。
0: 再关注到《信报》的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携妻子彭丽媛于9月24日访问美国，预告两国呢会一起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外电报道说，中方呢正在筹备庞大的企业高层代表团访美，表明北京愿意支持中美投资与经贸联系，为白宫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提供一些潜在的商业支持与经贸联系。社评就表示，如果说特朗普五月访华是上级，那么习近平本月访美就是前呼后应的下级。回顾四个月之前，尽管没有出现两国元首展现共识的联合声明，反映双方在中美角力的格局之内未取得突破，但是呢，有一点不可不察，当时习近平提出一个概念，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之间的新定位。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特朗普当时表示赞同，这也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中美寻求 AI 安全合作，不是向对手妥协，而是对人类文明存亡的最高理性。面对即将觉醒的一心心智，放下零和博弈的执念，共同铸造守护人类的护栏，才是这场世纪博弈当中唯一能让我们赢得未来的胜利方程式。这是《经济日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9月23日到27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2016至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的增速是 11.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8%。那么开放合作呢，是本届数贸会的一大亮点。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的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1/3，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呢，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关注。昨天为24节气当中的白露，民间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之说。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在9月7号到9号迎来今年立秋后的第一场的大范围的降温。记者从广东省的气象部门获悉，广东也将在9日前后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但预计气温只是小幅的下降。广东各地的最高气温也将从全面的三字头或以上小幅下降到8号夜间起的局地2字头。 这是南方报。

0: 业的报道。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星期一在韩国表示，美国此前缩小与韩国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可能被中国视为在印太地区重新扩张势力的契机。不过呢，他强调华盛顿已向马尼拉做出明确保证，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不变。特朗普呢上月决定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安全分析人士就认为这可能影响美国在亚洲威慑力的可信度，以及中国等竞争对手可能认为美国的决心有所动摇。针对特奥多罗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中国一贯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不搞大国对抗，希望相关国家也能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际。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9月8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254点，跌160点，跌幅0.6%。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76亿。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总裁。
4: 在早上大家好。
3: Sam， 今早大家最关注的应该是特朗普正式确认将会在白宫设国宴去招待习近平主席哈。9月24号，中美的两国元首将会再次在美国会面。还记得啊 ，Sam， 我们上一次看到中美两国元首在中国会面的时候，当时也是日程又改了一下。大家也看到整个中东局势很紧张，然后当时来的时候也在提，就是说能不能中国这边帮我们降降温哈、啊，整个的局势方面你们帮我们去跟伊朗聊一聊，谈一谈。但当时大家因为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的问题呢，特朗普来的时候谈判桌上没有特别多的筹码，没啥可聊的。然后这一次呢，这有点像足球比赛主客场一样啊，这次是这个特朗普的主场，整个的中东局势呢，其实还在相对来讲没有完全解决的状态里阶段下，包括整个的世界呢，接下来整个的聚焦呢都会去到美国，联储局加不加息，年内加几次息，11月份的中期选举，特朗普这边整个的整体的选情，党内的气氛到底是如何，然后包括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经济到底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下，9月份啊，这个秋天确确实实9月24号这一场习主席和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呢，就又是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可能大家又会看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解决，有什么样的话他们会聊出来。想问问您了 ，Sam， 怎么看这一场9月24号的两国元首会面，包括那个时候他们的主题又会是什么？特朗普这一次会面的时候比上一次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同吗？
4: 好啊。话讲下讲下咁快九月啦，咁啊真系好快，习特会就好快真系会实实啦。咁啊在此之前可能有个意识啦。咁我谂而家大家会担心呢两样嘢，即系美国个利息会真系要上升啦，因为见到佢嗰啲非农就业啊等等啲数据几好，咁可能即系撑得住个经济，有机会真系要加息压压个通胀啦。咁你话习特会咧？咁讲真啦，而家美国周围喺度立火头，周围梗将人哋啲名改，将啲地方名唔知系咪佢嘅都梗改啦，有啲系佢，有啲唔系佢啦。咁我谂无疑就已经系即系外做唔到啲咩实际嘢就梗改名。咁当然人哋肯唔肯接受佢呢个改名就另一件事啦。咁我谂佢依旧其实手头上我谂筹码真系唔多，你见。中東局勢未得，俄烏戰爭又未得，啲油價最近又上咗90蚊樓上，咁其實即係中東局勢火爾木茲海峽嗰度都未解決，其實即係我諗話特朗普咁佢有啲咩嘢可以同中國傾咧？即係亦都中國亦都即係佢所謂加關税亦都加唔到啦，咁除非我諗即係針對中國嘅一啲當 AI 啊啲。啲智能啊，啲科技嘢会唔会即系担心佢发展得太快，可能有啲措施啊钳制佢哋啦。即系呢个可能系一个咁嘅主题啦。咁但系即系呢个已经系都比较简嚟嘅。另外就真系我谂双方倾下点样可以和平翻个国际局势啦，因为呢个都重要噶嘛。即系你。其实你每个地方打仗你就冇人去做嘢，咁你即系少咗一个产品出嚟，咁其实呢个都系导致通胀嘅原因之一嚟嘅。咁我谂即系两个元首可能要倾下呢啲话题啦，咁最好就真系倾得成啦。咁而家市场又有啲声音话，可唔可以加埋阿普京一齐入嚟，又唔知点安排喺其他场合开个会咁。开到系好嘅，但系有冇成交，有冇啲成果出嚟，定系做 show 咯？做下呢样嘢，因为

0: 半年前的中美嗰個會談，其實開完又好似即係可能個別公司多咗少少訂單，但係係咪有個好大嘅進展咧？又見唔到咯，係啊。
1: 是，嗯，接下來幾週反正都有主題。下週是聯儲局如果要加的話，就是下週了。然後9月24日。这个两国元首的会面，就九月份确实都说多事之秋嘛，哈，都说秋后算总账嘛，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在秋天发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也同时也可能是收获一些不喜欢看到的场景，比如说加息的预期其实在增长。Sam，我们之前就在聊经济数据哈，包括你大家看到这个就业的经济数据，刚刚上周五公布的这个数据真的是挺强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联储局下周加息的预期是继续向上走的。当然加息到底对于整个市场有多大的影响，反正聊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好像也基本上大家都接受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了。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连续看到四个数据，那四个数据普遍都支持就是不加息也可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底，这个整个市场又回到了50%左右的那样的一个加息可能。我看现在整个的这个数字，这个百分比又去到了60%左右，就是又是加息的机会会更高一些。加或者不加，反正总之大家就这两种可能嘛。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减息的可能几乎没有，这三个可能性里边最大的机会就是加，第二个机会就是不变。就天天每天在这边猜来猜去哈，到底算来算去加还是不加呢？到底加多少呢？我挺想问您，如果以一个稍微中长线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如果真的是年内，我之前看是有一些大行的报告里边甚至提出了两次，甚至有一家提到了三次年内的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的天，如果三次的话就是每一次都加呗，那就是0.25×3 0.75，这堪比，我不敢说和当年0.75连续的加息的那个在疫情期间的一次到底相提并论怎么样去比，但此时此刻如果真的出现一个如大家意料之外的加息，那您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又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现在美联储的整个的独立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特朗普的影响非常大，当然另一边观点是依然存在。然后另外一种说法是没关系，我就一直在嘴巴放鹰，我一直就说鹰鹰鹰加加加，但是我每一个数据出来我都支持，你看，哎，我干不到哦，大佬。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博弈和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里边的一些叫什么一些想法和看法。
0: 最紧要真系我谂嚟紧十几号有一次意识，就真系大家望住佢系咪加或者会后声明啦。咁当然而家有啲猜想嘅，你睇翻啲经济数据啊，非农就业好翻啲，跟住啲油价上升，其实都系一啲推高经济或者推高通胀因素。即系如果系咁都话可以加，即系唔加嘅，咁我谂大家对联储嗰个信任性或者佢嗰、那个。信用性即係有幾強呢，大家可能都心裏會有個有打一個小折扣啦。即係你諗下，如果大家唔信你聯儲局，唔信你美金，其實呢樣嘢係即係可能會益咗其他貨幣啦，例如人民幣或者其他啦。咁你話站喺特朗普角度，佢都開到聲話唔想加啦。咁原因你啲美國國債借到爆曬標，借錢要俾息㗎。咁你啲息又唔即係如果你仲要加嘅，咁其实佢係百上加斤，即係变咗条数永远都还唔到。咁呢个我諗对特朗普嚟讲佢係唔想见到啦。咁但係现实你又真係个通胀有个升即係上升压力喺度。我諗即係呢个都考玉十嗰个功夫啦。咁我最近都讲个笑嘅，咁啊讲埋喺度啦吓。即系阿特朗普咧，应该系搵个咧 AI 机械人咧去做联储局局长啦。咁啊，仲要系可以编程嗰啲吓，唔好搵个有自己思想，编程阿特朗普想点写咪点写咯吓。咁当然呢个只系一啲笑话嚟嘅，现实咁始终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啦。咁我哋真系要睇下玉十究竟点样处理这个两难的局面了。
1: 明白。说句实话哈，你要真来个 AI 机器人，然后来一个这个完全自动化的去处理接下来的整个联储局的政纲的话，我觉得市场的疑义会小一点，因为人为因素会小嘛。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之所以人主导整个地球，原因就在于其实很多东西它并不是白纸黑字那么简简单单的。你说是阴谋论也好，你说

0: 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模式就是如此一般也罢，就是真的有 AI 去决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 AI 也会被控制，所以因为 AI 本身就是一个旧数据生成新数据的过程嘛，所以嗯，我们稍后拭目以待吧。美股整体来讲，因为假期的休市哈，劳动节，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听到整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更多会关注到油价方面，因为油价曾经去到过了一个半月的一个六周的一个高位，这个周末反正人家没闲着，一直在互相有。就不是动口，一直有小幅度的动手了。这种局势下，我想问问您怎么看油价，包括对于今天港股上市的一些油股的一些走势的影响，包括您怎么看现在处在这个位置，又往一百去了哦。嗯，不知不觉间。
1: 是啊，是啊，即、是因为中东嗰个货业目标开好都唔系，个局势唔系咁好啦。即系传闻话有啲即系互相交火嘅情况咯。我哋最紧要即系油价咁一弹弹上去，纽约原油已经92蚊楼上，布兰特嗰个就97蚊楼上。咁、其实就真系我谂由开始即系上次之前都讲过，如果每次升到100、120上101，就会触动到特朗普神经啦。咁而家我諗就真係都有機會慢慢開始緊張嘅狀態啦，咁、到時即係又係睇下特朗普點樣出嚟去降溫啦。咁你話油價高嘅影響，或者即係波爾木茲海峽嗰個事件都搞咗好幾個月都未有平息呢，咁我諗大家預咗第日嗰個能源成本會升啦。咁能源成本會升，即係對企業嚟講，梗係個成本高咗，企業嘅盈利就梗係會低咗㗎啦，咁即係損害個盈利囉，咁呢個對小市民嚟講，其實個通脹壓力，咁尤其是美國人要揸車嘅，咁你除非放寬入口啲新能源汽車啊，中國啲新能源汽車入去，咁但係佢又唔敢做，佢又要人揸油車啊，咁咪冇囉，咁你咪焗住俾多啲嘅油錢囉，咁其實嗰、那個變咗個可支配嘅消費咪會低咯，可支配嘅消費低咪即係冇錢買嘢，咁你咪個內需咪冇咁勁咯。
0: 明白，
1: 即系沙盘推演嘅，呢啲都系。
0: 明白。昨天市场上关注的焦点，其实是中国财政部向八家中央级的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注册这3600亿的人民币哈。中资金融大家也看到了有异动哈，但是整个的变动幅度，你说大嘛，也没有非常非常的大。您怎么看这个新闻？
1: 呢、这个新闻就主要就系即系。中即係嗰啲政府向啲嗰啲銀行啦、內銀啦嚇去注資，咁我見到個市場反應就略為即係差少少，尤其是琴日係國指嘅成嘅走勢係尤其係差啦。咁呢個我諗投資者會擔心，即係會唔會現有嗰個盈利咧會被攤薄咗，即係英文叫大略啦。咁即係盈利攤薄，可能就派息之後可能會都派少咗啦。咁呢個即係驚呢樣嘢啫。咁我諗就長遠嚟睇可能係好啲嘅。咁你起碼個財個嗰啲內銀嘅財政實力強咗。咁你知啦，而家你有個內房新政，又要延長嗰個按揭期去到40年，咁你即係要內嗰啲內人都要有錢借俾人㗎，咁其實我諗就即係支持翻呢個內房新政咯，甚至有啲因為而家內房新政係要求啲內房發展商係要賣現樓唔俾賣樓花嘛，變相資金壓力都大咗嘅，咁資金壓力大佢唔夠錢使，可能都要問一問世界四大行啊啲借噶嘛，咁所以銀行可能就要多啲儲備咯。咁仲有，因為之前好似出咗啲要振興個人消費嘅一啲措施啊嘛。咁其實可能你都要即係有啲借錢俾人哋消費啊，或者點有啲優惠啊，或者政策落地咁，其實呢啲都會關到銀行事咯。咁我諗長遠嚟講，可能就係銀行即係。方便去做到呢啲嘢，咁但係短線嚟講，我諗大家就驚真係大跌咗嗰個盈利嘅水平咯。
0: 另外一个内就是关注这个内房了。内房高盛昨天有一个报告说，地方卖地的收入减少。其实这个消息并不是 大家太意外哈，但是这个消息真的出来的时候，整个内房昨天是非常非常的弱哈。你说回撤的幅度大吗？

0: 没有很夸张，但是5%、6%确实也是有一些故事发生。你怎么看内房股？嗯，
1: 内房啊，而家金九银十，
0: 系有啊，我先讲，系
1: 咁，但系咧，似乎又冇呢支歌仔唱啊，即系内房。咁首先内房新政之后，啲内房跌咗啦。咁其实卖楼嘅成绩最近啲数据又唔系话特别好。
0: 嗯，
1: 咁我谂就即系你话如果投即系投地一啲更加唔会咁积极啦。而家因为成个开发周期会长咗啊嘛，头先讲过以前可以卖楼花，而家唔得要现楼啊嘛。咁呢个对资金压力一定大咗啦。咁其实我觉得就。嗰、那個新政我諗都要市場消化下啦，可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諗都要市場消化，暫時嚟講觀望住先啦。
0: 明白明白，今天這個盤面上 AI 的個股的走勢相對弱一些哈，智普现在1000块以下嘛，包括大家最近也会关注科网概念里边，小米昨天出了款1万元以上的手机哈，就是在这个苹果发布之前，先来了一个折叠屏哈，折叠屏它还不是第一款了，其实之前国产手机好多试过折叠屏的，不过这一次好像确确实实价格，以我们之前对小米的印象，都是你估一个价格可能比你想的还低，但这一次过万，我看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和声音。怎么看最近的科网，包括 AI 相关的一些个股的一些走势？嗯，依然是科技和科技家。嗯，
1: 好啊好啊。科技股方面，我谂都系继续偏软啦。啲大模型股，我谂都系因为之前都升得比较多，近排都冇乜特别新闻，又或者又惊一啲新嘅模型出嚟。更加勁又搶咗佢哋嘅風頭咧，尤其是而家都越嚟越多啲落呢啲科網企業啊、龍頭科網企業啊、阿里啊、騰訊啊嗰類都話投資 AI， 其實就變咗個市場越嚟越多選擇，或者個賽道越嚟越擠擁啦。咁智普啊 Minimax， 即係你唔好再幻想會佢哋上市初期嗰種咁強嘅走勢，應該都好難再出現噶啦。咁至於就先仲有咩啊？嗰個科技同埋先係啦。咁主要都係咁樣啦。小米啦，小米即係出咗啲新嘅產品，咁其實出車就我諗唔會太市場驚喜㗎啦，因為見識過啲車啦，咁咪唔講太多啦。咁佢個新電話呢，因為以前小米就真係性價比之王嚟㗎嘛，但係你而家上到慢呢，即係我諗雖然技術啦可能各樣層面係有啦，咁但係我諗個銷情可能大家都會諗你願意10000蚊買部小米，另10000蚊買部其他嘅品牌呢，即係呢個我諗都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囉。咁所以見到股價都未係好興旺。
0: 所以我就看小米都賣到10000，就到底蘋果過幾天公布價格的時候，就是那個折疊屏會不會賣到20000啊，大家也拭目以待，看看這個價格的一個比值到底就是可能會有自己的個人的選擇吧。反正這個9月關於新款手机的大战哈，才刚刚拉开帷幕哈。不过这已经是一个老故事了，就比这个叫新能源汽车的战役更早打响哈，已经打到现在，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套路了。OK， 非常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感谢你，拜拜，
1: 拜拜。
0: OK， 拜拜。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的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在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是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以及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与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的部门加快制定落实解决方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的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权权责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的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透过跨部门协调进行处理。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布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的时刻能够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的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月的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与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及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的遇难同胞致以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季接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报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300点，跌100点，跌幅0.4%，成交金额500亿。上证3940点，升6点，升幅0.1%。2513智普975块，跌44块。110小米26.85块，跌6.4毛。100 mini max 340块6，跌10块。2800富基金25.88块，跌1.2毛。3033南方生科技4.39块，跌8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5块，升1.3块。6166剑桥科技128块，升7.8块。992联想29.4块，跌2.9块。700腾讯438.2块，没升跌。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34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私人农地上违反地契新建房子，或占用政府土地，后果严重。相关私人农地会被收回，而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买房子无论如何都要请教专业意见。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4: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5: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6: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5: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6: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5: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8: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9: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1:05，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周三，
0: 早上好啊！我看到有报道说呢，是中央气象台、中央气象台说这个有预计哈，说冷空气未来的三天会继续影响北方，然后呢还会有降雨啊，有这个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啊。哎、这个如果呢它有冷空气影响，那个冷空气慢慢就会南下了。
1: 对啊，可能慢慢过来、
0: 就是换言之呢，我们到了中秋的时候呢，那个天气应该是凉下来了，对吧？我们在这个户外赏月、户外吃月饼，还有这个秋高气爽，
1: 是
0: 啊，那些什么跟秋天有关的形容词应该都可以拿出来使用了吧。
1: 拿出来了，可以。秋凉秋凉，
0: 对呀、
1: 秋高气爽，
0: 清凉好，秋凉好个秋，是吧？
1: 是
0: 还是天凉好，
1: 天凉好，
0: 人家叫天凉，
1: 天凉好个秋。
0: 对，人家叫等一下你就找首天凉好个秋哈，憧憬一下哈。好，那换言之，就说冷空气要下来，炎热的感觉呢，应该是可以得以这个舒缓了。好，那其实这两天呢。

0: 真的有一点点哈、
1: 嗯、
0: 尤其我在那个星期天的时候呢是特别感觉是清爽了一些哈，不过还是会有下雨，还是会比较这个炎热，
1: 对，还是
0: 人家还是秋老虎，它的尾巴还在啊。好，那今天呢是有一个节日，
1: 嗯，
0: 希望呢，我觉得全世界我们都在这个，大家都应该留意一下，9月8号是国际扫盲日。
1: 对
0: 啊，国际扫盲日呢是定在每年的9月8号，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正式设立的全球性的纪念日。
1: 嗯，好，那旨在提醒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和公众呢，这个读写能力是对于建设一个更文明、公正、和平和可持续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好，那扫盲呢，就是很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要认字。
1: 对，认字
0: 哈，我们要认字哈，就写字的字哈，我们要有点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有点文化，
1: 嗯，
0: 就认字是基础，
1: 是，
0: 然后呢有了这个懂得怎么字识字哈，识字之后呢，我们希望自己每个人都有点文化。
1: 对 对
0: 好，那就扫盲嘛哈。这里呢有一些的数据哈，说成人缺乏基本读写技能，2022年全球15岁或以上的人口当中呢，每7个人都有一个，就说大约还是有7.54亿人呢是缺乏这个基本的读写能力的。
1: 读写能力，
0: 对，还有呢，儿童与失学的这个问题也是，其实也不能就是低看了它哈。但也有2.5亿名6至18岁的儿童是失学的，
1: 没有接受教育，
0: 没，对对对，就没有不能上学，没有接受教育的，有40%的儿童呢也未达到最低的一个阅读的水平。
1: 是。
0: 这个当然了，就文盲的问题呢，地区还有性别都不均衡了。在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扫盲嘛，
1: 对
0: 对，我们
1: 有义务教育，
0: 解放之后，对，有12年的义务教育，
1: 对的，
0: 而且是强迫教育的，
1: 强迫是的，大家都要去认识识字哈，
0: 对，起码要识字哈，不管你的这个程度，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那但是呢，起码希望大家都能够识字，
1: 对，
0: 好，来解决你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你不识字的话，你去到你连坐个车都麻烦的、
1: 啊，对 对, 对，
0: 哎，这个车是去哪里的？你会坐错的，对吧？
1: 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个职业是写信的？
0: 对的，
1: 对
0: 呀、
1: 啊啊，以前
0: 阿妈的情书，我不知道你有看了没有。其实呢，那个年代，30年代、40年代，甚至50年代，其实都要写信，就去找这个找一些的这个秀才，以前是秀才，后来就是各地给信狗啊，各地啦，电信局，他旁边呢就有一个有个大爷什么的，就来帮你写信，让你去寄信。这个
1: 摊就帮你，
0: 对呀、
1: 啊，你想写什么，你想寄什么内容，
0: 对对对，写，好像他们的那个信件的形式都差不多，哎呀，可是那啲好多啲叫做桥嘛，桥就有很多信，其实你去一些潮商会里边，他们会还是会有很多的关于这种你刚才说的，就是替写信，比如说下了南洋，然后呢就找人帮他写信，然后寄回来这个中国，然后就家人都在中国
1: 报个
0: 平安呢、
1: 啊、
0: 甚至呢就会还会把一些的这个钱就家用给寄过来，再夹住咁样寄过来啦，咁样那这个还是以前就是自己没有文化嘛，所以要找人来帮你写信，还有更加古代的时候呢，写状纸，
1: 对，
0: 要考
1: 人
0: 写个啦，你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去上课呢？
1: 对，没有。
0: 还有女孩子，以前的女孩子根本就不能上学，读这么多书来干什么？对吧？你这个赔钱货，然后呢就不需要读书，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短片什么的都说知识改变命运，说的就是古代的女人她怎么去这个求上进，争取这个自己可以学习的机会，认字的机会，让自己可以多一些的这个保护能力，
1: 是
0: 哈。那现在就不只是保护能力了，现在希望呢可以有这个经商能力、经济能力，给自己增值。现在的情况完全都不一样了哈，
1: 或至少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0: 对呀、啊，现在已经不是至少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了。
1: 但我看到
0: 现在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个追求呢又有点过分了哈。
1: 嗯。
0: 什么大学，然后
1: 做文明的人，
0: 硕士，对，然后呢还得博士之类的哈，这个知识呢就越高。

0: 包就压力就来了等等这些哈。那当然了，这个文化无止境了哈，就好像阿忠说的，我们不只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人，哈，先有文化再有文明。对呀，
1: 现在看到最近，哎，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不文明的人。
0: 对，很多不文明的这个不，哎，那个的，好像你感觉他是个文明人，
1: 嗯，
0: 但是他就做出了不文明的事情来啊。对。
1: 对，
0: 那等一下呢，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和大家说一说。好，嗯，那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二，9月8号10点半过后有养生 Go Go Go 哈。那其实昨天是白露这个节气哈，等一下可能也请来赵子峰这个时候我们讲一讲白露。当然，今天有个主题是。药油应该怎么选药药啊，怎么擦药啊，怎么涂这个药油呢？等一下来请来中医师赵子峰和我们说一说。
0: 嗯，
1: 11点钟过后，今天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有关智康 Jacky 的出现，也请来外科专科医生陈信恩医生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新的治疗方法啊，请来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新紫金广场，时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这里呢，先预告一下哈，钟哈，就是明天我们的节目呢，要让给天宫课堂。
3: 对呀、
2: 啊，对，明天星期三呢，又正好是我们的爱成长哈、嗯，所以呢，希望呢，小朋友、学生们呢，可以呢，通过天宫课堂呢，可以展开这个天地对话。
3: 是，
2: 这个政府已经宣布了哈，就近日会改办天宫举办的天宫课堂，就港澳专场。其实天宫课堂一直都有的，
3: 嗯，
2: 每年
3: 都
2: 会有的。对，有时候呢，我自己呢，就是，但是我好像我记得有时候是下午场，还是有好多场的，
3: 嗯
2: 哈。那么我也去这个
3: 不同时段了，
2: 对，不同时段的哈。但明天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新紫金广场呢，我们就直播天宫课堂，就港澳专场。好，这是太空授课的一个活动来的。神舟23号，乘组呢将会在天宫空气站呢，是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呢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还展开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
3: 哇，好期待这次！
2: 看看我们的同学，我想知道我们的同学要问什么哈？
3: 对，
2: 对，
3: 而且是问我们港产太空人哈，李佳颖。
2: 对呀。

0: 对呀、啊，
1: 这么难得
0: 他会用广东话来对吗？
1: 我希望他可以讲几句广东话来和我们拉近一下
0: 距离。因为天宫课堂它不仅是对香港的，
1: 对、啊、
0: 虽然是这个港澳专场，
1: 对全国嘛，
0: 对港澳专场，那全国都在直播
1: 的
0: 嘛，
1: 是的，
0: 好，那他会不会听到我们的熟悉的、嗯？你看在太空上听到熟悉的这个广东话
1: ，
0: 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很激动啊？
1: 可能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吧，我觉得他可以说一说，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卡莹。
0: 是呀，
1: 对吧？然后之后他可以用普通话去介绍，哎，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实验这样子？
0: 是的、嗯，我是看到有同学他在说，就是有同学不是我们以为啊，嗯、很多同学都很最想知道的、了解的就是这个太空人在太空上的生活怎么样的？哎呀，你怎么可以令自己不飘起来啊、
1: 嗯？
0: 你怎么做运动啊、
1: 嗯？
0: 这些，但是我看到有同学他说他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他说他有很多的为什么，就是就是对知识的一种的探索。
1: 对对对，
0: 对呀、啊，为什么我们要
1: 很多东西？
0: 他要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月球？
1: 嗯。
0: 月球是属于世界的，对吧？
1: 是，
0: 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对吧？
1: 属于某一个人，
0: 虽然某人
1: 某
0: 人说月球是他的，也是
1: 刀找哈，
0: 那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
1: 对
0: 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哈、啊，比如说他想啊问升上太空有什么感想，对吧？哈，在太空可以见到什么？
0: 是陈同学是吧？我记得是
1: 陈
0: 同
1: 学
0: 哈，陈
1: 同学，
0: 对呀、啊，我想有些比较就是可能更深一点的一些对话，
1: 嗯，
0: 哈，那希望我们太空人也可以。满足到我们的香港的学生的这个求知欲吧，
1: 求知欲哈，港澳青年们的求知欲、
0: 嗯、是好。那明天大家留意啊，十点到十二点钟，如果呢你也想上这个天宫学堂的话呢、嗯，课堂的话呢，也记得留意我们的新紫金广场啊。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我们一直在讲呢，香港是这个友好之都，也是这个美食天堂哈，希望大家呢都过来旅行。但这里呢又看到了有些关于的这个旅行的代理商还有导游，因为呢强迫旅客购物啊，是所以呢是被旅监局呢是撤销了这个牌照的。
1: 是。
0: 好，那也证明呢我们现在也真的有行动是吧？
1: 嗯，有这个
0: 旅监
1: 局。旅
0: 监局嘛哈，真的希望有监管了哈。
1: 对，
0: 这个设施呢包括有这个国民旅游有限公司，还有伯爵旅行社有限公司，
1: 是
0: 导游叫这个
1: 孙观音，
0: 孙观音也开名字哈，让大家可以知道哈。已经是这是在9月7号的一个公布，他旅监局呢是经过这个调查，有两宗的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的个案，就发现了涉事的这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个代理商呢，是在2026年2月的时候，还有4月的时候，他们在接待内地人入境旅行团的这个旅游期间呢，就没有采取一切的合理的步骤，
1: 是
0: 也确保团友不受威胁购物，就没有采取步骤确保团友
1: 不受威
0: 胁
1: 去购物
0: 的这个威胁购物，
1: 对，就
0: 所以
1: 就像就这样说，就是这个导游有威逼大家去购物了，
0: 对
1: 呀。
0: 涉事导游呢说，更加对这个有关的团友做出这个威胁的言论，好，威逼其购物。
1: 是，哎，
0: 其实自从阿珍事件之后呢，为什么还不吸取这个教训呢？
1: 对呀，
0: 因为你作为导游的话呢，事实上呢，你虽然在车上发表一些的言论，或者你以为是在这个空间什么窄小空间，但是你言论不当的话，你就不担心有人把你的录音把你的讲话给录下来吗？
1: 对啊，现在这么方便啊，
0: 很方便
1: 啊，一部手机就可以拍你的影片，录你的音哈，而且还有这么多平台。
0: 对呀、
1: 你早上说完，你可能隔10分钟，你已经在那某书
0: 上
1: 看到你
0: 了。对呀、你就爆红了。
1: 对呀、
0: 确实不应该哈。那第一，你没有你自己就没有想到，你这样的言论不当。所以呢你才没有防范，对不对啊？因为你觉得你是应该能讲的是对的嘛。那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态度就不行嘛。你作为导游，
1: 对导游
0: 你用强迫的手法去对你的团友发出这个威胁言论，
1: 是
0: 哈，一定要人家去购物的话呢，你

0: 天叫不知道叫什么了哈，叫皇帝啊，随便他怎么叫了，反正他可以
1: 改个名字，
0: 改个名字又重新再来，
1: 是
0: 能不能有更加严厉一点的措施？
1: 什么一个黑名单，就是
0: 对
1: 呀、
0: 啊，
1: 董
0: 事黑名单，董
1: 事，对，
0: 就不让他再
1: 这群人你都不能够再做一间公司出来
0: 哈，是哈、嗯，那希望呢，旅监局也主动调查个案，这是好的，就不用总是等到投诉哈、
1: 嗯，
0: 就对少数不良的从业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执法，能有效的警示业界。希望呢，这个举动呢，可以维护到香港优质旅游城市的这个形象啦。
1: 是，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从导游身上来看，他可能想赚快钱，因为啊，你想更多人去那个地方去购物，你可能可以收佣金，但另外其实这间公司我觉得它其实有问题，比如说它以一些很便宜的团费去吸引人，吸引这些的内地旅客来这边去参与你的团，但是你就是没钱赚嘛。
0: 但内地已经是已经不能有零团费了。
1: 对，不能有零团费。
0: 对，内地是有明文规定不能设零团费，
1: 是，
0: 但是呢，不知道他设多少，对吧？比如
1: 说第一团费还是有。
0: 对呀、啊，如果他跟你说1000块钱可以来香港5日4夜。4天3夜都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0: 啊，你成本都不够。
1: 是
0: 我们经常讲呢，你看你住酒店一个晚上你住哪里、
1: 嗯、
0: 你要问清楚了住的是哪里，如果他告诉你1000块钱可以住4晚都是4星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1: 不可能了，
0: 香港那么贵，对、
1: 啊、
0: 还有你吃什么要没得食，
1: 对
0: 对，还有什么可不可以吃，吃多少餐、
1: 嗯、
0: 你最好详细问清楚，如果那么便宜，对，
1: 嗯哈、啊、但现在有低团费的，我看到是有的，
0: 嗯，
1: 比如说99块你可以一天游，但是你去的那些是主
0: 题，来香港吗？
1: 对，比如说你可以去什么海什么公园的，或是一些去主题乐园去玩的，
0: 嗯，
1: 但这么便宜你想想门票都不止了，那其他可以在哪些地方赚回你呢、啊、就是叫你去购物了，
0: 是的，
1: 对啊，所以这些公司如果你卷不下去，你就不如你正正经经的把那个团费提高，你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给旅客了。
0: 其实你去报团的时候呢，还是可以问一句的，不管它便宜还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人对消费没有概念的、
1: 嗯、
0: 他不知道香港有多贵，
1: 是
0: 告诉你香港是很贵哈，我们是名列第一贵的全世界不是第一都是第二了所以你不要把香港想，就不要低估了香港的这个物价，那真的会很贵，99块钱有时候你就吃一个便当，那个你可能都吃不了的那一种啊、
1: 嗯、
0: 当然也有了菜餐厅还是可以有的哈，但是他帮你多少餐，然后呢你可以直接的问你的那个旅行团、
1: 嗯、
0: 这个要不要你不要来了再问哈，你报团之前你问他你们会不会拉我去购物，强行购物的、
1: 嗯、
0: 你就问这么一句，
1: 是
0: 你就记得要问，如果他说没有好了，那能不能在某些你要签约的嘛，
1: 对对对，
0: 对呀、啊，能不能写上是没有这个强行购物等等这些的、
1: 嗯、
0: 我觉得你还是要保护自己，还要多问了，还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你搞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想参加团、嗯、
1: 不过我觉得内地旅客现在他们的这个消费意识很强的，消费权利意识很强的、
0: 嗯、
1: 比起我们香港人也还要高的、
0: 嗯、
1: 因为他们就是有很多的条款已经写清楚了、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就是哎哇，你这样强迫我购物，哎，我就拍下来，我就告上旅监局。
0: 因为条款已经写清楚了。
1: 对啊，
0: 是啊，
1: 好了，
0: 原来问了也没用，
1: 是吧？有这样强迫购物 ，OK， 我就举报你。
0: 好，
1: 对，
0: 那问呢也只是留下更多的证据哈，就可以举报他。
1: 对，
0: 那现在所以你搞到现在旅行，大家都的更多的自由行，
1: 嗯，
0: 也有更多的这个，还有他们也叫咩穷游啊，
1: 穷游
0: 对吧？我自己来了。我自己来，我也不靠你的那个什么旅行团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过来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哈，那这个就又衍生出其他的一种的旅游的模式来了哈。但是呢，我们希望呢，不管旅客们用什么形式来到香港旅行，我们都可以尽地主之谊哈，能够让他有一个旅喜好，就是开心的旅游的经验嘛。
1: 嗯、
0: 不过我又看到了旅客们怎么也可以。你来香港旅行的话呢，你要守规矩。
1: 我们刚刚说不文明的人就是
0: 这一群。不文明，好，不文明的人呢，看上有文化，但事实不文明。说在港铁尖沙咀站呢，是发生了有20多人的涉及这个集体冲闸的逃票事件。
1: 对，
0: 一上给眼的话，还以为是某一个小朋友，原来不是哈。他说呢，这个

0: 这个短片呢，这个流行一个影片，说显示有一个女子在前面拍卡，
1: 嗯，
0: 拍了之后呢，她就指示后面的人赶紧冲闸。
1: 对
0: 对、啊，不是一个一个的啦，
1: 行快啲，行快啲，
0: 行快啲，行快啲，
1: 行过去先吓。
0: 但得咁咩？个闸口咁等咁耐嘅咩？
2: 哎，我觉得以前那种滚轮式的那有柱子的
0: 那
2: 种呢，
0: 啊、那就过不 了, 了，
2: 就过不了。反正现在这种是两边打开那种呢，它有这个空间让你可以走快点。
0: 因为呢，它两边打开通常都是在闸口的左边或者右边、
1: 嗯，
0: 它是给你拿大行李的人，
1: 是
0: 你走过去的时候呢方便，还有轮椅，
1: 嗯，轮椅，
0: 对呀、啊，你过去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方便的，
1: 对。
0: 那所以呢，它的这个关门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快速，
1: 是是
0: 啊。那现在它就可以用那么两三，可能两三。次吧，可能在他关门之前，然后呢又就可以逃过去二十多人。
2: 嗯，他可能渡好像说渡了四次，然后就二十多人就走过去了，
0: 就走过去了。
2: 啊、对哈、啊，最多一次是六个人，
0: 最多出闸一次六个人。
2: 对，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0: 他肯定做过、
1: 嗯，
0: 他肯定做过这个现场，他肯定来尝试过，
2: 做过哈、
0: 啊
2: 就之前有这样的
0: 台塞
2: 经验，台塞 OK。而且你看清楚、啊、
0: 看场地的意思啊，
2: 他后面还有一个客户中心
0: 啊，
2: 这明目张胆的在客户中心面前去做这样的一个逃票的行为。
0: 嗯，
2: 那现在啊港铁也已经是报警了哈、啊、那希望可以抓到这一群、
0: 嗯、
2: 啊不文明的人呢、啊、
0: 是的，
2: 有这样的冲闸的行为。
0: 我觉得这个多难看呢、啊、他为什么就觉得来我们香港冲闸就能够逃得过去，
2: 嗯，就
0: 他觉得我们的这个电眼没有那么明利，他觉得我们的这个法眼就是蒙尘了吗？
2: 希望给点严惩哈。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79点，跌133点，跌幅0.53%，成交金额686亿。上证3945点，升12点，升幅0.3%。2513智普964块，跌54块。3033南方生科技4.39块，跌4分。100 mini max 333块，跌17块8。1810小米26.78块，跌7.2。2800富基金25.86块，跌1.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3块，升3.1块。9920联想29.92块，跌2.4块。6166剑桥科技129.8块，升9.7块。700腾讯437.4块，跌8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6美元。室外气温31度，室外气温最新报在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AI 应用越来越普及，但我们该怎样善用它，还有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呢？让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唐小鹏为我们分享。
8: 我个人认为善用 AI 的前提是清晰 AI 的工作边界，内心里要有一杆尺子， AI 什么事情它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基本上可以替代人，在哪一些事情上 AI 的建议可以参考，但是我们还需要自己的判断，以及在什么事情上 AI 它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千万别信。而且这样的一个尺度，它会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更替，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演化。我们要想善用 AI 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个提升自身的这个 AI 素养。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

0: 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

0: 上午11:33收听新紫荆广场，中紫荆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白天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呢，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温度30度，相对湿度72%。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Go Go， 养生 Go Go Go。
1: 好，到了星期二有养生 Go Go Go， 这边为大家请来赵子峰中医师来跟我们来分享的。赵医师你好。
2: 赵医师好，早安。
3: 早晨，周晨，周晨，晨钟，周晨，各位听众。
1: 早上好啊。那讲起呢，最近呢，我跟阿忠呢就突然就想做运动。
2: 嗯，
1: 其实我一直在做运动，就阿忠没有了。所以呢，我觉得怎样才，首先我很想知道那种就是不做运动的人，这样才可以让他
2: 做运动。
1: 啊，这个要刺激他一下哈。嗯、好，那做运如果呢真的是突然做运动的话呢，事实上也容易会反而呢这个意外也会增加的，是不是啊，赵医师？
3: 没错没错，毕竟有时候动的话都会或多或少咁整亲啦、拉亲、撞伤都会多少都有嘅情况嘅。
1: 嗯，而且记得要热身哈。那如果比如说真的扭伤了，或者是这个撞伤了，那这个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说红肿啦等等这些的情况。有啲突然间又发瘀啦嗰啲吓，系瘀咗啊，都唔知喎，有时都唔知喎。那如果我们作为小市民来说，普通人怎么去观察这个伤势呢？
3: 嗯，咁确实咧，依家一啲肌肉运动啦，随住依个咁嘅新兴啦，亦都有越嚟越多人去到参与。咁特别是一啲冇做开运动嘅人咧，都再去做运动咧，都非常之好嘅趋势。咁但系运动过程之中咧，确实难免产生一啲可能撞伤啊、扭伤，我哋讲一啲铁打肿痛嘅情况。咁如果呢啲情况我哋遇到咧，我哋首先唔好担心先。我哋咧根据一个咁嘅气血筋骨皮肉嘅一个概念啦，我哋首先观察个患者嘅伤口。系啦，我哋唔好直接落手先，我哋先望一望先。系啦，望一望个患者佢嗰个患处意识系咪清晰啦？佢患处有冇一啲开放性伤口，好似有啲破皮、一啲流血咁样样。好啦，第二我哋又观察嗰个关节啊、肿胀结构有冇啲异常，譬如好似嗰个咁嘅腕关节，佢系放啲位置系一个好奇怪嘅位置，完全系拉开晒啊、打开晒，系平时正常做唔到一啲活动幅度嘅。
2: 嗯，
3: 咁呢啲咧就真系要注意啦。呢啲可能好多时候就涉及一啲急性嘅一啲关节挫伤啦，甚至骨折骨裂嘅情况。咁呢啲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咧都唔好去。緊急處理處理最快就是報警啦，我哋揾專業嘅人士處理。咁但係如果好似啱先就先有講到嘅一啲比較一啲輕強少少嘅腫脹啊、瘀傷啊，咁呢啲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嘗試處理啦。咁喺傳統嘅概念嚟講啦，我哋都成日都會有一個冰敷或者熱敷嘅一個概念。OK， 咁其實咧，如果喺一啲急性嘅情況下咧，咁可能15分鐘或者一個鐘左右咧，其實適當嘅冰敷咧係可以。有效去一个消炎啦，同埋一个咁嘅止痛嘅一个作用嘅。咁另外我哋中医嘅话，其实会更加提倡咧，如果假设系一个瘀伤基础初时嘅情况下咧，亦都系适当用啲热敷，配合啲手法，甚至我哋中医有啲药油、铁打酒等等嘅一啲产品，去帮助患处更好咁恢复嘅。而呢个咁嘅一啲西医嘅指南啦，其实咧都有更新咗。除咗冰敷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叫 peace and love 嘅一个概念，就系对一个患处嘅位置，如果系冇一啲特定嘅条件情况，我哋可以加压处理，系啦，令到嗰个关节咧或者个肿胀处理唔好持续增大，系啦，咁样去处理嘅。咁其实咧，无论边一个方法去处理咧，最紧要咧都系对症。下药咁就一定会快啲好嘅。
1: 是的，是的。那如果呢，真的要这个加压处理的话呢，最好要请教医师了。
2: 对，
1: 好，有时候因为对啊，你不知道你压下去的时候会不会还造成了这个更大的问题嘛哈。但是药油呢，当时很想请教赵医师，因为坊间有很多的这种各种的药油啊，什么活络油啦、红花油啦等等哈。但唔知道系咪佢是不是功效一样？
2: 什么时候用哪一款，
1: 对、啊，
2: 对吧？
1: 我好像我妈身上有好几种药油，以前哈，她就经常说，有时咧你唔系佢咩事咧，佢都中意咩保心安油啊嗰啲啊咁样。我话吓呢个系脚痛可以搽嘅咩？佢你搽啦，凉凉地乜都好啊咁。啊，仲有啲系咩花油啊，即系咩紫花红，唔知咩花油好多啦。以前咧，我细个觉得有风油精啊，类似对吧？就很多种啦，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怎么选择，又应该怎么使用呢？赵医师。

0: 咁其實咧，確實市面上有唔同嘅啲藥油啦，各類嘅產品最常見嘅一啲啊，白花油啊、紅花油啊、胡蘿油、鐵打酒啊，咁好多啲產品到底啊，我哋真係一啲市民，我哋點樣選擇一啲保平安藥啊，放屋企啦，或者真係出事嗰時啊撞傷，我哋又點樣選擇適對應產品去處理咧？咁其實咧，最主要嘅話咧，我哋可以咧將一啲瘀傷、腫痛，我哋分為兩個概念嘅，好似中醫我哋分陰陽嘅概念。咁我哋最主要咧可以分嗰個患處係一個氣氛，第一個血氛一個概念。咩意思係氣氛咧？咩意思係血氛咧？氣氛嘅意思就講緊嗰個位置咧，佢冇出現一啲明顯嘅紫青斑。係啦。咁但係就有啲無名嘅腫痛，好似個位關節我動唔順啦，嘢卡壓啦。酸酸冤冤啦，呢啲情況，咁其實咧就是、我哋講氣機不通嘅一個情況，最常見嘅好似我哋一啲坐得多，例如成日對電腦嘅一啲腰肌勞損啦、條腰酸背痛啦、肩頸僵硬等等啦情況，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哋就可以選用一個活絡油為主，咁因為活絡油咧，佢哋係咪一啲樟腦啦、薄荷腦啦、啲水楊酸一啲作用嘅，咁佢會活絡通絡行氣嘅一個作用會更加大。咁、呢个话呢就係、是、属于气氛嘅情况。如果血氛嘅话呢就要假设出现一啲瘀伤肿痛啦，一紫青紫斑，甚至呢可能讲緊啱啱撞伤开始有少少肿胀，一啲可能少少有啲内出血嘅情况呢，咁、呢个情况呢，咁我哋可能就会选用一啲红花油啦，选用一啲铁打酒啦，仲有一啲轻油嘅形式处理，帮助佢会去发瘀。咁因为红花油呢入面会含有一啲可能肉桂油啦、冰片啦，甚至可能一啲我哋讲一啲止痛嘅中药，例如好似川乌、面针等等。咁呢个话咧就可以促进嗰个患处活血化瘀。咁所以我哋最简单的概念，我哋如果假设去处理一啲肿痛、伤患嘅话，我哋就系用一个气氛、血氛嘅区分。但系呢度有一点要注意嘅就系、是，上述嘅一啲药油都不适用于一啲开放性嘅伤口。哦、即系如果假设破皮、
1: 出血啦、
0: 出血，系啦，或者可能我哋有啲骨折、骨裂。切位的情况，咁呢啲咧都未系一个合适嘅处理噶。
2: 那些情况就赶快看医生了。
1: 对，刚才张医师就说哈，如果呢是这个要放松肌肉的，就舒筋活络的，就用活络油。但是呢，如果呢是要活血化瘀的，
2: 撞伤的
1: 啊，有这个对
2: 瘀伤的，
1: 有瘀伤的，那就可以用红花油。但是呢，如果有流血了、破皮了。骨裂了、骨折了，这些就不能用这种油了。哈，那现在坊间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大家就要留意真伪了。
2: 对，
1: 市面好多啊，哈，唔同嘅活络油、唔同嘅红花油，哇，咩品牌都有，咁大家就要辨认下啦，
2: 辨别一下了
1: ，
2: 对症下药哈。
1: 是的，好，还有常用说的什么万花油，
2: 万花油好像什么都能够用哈。那这一款又和那两款有什么不同呢？
1: 驱风油是它是不是驱风油来的？还有什么驱风油？
0: 其实咧，就除咗啱先就以一两个油做一个基调啦，就系、是、一啲铁打肿伤瘀痛嘅一个药油啦。咁市面上就有啲万金油啊、白花油啊，甚至一啲可能一啲我哋讲话鹅术油啊呢啲等等。咁其实咧，佢哋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个入面嘅中药成分有啲唔同。咁部分嘅话咧，譬如以花类万花油啊、青草油呢啲，会以芳香系啦，啲花类嘅一啲嘅中藥組成嘅一啲藥油，咁其實咧佢會更加偏於一啲可能解表啊、清熱啊，甚至可能燒一啲蚊叮蟲咬，啊一啲見頭暈唔舒服啊，呢一個會處理芳香解毒嘅一個作用處理嘅。咁而啱先講到一啲好似鵝術油啊，甚至可能其他一啲再用一啲某啲單一藥材去處理啲藥油咧，咁嗰啲可能佢就會偏於嗰個藥性為主啦。譬如好似鵝術油咁，佢就可能去一啲風寒濕痹痛，係啦，好似一啲風濕關節炎啦、腦寒腿啊呢啲去應用嘅。咁所以其實咧，每隻油之間咧，其實佢個核心都係一個咁嘅活絡疏通為主。咁所以咧，相應咧，佢哋會有相同嘅功效，但係因為佢哋嘅組成藥材唔同，所以佢哋嘅偏性咧，亦都會有另外帶出一啲作用嘅。好似譬如雲車浪啦，唔舒服啦，咁我哋會攞一啲萬金油啊、白花油去捽一捽。系啦，好似关节肿痛嘅，我哋就会用翻一啲活络油、红花油更加多。系
1: 肠胃不适都得嘅喎，好似系嘛？呢啲咁嘅
0: 肠胃不适嘅话都可以。咁我哋最紧要就系搭配，除咗拣啱药油之外，再搭配相应嘅一啲穴位啦。咁啱穴位咧，效果非常之好嘅。
1: 好。那除了药油呢，坊间还有很多药膏。 铁打药膏、嗯、
2: 药
1: 贴，
2: 贴
1: 对种种了、嗯、那是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选择呢？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伤势怎么去做一个、
0: 嗯、
1: 这个适合的选择呢？
0: 明白。咁其實咧，藥膏同藥油啦，其實嘅組成咧都有部分係相似嘅。我哋好似我用得成分啦，都係啲冰片、樟腦、薄荷腦等等。咁另外嘅話咧，咁佢哋嘅就製作個作用嗰、那個介質咧，就有啲唔同啦。一個就係整成藥油啦，更好咁搽啦；一個咧就整成藥貼，咁可以貼住，令到我哋可能無論走動啦，去做其他嘢嘅情況下都可以去。持續滲透我哋個患處嘅，會更加持久。咁我其實咧喺藥膏藥貼咧，我會更加建議咧選擇翻一啲大嘅牌子啦。咁、
1: 嗯、
0: 大嘅牌子咧，咁佢咧會有一個保證啦，令到嗰個咁嘅藥效咧會比較容易滲透，同埋產品咧個保質咧都會比較好嘅。咁、
2: 嗯、
0: 坊間咧其實有啲小嘅牌子啦，一啲咁嘅藥膏藥貼咧要小心咧注意咧，其實佢可能會加入一啲我哋講一啲辣椒素啦。系啦，一啲可能刺激嘅一啲成分落去，咁看似系红红热热，咁我哋有啲 patient 或者老人家佢会觉得好啦，就系、是、好啦、
2: 嗯，
0: 但其实对于我哋嘅患处一啲帮助都冇。
1: 嗯
0: ，OK， 咁所以话咧，最好咧选择一啲药膏药油咧，都系用翻啲大牌嚟就少去尝试一啲小众啦，系啦，冇经注册嘅一啲药品嘅。
1: 对，
2: 哦，那辣椒素让你感觉啊，好像它真的是在渗透进去。
1: 没有，有些是凉凉的嘛，但是它没有药效的。其实包括呢，有很多很多人喜欢说，
0: 所以药膏药贴真系要注意一样嘢，就系唔系越热越兴哦，越辣咁就越有效，并不是这样的。反而咧，如果呢啲药贴更加容易影响我哋一啲皮肤一啲过敏嘅情况，例如起水泡啦、泛红啦、过敏性皮炎啦，咁呢啲咧要处理咧都系比较麻烦，或者可能即系都会有啲不适嘅感觉。
1: 对对对，尤其呢，如果大家去这个日本旅行的时候呢，经常去药房里边买很多的什么贴、嗯，但是呢，可能它也没有这个说明，你也不太清楚它的药理的话呢，那就自己就慎用啦吓吓、
2: 嗯
1: 啊。那选择、嗯、对，如果呢你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就可以请教你自己的中医师了。好，今天谢谢赵子峰医师给我们的提醒，还有给我们的分享。
2: 嗯嗯，
1: 谢谢你，
2: 谢谢您的分享，
0: 好，
2: 高下，
1: 好，下周见，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广场 Go Go Go。
1: 广场 Go Go Go 有 Jackie CEO， Hello Jackie 你好，
2: Hello Hello 你好，
1: 好，请教老板，如果呢有工作下来，但能力有限，或者实在太忙碌想推辞，应该怎么办？
2: 对呀、啊，有的时候老板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打工仔啊，
1: 好，
2: 就普通人呢、啊，就可能你在公司开会啊，跟可能在商会里面开会啊。可能你在业主会开会，
1: 业主会OK，
2: 你要很多很多这种会啊，
1: 好
2: 啊，大概可能要分工了，到最后分工、啊，可能大家都推荐你啊，你应该负责这个工作比较好，你来
1: 能人嘛，
2: 啊，对对对对，你要能力嘛。啊，但是可能你不情不愿，啊，对于承担这个工作你不情不愿，
1: 好，
2: 那怎么回答会比较好呢？
1: 因为呢，很多时候你的回答大家都觉得你是谦虚，啊，礼让。其实你好想做嘅
2: 啊，对对对，我不行啊，我不行，我不啊，
1: 对
2: 啊，可能你是很想做了，
1: 对对对，你知道以前呢、啊，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呢这个要成为新帝啊，即系皇帝驾崩，咁就新帝继位啦、要成为新帝的时候，新帝也要推三次的。
2: 哦、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有些朝代说，有些朝代是这样子，新帝一定要推三次，但是后来到了不文明的朝代呢，当然就千万不要推哈、啊，一推就没了啊，所以要推三次，然后呢，你再继位，就以示呢你的谦虚谦恭，还有呢你是这个，哎呀，我被迫要担任这个大任了。但是呢我也能做好，就这个意思了哈。
2: 但是往往我觉得啊，尤其是在工作啊、工作你不能无限量的承担不同的部门的工作嘛。可能这个是你觉得这个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可能是对方的部门，对方的啊就的同事应该负责的。
1: 对。
2: 那怎么说会比较好
1: 呢？
2: 要推迟的时候也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就有限度去接受啊。有限度就就第一，我觉得第一就是避免要说我了，避免啊我啊我那我帮你吧，我承担吧，太强调我也是不好，
1: 对对对，
2: 就我们一起跟进吧，那我们就把其他拉下水了，那我们一起去看吧，那我们这个我们很重要啊，
1: 对对，
2: 就我就是你一个人吗？因为现在呢、啊、就所有开会啊什么都有记录嘛，那你答应了啊，就是我嘛、那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部门嘛、所以我们部门就帮他们部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小心，
1: 但你还是答应了
2: 啊，答应一部分，所以你应该说应该说啊，你还是答应了，那以后就是交给你的，就、
1: 是啊、
2: 那你就麻烦了，
1: 因为这个门不知道是谁嘛，
2: 对呀、啊，
1: 所以我就是你嘛，
2: 所以啊，对了对了啊，你很有经验啊，所以我们就试一次吧。我们你又把你的就你的范围啊，
1: 要不要点名一下？
2: 受宅
1: 所以钟子金也一起要帮忙哦，要不要点名？这个门就来了。
2: 我们尝试这样做一次吧，看看情况怎么样，我们过后再检讨，再 review 一下我们那个情况，我们协助这个部分。你又有一个限度嘛，所以你在这个范围啊，你要讲清楚啊，这一次我帮这个 ABC 这个部分我们试吃，我们参与一点点吧，我们就协助，可能我们这边也有一点点经验，所以就在 ABC 这三个部分我们就派一个同事过来协助一下，我们就派一下钟过来应该
1: 他在下放咗
2: 派一下钟过来你可以讲得很清楚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啊，这个也要及时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对，
2: 所以我就派一下钟，明天就9点到10点钟过来看一看吧，明天10点到11点我派一下钟过来看吧，我们试一次一次过后我们可能下一次开会我们再看吧，
3: 再说
2: 我们再讨论吧，你就把那
3: 这个
2: 什么说担子啊，这个担子啊，你就缩小咯，
1: 就轻轻就放下了是吧？
2: 那但是你现在听起来呢，就觉得你好像不是很 很不负责任，不是在推迟。

0: 没有，我也没有说不帮，
1: 因为你要具体嘛。我说明天呢，我已经答应你了，我又说到明天呢，又
2: 派了另外一个
1: 安排了人呢，安排了人呢，啊，定了时间呢，
2: 是的，
0: 做一次啊，
1: 啊，已经做了一次了，那还想怎么样啊？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要说清楚了。这样人家的感觉，因为往往有的时候这种讨论呢，就是、有老板在场，老板就看你们，你推给他，他推给你，老板其实也不清不楚，对于这个事情，他的感觉就觉得啊，你就很积极啊，很配合啊，你这个人挺好的，你们这个部门挺好的，
0: 很有安排
1: 对对对，有这个感觉了啊。如果对方也不接受。那就可能他会问，就是啊，能不能多一个小时，多半个小时啊，会在这个层面上讨论呢，你要引导他往这个方面去讨论。
2: 是，
1: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呗。
2: 对，在现在其实呢，也说是这我们大家都要合作的年代嘛，
0: 对
2: 啊，要有什么团队精神，
0: 团队精神。
2: 所以呢，也是每个人的工作，尤其其实很多的老板他担子也很重的，但是呢，他能够有能力去assign一些人去做帮忙的话呢，事实上呢，他也是已经在承担了工作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力之一吧。你可以把工作分配给其他人一起去做，其实也就是领导者的能力之一。要不呢，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不懂得去分配的话呢，事实上呢，到头来可能一来可能效果并不是太好。咁都会做死自己噶嘛？
0: 事业做成，
2: 咁就冇意思啦，系嘛？呢个工作就做唔好啦。好，谢谢 Jackie 今天给我们的指导。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好，一会儿再见。
0: 好。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下周三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的空间规划，足见政府重视北都的发展。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到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宁汉豪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时指出，截至2025-26年度，政府已经收回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完成平整约120公顷的土地。展望未来五年，北都将会产出约900公顷的熟地，包括300公顷的产业用地。至于建成楼面，当局预计未来五年可以提供约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约100万平方米的楼面。有报道指，入境处将在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的先导计划，在无感易到的基础上，利用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说，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车内的乘客不需要下车，留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旅行证件，接受目测核对。他认为利用 AI 科技素描可以令到通关更加的快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的社交平台说，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及节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

0: 30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291点，跌123点，跌幅0.48%，成交金额857亿。上证3945点，升12点，升幅0.3%。2513智普941块，跌77块。100 mini max 328块4，跌22块4。2800富基金25块8毛6，跌1毛4。3033南方升科技4块3毛8，跌5分。1810小米26块7毛6，跌7毛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块4，升3块。992联想30块3毛2，跌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4毛2，跌4毛。700腾讯438块，跌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亲子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11:10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二有医护重新出发，这里有紫金，有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y。Hello Jacky 你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Jacky。
3: 我们又见面了，
1: 又见面。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要来谈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哈。为大家请来是外科专科医生陈信恩医生，陈医生你好。
3: 陈信恩医生你好，
1: 陈医生好，
4: 大家好，
2: 早上
1: 好。那陈医生呢，今天我们特意要讲讲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其实我们经常听到甲状腺发炎啦，甲状腺肥大了哈，甲状腺的结节又出现问题啦哈，咁啊，我哋都会听到，其实都话啊，甲状腺有问题喎，
3: 喺条颈度啦，
1: 喺条颈度，你咪发脾气啊？诶，你脾气咁大，你咪有冇睇啊 ？check 下你个甲状腺会有事啊？咁样情绪会有啲问题啊？
3: 通常都系话苦人哋嘅，咁样讲都系，
1: 唔系嘅喎，有啲真系嘅喎，话你最近咁大脾气，
3: 佢再大啲脾气啊，对你咁样，你咁讲。
1: 咁系咪咧？其实咁嗱，我哋先唔讲话苦人先啦，而系真系关心先啦。
3: OK，
1: 系咪啊？即系咪真系咁嘅咧，陈医生？
4: Joyce 同 Jacky 似乎对甲状腺都已经有一定理解啦。咁或者我可能补充少少咧，即系我科学啲咁样讲，甲状腺咧其实系我哋颈前方咧一个内分泌器官嚟嘅。咁甲状腺呢个器官咧，佢嘅功能咧其实就系制造一啲荷尔蒙。咁呢啲荷尔蒙咧去到我哋身体唔同嘅器官咧，其实就好似俾啲电佢咁样。咁佢譬如去到我哋嘅肠胃咧，佢会令到咧我哋个肠胃活动得快啲嘅。咁去到我哋心脏，令到我哋心跳得快啲。咁所以甲状腺嘅多同埋少咧，其实控制我哋好多身体唔同嘅机能。咁包括咗头先你讲可能个情绪方面啦，因为当甲亢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好似太多电咁样啦，咁会令到咧一啲病者咧有甲亢嘅问题之后咧，个情绪可能咧就会暴躁啲啊，激动啲啊咁样。咁不过甲状腺其实除咗喺一啲叫甲亢或者甲减嘅内分泌出现问题之外咧，其实佢都有机会生一啲结节嘅。咁呢啲系另外一个类别嘅病咁样。
1: 系。就是说它不同的这个病症的话，那它出现的这个症状就会不一样。即如果结节有问题的话，它就未必是情绪的问题。
4: 冇錯，
1: 係就係甲亢先又會影響個情緒㗎。
4: 係啦，有一啲結節咧，其實我哋叫做熱結節咧，都有機會增加咗甲狀腺
3: 即
4: 係
3: 好熱嗰個熱啊。
4: 冇錯嚇，咁、其實呢啲係一啲掃描裡面我哋照到嘅一啲反應啦。咁、但係其實大部分甲狀腺嘅結節咧，佢未必影響身體荷爾蒙。咁所以咧，一般病人咧，如果去做身體檢查咧、就算佢喺血液裡面咧有一個項目係驗甲狀腺功能咧，佢係正常咧，都唔代表甲狀腺。

0: 线咧系冇结节嘅。咁、
1: 嗯、
0: 当出现咗结节，头先 Joyce 问啦，会有啲咩症状咧？咁、
1: 嗯、
0: 好视乎咧佢个究竟佢嗰个结节嘅大小啦。咁头先我哋讲过咧，甲状腺系一个前颈嘅器官，咁、所以咧佢其实包围住咧我哋嘅气管啦、
1: 嗯，
0: 气管后面咧亦都有食道，咁侧边咧有一啲神经线同埋有我哋颈动脉。咁我哋可以想象到咧，当喺前颈如果生咗旧嘢出嚟，佢去到一定嘅大细之后咧，佢、有机会引起一啲压迫性症状。
2: 系
0: 有咩为之压迫性症状咧？譬如如果佢压到我哋气管啦，佢、会令到我哋呼吸有困难、唔畅顺。
1: 哦，
0: 亦都如果佢影响到我哋食道咧，我哋吞烟嘅时候咧，有啲病者咧会觉得，咦，好似有嚿嘢，当我吞嘢啊、饮水嘅时候咧，会顶住咗嘅咁样。咁、亦都有啲神经线，譬如叫做一条叫做回后神经线咧，系供应我哋嘅声带嘅。咁、而如果嗰个结节，去到咁上下大压有压迫嘅话咧，佢、可能令到咧病人会有声沙嘅啊，咁、所以咧就甲状腺喺个前颈嗰度，佢可以引起唔同嘅症状。
2: 即系你讲呢啲声沙啦，佢好似箍住条颈咁样，即系呼吸有困难、食有困难，都好严重噶啦，系咪啊？已经系，因为佢好细个嘅啫嘛，甲状腺呢度，即系如果佢争到影响咗头先嗰即系三样嘢，又呼吸啊，又食嘢啊，咁、应该就系咪已经去到好末期噶啦？
0: 系。其实就因为甲状腺其实佢喺个前颈嗰度咧，亦都会因应每个病人佢个体型咧啊，会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可能佢就唔会话去到某一个体积就一定会有症状咁样。咁其实有一部分病人系完全冇症状嘅，就算生咗出嚟啊。咁、但系当然，如果佢去到有压迫，好似 Jackie 咁样讲咧，咁呢啲就通常喺呢个介入嘅时间啦。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呼吸啊、吞烟呢啲都系我哋生活入面好重要嘅嘢。
1: 所以呢，可能是呼吸有问题、吞咽有问题，你才会引起重视，但是如果只是声音沙哑，可能啲人又觉得，哎呀，咪最近热气啊咁样，系啦，又未必会引起重视噶咁样。咁如果系我哋要点样去留意先至系咁？
3: 摸唔摸到嘅咧？即
1: 系呢啲系啦，摸唔摸到嘅咧？系嘛？可唔可以留意？
0: 如果啲体型比较瘦嘅病人咧，其实咧佢哋自己即系有机会可能喺帮自己冲凉嘅时候会摸得到啦。咁甚至咧可能佢照镜咧都会有见到喺左右有少少唔对称，因为甲状腺咧
1: 即系颈嗰度
0: 系啦，佢其实系一个蝴蝶形嘅，佢有一个叫左叶啦，一个右叶啦，咁中间连接佢系一个叫合嘅部分嘅咁样，咁所以如果一啲结节系生咗喺其中一边叶嘅话咧，佢个颈有机会出现一啲唔对称嘅情况。
1: 嗯，那他的这个我们经常坊间说的大颈泡系咪结节定系甲亢？
0: 大颈泡其实系一个观察性嘅一个名词啦。咁喺医学上咧有两种原因可以令到个甲状腺肥大咗嘅。咁、其中一种咧就叫做弥漫性肥大。咁呢啲多数咧系同一啲内分泌嘅问题有关，譬如一啲甲亢嘅情况咧，佢成个器官胀大咗嘅。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嘅结节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咧有机会令到甲状腺肥大嘅成因。咁、结节可以系一粒好大嘅，亦都可以系多发性，即系两边叶都有，甚至一边叶有几粒咁样嘅。咁呢啲结节我哋都可以分为咧，系一啲固体嘅结节啦，或者一啲囊肿性，有阵时可能系全部系里面水嚟嘅啫，咁样。
1: 哦，我刚刚听陈医生讲到这里的话呢，我就发现这个小小的蝴蝶在你的前颈部位，原来它有很多的病症。你刚才讲有甲亢哈，有这个结节，还有这个肥大，还有这个发炎嘛，有炎症。好像好多问题，那他是不是是什么原因就会令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的产生的呢？
0: 在科学上咧，其实都有一啲风险因素咧，令到有啲病者咧甲状腺出现问题嘅机会大啲。不过其实大部分咧，我哋都称之为原发性，即系冇乜特别好强嘅相关原因。咁但系如果我哋去睇一啲数据上面研究咧。家族病史是一样嘢啦，咁所以如果上一代是有嘅话咧、可能你有甲状腺嘅问题嘅机会是高啲，但系就唔系话好严重地提升咗嘅。咁其他咧就包括咗可能咧以前接受过一啲辐射嘅治疗啦，你话可能喺一啲内分泌上咧一啲极端嘅碘摄取啊，碘就系可能我哋喺啲海鲜啊或者啲紫菜啊嗰度摄取到嘅一种营养咧，太多或者太少亦都有机会影响甲状腺健康嘅。
1: 哦，太多会怎样？太少就会怎
2: 样？我以为话唔食鱼啊，你唔食鱼啊，你第日大颈泡啊，咁呢个就
3: 系
2: 太少系咪？
0: 系啦，即系历史上可能一啲即系冇咁沿海嘅地区咧，咁以前如果真系难有海产咧，咁佢哋。 哋會相對有一啲碘嘅缺乏啦。咁所以嗰啲人係會多啲大鏡泡，咁但係唔一定大鏡泡就甲亢，有陣時甲減嘅情況咧都有機會令到甲狀腺肥大。咁但係即係而家現代嘅飲食咧，因為好多時譬如可能有啲區域咧，佢哋嘅鹽已經可以加咗碘入去啊，咁所以呢一個營養嘅缺乏咧，喺世界上都已經開始好少噶啦。
3: 那香港這個甲狀腺結節這樣的一些個案，相比起全世界來說，算多還是算少呢？
0: 其實我想都是在一個中位的位置啦，但是如果我們說結節呢，反而是有個時間性的，意思就是說近年呢就研究發覺呢，原來發現到甲狀腺結節的數字是相對高了，其中一個可以推敲到的原因呢，就是因為甲狀腺那些超聲波呢那個解像度高了，故此呢就令到呢現在呢可能去到2毫米啊、1毫米啊，一些甲狀腺結節都已經偵測到，以前呢可能那些機沒那麼高清，就只不過是看不到，所以可能一些新的研究呢，他說如果我們去即捉一些普通人去做甲狀腺呢，可以高達 60% 或以上是照到有些東西的，有少少結節，但是當然很多10毫米以下的就沒什麼風險，不需要特別介入的。
1: 他結節是不是就是 有一個一塊東西這樣，
0: 一個異常的陰影在超聲波偵測到，其實就已經是一個結節了。
1: OK， 那需不需要理他的呢？還是有一定的程度才要理呢？
0: 咁而家好多國際嘅甲狀腺學會都提供咗指引啦，令到醫生咧基本上都可以有一個好容易跟嘅方式，好有一個系統性咁樣咧去幫病人去分流嘅。咁例如咧，如果我哋跟呢啲國際嘅掃描嘅放射科學會嘅建議咧，我哋會喺甲狀腺嘅陰影嗰度咧，除咗睇佢個體積大同埋細之外咧，睇下有冇一啲高風險特徵。咁呢啲高風險特徵咧係同癌症有啲相關嘅，譬如可能佢哋喺啲癌症嘅個案嗰度辨認到一啲喺超聲波見到嘅形態，譬如咧一啲微鈣化點啦，或者佢一啲唔圓滑嘅周界啦，或者有啲唔係咁正常嘅血流咧，咁佢會有個分數咧 ，X光科醫生喺啲報告嗰度俾咗病人嘅。咁當佢加埋呢啲分數咧，佢會出一個級別，咁嗰度咧已經可以間接咧推論到究竟呢個甲狀腺嘅結節算係一個高風險、中風險定係低風險嘅結節。咁醫生咧，其實臨床上就會因應佢嘅體積啦，佢喺掃描上面嘅特徵咧，決定需唔需要做一啲進一步嘅檢查，例如可能要抽針攞啲細胞去做顯微鏡化驗啊，或者需唔需要做手術啊咁樣。
1: 就是高風險的意思，它就會變成是癌細胞，就會有癌症。即係腫瘤，
0: 冇
1: 惡性腫瘤。
0: 咁譬如如果佢喺掃描上面高風險嘅話咧，呢啲病人咧就好需要接受一啲進一步嘅檢查。咁例如咧就係有針抽取，就係一個金標準啊。咁佢實質嘅做法咧就係其實咧做一個超聲波引導嘅抽針檢查咧，將少少結節入面嘅細胞送去俾一個病理科醫生。佢個病理科醫生咧用顯微鏡咧，其實佢睇完咧，亦都會出一個機會率嘅，嗰個概率咧，其實預測呢一刻個病人有癌症嘅機會有幾大。咁醫生就會根據一啲指引咧，就會話可能佢出咗呢一個級別咧，最適合就係做手術，邊類型嘅手術，半切除啊、全切除啊，還是係可能可以觀察幾多個月之後再做超聲波咁樣。
2: 咁其實譬如你話佢睇到嗰、那個即係甲狀腺嗰個形態，睇下佢係咪一個。即係可能係一個惡性啊，又需要抽針。咁其實你就咁去，譬如做超聲波嘅時候，點樣去睇到佢個形態，會見到啲乜嘢可以分辨到㗎？
0: 嗱頭先講過一部分咧，就係一啲叫做係啦，風險形態啦，就係同癌症相關啦咁樣。咁其實原來佢嘅回聲度咧，亦都有啲指向性嘅。一般咧，如果我哋喺個超聲波見到一個低回聲度，即係話咧嗰粒結節佢係比起周邊正常嘅甲狀腺為黑嘅咧，咁呢啲係高風險啲嘅。咁亦都當然，如果佢去到好黑咧，去到黑到囊腫性咧，咁佢亦都係會相對有良性啲嘅。
1: 黑咁咪即係個陰影個顏色。
0: 冇錯，係啦。咁呢個係即係超聲波一個叫回聲度啦咁樣。咁所以用呢啲咁樣嘅好似一個幾種唔同嘅評估出一個印象咧，咁我哋量化咗佢咧，就係一個 X光科醫生寫報告嘅時候出一個叫級別就一二三四五級咁樣。
1: 哦，我還聽說呢，就是他們看片的時候呢，是除了有顏色之外呢，還有形狀。但係如果形狀暗暗慘慘咧，都唔係好嘢嚟嘅，係嘛？
0: 裝修準備得好好啊！
2: 即係我哋知道等間我哋會講下啲即係點樣可以去即係如果有呢個甲狀腺結節，點樣即係消融佢啊？點樣解決佢啊？咁講解決方案之前，想問一問題就係話，咁我哋都要發現㗎。咁發現我哋要照超聲。 声波啦，但一般做身体检查我哋又好少 check 呢一 part 㗎喎、
1: 啊。
2: 即係呢话要靠我哋自己，好似嗰、那个即係我哋讲嗰啲乳癌咁，自我检查自己摸下条颈啊，自己去练啊佢，抑或其实会唔会按摩、嗯、有时即係俾人摸颈最多都係按摩，但按摩又话最好唔好搞条颈啦，又驚搞清佢咁样。咁、其实点样会摸到自己有嘢

0: 冇一啲問題咁樣，咁去到有懷疑嘅時候，安排一啲甲狀腺超聲波咧，就會比較容易啲發現到有結節啦。
1: 嗯，通常就是真的是很少啊，會去特別要做檢查的。那經常都會說什麼？五十歲之後呢，你就要照邊度邊度啦咁樣。咁呢個即係甲狀腺有冇話呢個指引嘅咧？
0: 暂时咧，本地嘅指引就冇嘅。咁不过如果我俾多少少数据大家咧，甲状腺癌咧，香港女士其实第六号杀手。咁所以咧，其实佢甲状腺癌嗰个数目
2: 都好夸张，
0: 都唔少噶，系啊。咁所以咧就我知道其实好多地方咧，一个例行身体检查咧，佢都会包含咗一个甲状腺嘅超声波。尤其是超声波，因为佢冇辐射啦，亦都唔需要打显影剂啦，咁基本上对身体系冇害嘅。咁所以如果病人去安排身体检查的时候都不妨问一问医生究竟可不可以做一个甲状腺的超声波。
1: 但没有做超声波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抽血，可能有些人都会常规抽血去做身体检查，也是其中的一个可以做的嘛，这个能不能看到的？
0: 嚴格嚟講咧，有一啲血液嘅檢查咧，係同甲狀腺癌症有相關嘅。譬如一種叫做甲狀腺球蛋白啦。咁喺有一啲甲狀腺癌嘅病者治療之後咧，我哋會用嚟做一個癌症指數，用一個指標去睇下佢有冇復發啊，咁樣或者病情控制成點。咁但係咧，好遺憾就係喺普通人身上咧，我哋驗甲狀腺球蛋白咧，其實佢對於癌症嘅預測性就唔高嘅。咁所以即係嚴格嚟講，都係冇乜特別好好嘅驗血嘅方法去顯示到病人甲狀腺癌風險高。
1: 嗯，
2: 即係唯有就要照超聲波咯，
1: 要特別要做嚇。那好了，那什麼人或許呢？什麼症狀下呢？陳醫生，你覺得就建議他真的要去這個照一照這個甲狀腺的這個超聲波？
0: 除了頭先講過有一啲本身有壓迫性症狀嘅病人啦，咁如果咧佢突然間有個患者佢係體重瘦得好明顯嘅，譬如可能喺半年裏面瘦咗十磅啦，或者佢有好強嘅家族病史，即係屋企可能上一代都有甲狀腺癌啊咁樣，咁我都建議可能去到中年咧都值得去做一啲甲狀腺檢查。
1: 突然消瘦。突然消瘦的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查
2: 啦。系啊，瘦瘦十磅嗰啲，突然之间消瘦。
1: 即系你有啲你自己介入咗特登减肥嘅，另外就另计啦。如果唔系你突然间系消瘦嘅话，即系其实我妈妈就有这个经验。我妈妈在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她就是突然消瘦，很瘦，她一个月之内瘦了有30磅。
0: 哦。
1: 已經係好瘦嘅，突然間瘦咗好多。其實就因為佢就唔係癌啦，就甲狀腺出咗問題。嗰陣時就係呢個甲狀腺肥大、甲亢啊，就甲亢也會有這個問題啊。好，那我想請問陳醫生啦，就是說我們剛才講了甲狀腺是有很多的問題的，有肥大，有這個發炎等等哈。但是只是在甲状腺结节出现的问题才有可能是癌症，对吗？就是甲亢是不会转化成为癌症的，对吗？
0: 一般嚟讲，我哋分开两个唔同嘅病咁样睇，咁所以多数癌症咧，佢喺扫描上面都会有呈现一个阴影，咁所以就喺结节入面，我哋会去分析佢癌症几率嗰个需要就大啲嘅。
1: 好，那刚才我也提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就有一些这个消融法、消融的方法。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我们详细请哈陈兴恩医生来给我们详细解释哈甲状腺消融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魔术来的。好，那等一下继续有陈兴恩医生给我们做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00点，跌100点，跌幅0.4%，成交金额960亿，上证3,947点，升14点，升幅0.36%。2513智普928块，跌90块。100 mini max 328.4块，跌22.8块。3033南方生科技4.39块，跌4分。2800盈富基金25.88块，跌1.2毛。1810小米26.86块，跌6.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2块，升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6块，跌3.6毛。9920联想30.38块，跌1.9块。700腾讯437.6块，跌8毛。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435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30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有阿中和紫金，还有 Jacky 在这里。Hello，Jacky。
2: 嗨，大家好，大家好。
1: 我们一起来了解甲状腺结节出现之后的这个治疗哈，应该怎么去做呢？为大家请来是外科专科医生陈信恩医生。陈医生好。
3: 大家好，
4: 你好。
1: 陈医生好啊，那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今年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甲状腺的消融术。那什么是消融术呢？
3: 消融术咧系一种用射频形式嘅微创甲状腺治疗。咁、其实咧，佢比起一啲开刀嘅手术嘅分别咧，就系咧佢本身系冇一个刀切嘅伤口嘅。咁佢系用一个超声波引导嘅技术咧，我哋将一支叫做电极针咧，经过皮肤喺前颈嗰度放入个甲状腺。咁喺呢一支针头嗰7毫米咧，其实咧佢会放出一啲射频波。咁佢嘅射频波咧，其实去到一啲甲状腺结节嗰度咧，佢会令到咧周边咧佢嗰啲离子会活动嘅。咁当活动嘅时候，佢哋会摩擦，有摩擦就会发热。咁好多研究显示咧，原来我哋身体咧里面咧去到60度咧，嗰啲细胞咧会产生一种叫做凝固性坏死。咁当凝固性坏死之后咧，这个7毫米嘅针头咧可以制造一个咧好精准嘅区域性嘅消融。咁变咗咧，我哋就可以令到一啲结节咧内部破坏咗。咁进而咧，佢消融咗之后咧，佢会开头变咗水。咁我哋身体好聪明嘅，咁佢就算坏咗咧，我哋可以吸收翻嗰啲水分啦。咁喺几个月里面咧，佢会向内收缩，咁最后咧就达至咧佢嗰个区域直情消失咗咁样。咁好多研究显示咧，呢一个技术咧，其实就可以喺一个冇伤口嘅情况之下咧，对一啲结节咧，进行到一个好大程度嘅容量萎缩。
4: 但这个结节大小会不会影响到能不能使用这个手术呢？太大的会不会不能够用？
3: 其实是有的。通常呢，医生

0: 呢，佢除咗评估一个结节嘅大小之外呢，佢亦都会睇一睇个病者本身压迫性症状有几强。因为我都见过有啲病人呢，可能佢已经压到个气管呢收窄到呢佢呼吸係有困难。咁消融术虽然佢係一个好微创嘅治疗啦，咁但係呢佢个效果比较慢啲嘅。佢係需要几个月嘅时间呢去进行一啲萎缩。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有个即时嘅舒缓呢，呢啲病人我都可能会选择一啲切除嘅方法咁样。咁至于你话太细嘅结节，其实两厘米以下呢，好多时都未必有压迫性症状。咁呢啲病人我可能都会建议，如果系良性嘅话，可以观察嘅。
1: 哎，那如果是用这个消融术哈，消融术，哎，先说说这个原理吧。
0: 嗯，
1: 它消融术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把里边的刚才说的，就把那个、那个癌细胞给溶掉了。就60度系嘛？头先话吓，系啦，就溶咗佢。咁佢跟住就佢会自己就会消失咗噶啦。
0: 嗯。佢通常咧，如果我哋去睇翻一啲数据咧，佢大概个效果咧就系呢啲。病人咧喺半年咧，佢喺容量上嗰個結節嘅縮細咧係大概50%-70%，去到一年咧就大概70%-80%啊。咁而家開始有啲叫長年期啲5年、10年嘅研究咧，佢話如果去到5至10年咧，佢結節係可以萎縮到90%+嘅咁樣。咁當然即係佢唔係100%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喺選擇病人去做呢啲消融術咧，醫生亦都有多好多考慮嘅。
1: 那做消融术是做一次还是要做多次？
0: 大部分病人呢，如果我哋个目的系令到个结节收缩而带走佢嘅压迫性症状咧，一次就足够噶啦。咁、但系有一啲比较大嘅结节咧，喺萎缩完一次之后，如果病人依然系有啲不适咧，其实可以再做嘅。
2: 即其实呢个又唔算系一个微创嘅手术系咪？
0: 都算系嘅，因为
1: 传统手术开窿
0: 系啦。传统手术咧，我哋要有个刀口啦。咁无论我哋可能喺个前颈或者喺个口腔或者喺腋下咧，其实我哋都要切开一啲皮肤嘅。咁、但系消融术嗰支电液针咧，佢嗰个粗度咧，其实就同大家可能如果去医院吊盐水中痘嗰支针嗰个粗度差唔多。咁、所以咧，佢不但只系微创，当佢嗰个伤口愈合咗咧，多数个针窿系见唔到嘅。咁样啊，
2: 即比微创可能再细少少，
0: 冇疤痕啦，
2: 冇疤痕啊，呢、這个好紧要。
1: 即系从边度入去啊？
0: 喺个颈部前方嗰度咁样放入去。
1: 咁使唔使打麻药噶？
0: 咁做呢个手术咧，就多数喺医院度进行啦。咁佢嘅好处亦都系麻醉。咁因为咧如果我哋做甲状腺消融术咧，咁佢可以病人系可以选择局部麻醉啦，或者监察位全身麻醉嘅咁样吓。咁有啲病人如果可能佢本身因为年纪啊或者啲心肺功能佢嘅全身麻醉嘅风险比较高嘅话咧，其实局部麻醉醒住做咧，通常痛楚都控制得好好嘅咁样，
3: 即系直接急咗。急入去嗰個位
1: 啦，因為我中刀我都想打麻藥，
2: 因為咧即係節目一開始嘅時候你提到啦，就話即係其實喺個頸喉呢個位咧，即係無論話呼吸啦、食嘢啦，甚至係個聲帶啦，其實都係喺呢個位都可以受到影響噶嘛。咁會唔會有一啲風險啊，或者好高風險啊？即係如果你就算做呢、這個即係甲狀腺消融術呢、一個即係一個治療方式。因为都会惊影响到，话会唔会影响咗我将来讲嘢啊？影响咗我呼吸啊？或者即系影响咗我嘅其他嘅，即系因为有好多嘅神经线喺度啊。
0: 系即系 Jackie 呢个谂法系好啱嘅，因为即系亦都系颈喺咁多危险嘅唔同嘅器官组织喺附近咧，我哋都医生特别要小心唔好伤害到附近邻近嘅一啲组织啦。咁医生喺做检查前一定会同病人讲解一啲手术相关风险，咁即系严重嘅当然有好多。邻近的譬如血管、神经线、等等这些这样的受伤。但是如果我们抽出来看文献出现并发症的几率，其实甲状腺消融术又很低，是低过 2%。所以就医生也都会用一些特别的方法去叫做吹吉避凶，我们希望不要伤到一些危险的区域。其实有一个叫危险三角区在手术里面医生通常都会遵从的。就是有些我们在解剖学上的一些位置咧，喺消融嘅时候咧，医生会尽量避免。咁呢啲亦都可以好有效咁样咧，令到病人唔会有一啲譬如声沙啊等等嘅一啲后遗症嘅咁样。咁假使如果有一啲结节真系生得好接近一啲危险嘅区域咧，咁其实喺术中咧，医生亦都可以用一啲叫水剥离嘅技术咧。打一啲生理嘅糖水入去咧，將嗰啲危險嘅區域降温或者帶走佢，跟住我哋先至消融。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咧令到風險低咗嘅一啲方法。
1: 哦，那消融術呢，會不會影響症？

0: 长的这个甲状腺的组织，它这个会不会它的即系甲状腺嘅组织会唔会有影响啦？咁、会唔会亦都会有影响个功能咧？
1: 一般嚟讲咧，如果我哋去参考翻啲大数据咧，做完甲状腺消融术，绝大部分嘅病人咧都唔会喺功能上有影响嘅。咁好少数嘅病人咧有一啲短暂性嘅甲亢啊，或者咧可能有一啲短暂性嘅甲减。咁但系通常保守治疗，即系我哋唔需要特别即系只要观察啦一段时间咧，多数都系会可以正常化嘅。咁如果我哋去同手术切除形式做对比咧，咁手術主要就係我哋分兩種啦，就係全切除，即係將我哋兩隻蝴蝶兩邊翼都切曬啦。咁呢啲病人就必然會有甲減，需要食甲狀腺補充劑啦。咁假設如果去做半切除嘅話咧，通常咧就八成嘅病人都係會保留到正常甲狀腺功能。咁但係都可能有一至兩成病人咧，佢會有一啲相對嘅甲減出現。咁但係消融術咧，就相比起做切除咧，其實佢對甲狀腺嘅功能影響已經係更低㗎啦。
0: 那消融术和传统的手术比较起来是有哪些利弊呢？
1: 咁消融术咧，其实佢头先我哋讲过啦，冇疤痕，咁所以如果对于可能一啲贪靓嘅，尤其是女士病人咁样，对佢嚟讲可能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啦。咁因为前颈始终伤口俾人哋见到都有个刀口咁样。第二咧就喺痛楚控制方面咧，消融术咧比起我哋传统开刀咧个痛楚系少好多嘅。咁第三咧就系咧好多消融术嘅病者其实可以选择即日出院。亦都可以喺第二日恢复佢日常嘅生活啊、工作啊咁样。咁相比起可能做甲状腺切除手术，我哋有机会要留医观察两三日啊，或者可能要做一啲伤口护理，令到佢可能都成个礼拜先翻到工啊咁样。咁喺呢啲都有分别。咁到最后就系个手术风险啦。咁头先我讲过啦，消融术整体佢嘅风险系控制喺2%以下啦。咁而开刀手术咧，做一啲喺一啲对观嘅临床检查里面咧，都发觉开刀手术其实出现并发症嘅几率系高啲嘅。
2: 即系既然讲到话甲状腺消融术呢样嘢，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即系比较新啲嘅一个即系一个治疗方式啦。咁亦都可能个创伤啊或者个疤痕亦都会即系少啲咁样。即系个整体的影响少啲啦，咁有冇啲咩人其实系唔适合做呢个甲状腺消融术嘅咧？
1: 咁呢个都系好嘅问题啦，因为头先我哋讲咗啲利啦，咁至于弊方面咧，甲状腺消融术咧，咁我都头先介绍过，佢嘅效果咧就系喺几个月里面咧容量上佢会萎缩啦，咁但系因为佢唔系100%咧，咁所以我哋喺筛选病人里面咧就要特别多思考啦，因为有一啲如果我哋喺术前嘅检查咧，佢嘅癌风险较高嘅病人咧，尤其是如果佢确诊咗癌症咧，咁其实甲状腺消融术咧喺而家学术上就唔系一个主流嘅治疗嚟嘅。咁如果有一啲窄介嘅病人咧，咁咧就开始有唔同嘅国家就将甲状腺消融术就列为其中一个主流嘅治疗啦。咁但系我谂临床数据未必好充分，咁所以咧学术上依然有啲争议性。咁如果我好简单讲咧，有啲咩病人系最适合做甲状腺消融术咧？可能就系一啲良性，但系个结节已经有咁上下大，开始有少少压迫症状，察觉到佢外观上有影响，咁呢啲病人咧就非常适合，唔需要有个刀口，唔需要全身麻醉，可以去做一个相对微创嘅治疗咁样。咁但系对于一啲可能癌风险较高嘅病人咧，就每个个案医生会同佢分析啦。
3: 刚刚有说什么冷结节、热结节那些又有没有影响呢？
1: 咁如果讲緊冷结节就係头先我哋讨论到啦，即係我哋会考虑一啲体积啊或者癌风险啊咁样啦。咁热嘅结节呢，即係话可能个结节呢係令到身体嘅甲状腺功能高咗嘅话呢，原来呢甲状腺消融术呢亦都系一个有效嘅治疗嚟㗎喎。咁好多病者呢，除咗呢喺消融之后令到嗰个结节缩细之外呢，佢系喺功能上呢都可以正常化嘅。
0: 好，那大家都对这个，如果是癌症的话呢，最关心的是术后能不能复发嘛？好，那消融术，消融术的复发的几率高不高呢？
1: 因为主要大部分做消融嘅都系一啲偏良性嘅病人啦。咁我哋如果去讲复发咧，我哋可能就定义为咧喺体积缩细咗之后，佢会唔会重新再增大，又变翻即系胀大翻，影响翻有翻一啲压迫性症状。咁如果我哋睇翻临床研究咧，大概10%左右。
0: 系，
2: 即系其实譬如我哋做完嗰个超声波检查啦，咁我哋就会即系头先你都讲到就话，其实会估到佢

0: 判斷到啦，即係佢係咪一個即係惡性抑或良性咁樣？咁其實喺呢一個位咧，其實醫生會點樣判斷係需要做一個甲狀腺嘅消融術啊，抑或其實你應該係抽針先咧？因為如果你話啊，即係你都係憑嗰個超聲波去睇啊，咁如果佢係惡性嘅。咁會唔會又唔係用嗰個甲狀腺消融術係最好呢？咁但如果你確定佢係咪惡性係良性，抑或點樣呢？係咪應該又要抽咗針先呢？抑或其實呢個程序一般你哋會點樣去考慮呀？
1: 主流嘅學術指引呢，其實都指向做咗抽針先嘅。因為抽針呢，我哋就定性佢為一個金標準，即係話呢，喺一個喺低入侵性嘅檢查裡面呢，其實佢俾到我哋嘅資訊咧係最充分嘅。咁如果我講多少少抽針咧，抽針我哋做咗一個細胞嘅顯微鏡檢查之後咧，病理科醫生咧其實咧佢會根據一啲框架咧，亦都會出一個級別俾我哋，即係一二三四五六級咁樣啦。咁其實每個級別咧，佢已經係即時有一個機會率話俾我哋知個病人呢一刻嗰粒嘢係癌症嘅機率有幾高。咁如果我哋以最低嗰個級別為例咧，佢嘅癌風險0%至3%咧。咁約定俗成咧，就醫生可以同佢考慮做一啲微創嘅治療啦，或者保守治療，即係唔做手術，乜都唔做，淨係可能一年後再做一個跟進超聲波咁樣。咁但係隨住佢每一級上咧，其實亦都已經有啲國際性嘅指引話俾我哋知咧，可能係高一級佢就係癌風險係大概20%或以下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半切除，即係嗰隻蝴蝶淨係切一邊咁樣。咁隨住佢一路上去咧，當我哋見到一啲病理可能越嚟越壞咧，咁醫生可能係要做全切除啦。全切除加电疗啊，咁样啊，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好有系统帮病人去做分流噶啦。
2: 即系但系半切除咗个蝴蝶之后，咁咪冇咗嗰个功能喺度，会唔会消失？即系影响个功能？
1: 咁我哋身体就好聪明嘅，个大脑咧其实有一个回馈嘅机制，咁佢咧就会咧挥发一种叫做促甲状腺激素。咁如果我用一个比喻去解释俾各位听众听咧，就系我哋甲状腺好似一间工厂咁样啦，咁佢嘅功能就系制造一个产出物，就系、是、甲状腺素。咁我哋身体咧，原来咧个脑部咧，佢会长期感应住咧，我哋做出嚟嘅甲状腺素够唔够个身体啲器官用嘅。当唔够嘅时候咧，佢就会分泌多啲一种促甲状腺激素。咁呢种促甲状腺激素咧，佢系督促嗰间工厂做多啲嘢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做咗半切除之后咧，原来我哋切走咗半个甲状腺咧，我哋仲有半间工厂喺度啦。
0: 佢就加班啦，
1: 冇错啦。我哋个脑咧就可以令到
2: 佢
1: 加班，
2: 佢会唔会都好攰得？
1: 咁发觉原来咧。80%咧，我哋半间工厂啊加班之后咧，做出嘅总甲状腺素咧系足够身体用嘅，咁所以身体系好神奇嘅，有呢啲咁样嘅平衡喺入面嘅。
0: 咁如果个两成咧，咁个两成如果唔够，咁我哋又要外包咯，即系
1: 冇错啦，
0: 即系打针打入嚟，
1: 我哋就可以食一啲叫甲状腺补充剂。
2: 冇错，
1: 咁呢啲都系好简单嘅一啲补充药物。
2: 好，那现在甲状腺消融术是否已经开始在运作、在运用了呢？多唔多使用啦？
1: 其实咧，甲状腺消融术咧都由一啲早期可能韩国嘅一啲早期研究开始，都差唔多20年嘅历史噶啦。咁2016年咧就佢攞咗美国 FDA approval， 即系药监局嘅认证啦。咁喺而家咧就呢个年代咧，全球嘅各个国家嘅一啲甲状腺组织咧都已经将佢定性为一啲主流嘅治疗项目。咁样咁亦都因为已经累积咗好多充分嘅
2: 10年咯，
1: 临床嘅研究啦。咁我哋知道呢个手术都好安全啦，亦都佢好有一个特色，对于病人即系喺复原啊，或者痛楚控制啊，或者外观上亦都有个优势喺度。咁所以我系见到佢个数字喺各个世界各大地区咧，都系上升紧嘅。咁而我都预示佢喺某啲区域系会取代咗开刀手术。咁当然因为甲状腺癌亦都唔少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开刀亦都有佢嘅角色喺度嘅。
0: 即系譬如咁听嚟讲咧，就话佢可能佢个伤口又即系好细好细咁样啦，咁就一个消融术咁样。咁其实会唔会喺个康复嗰度其实好简单啦，或者佢喺医院度做，抑或喺个日间中心嗰度都可以做到咧？譬如话医院度做，佢系咪可以即刻出院啊？抑或佢可能就系要留一晚，或者有啲乜嘢因为有啲微创手术，我哋听起上嚟就话微创，但原来佢可能都有10日8日假噶。医生话：哇，原来10日8日病假，原来都好辛苦噶。原来真系落唔到床噶，即系有啲情况可能系第啲嘅手术咧，即系可能我哋都会低估咗，一听。

0: 到佢话哦，可能系一个微创嘅手术，但喺呢个甲状腺消融术嚟讲咧，之后其实嗰个康复会唔会系好简单啦？亦或系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啊？
1: 嗱，咁都有唔同嘅处理过唔同嘅患者嘅经验啦，咁都可能同大家分享翻咧，就系嗱，虽然喺文献上我哋知道甲状腺消融术咧痛楚就一定比开刀为少噶啦，咁样，咁但系大家都需要理解咧，其实佢喺个颈入面实质系有啲能量入咗去啦，咁亦都系一个温度唔低嘅情况之下，有啲组织系死咗嘅，咁所以咧喺我哋喺几个月之后，我哋都几确切知道咧个容量上喺个甲状腺结节系会萎缩，咁但系原来头一个礼拜至到两个礼拜咧，佢某程度上都系一啲烧伤嚟嘅，咁所以咧身体咧其实会有啲水肿嘅状态，咁所以咧病者虽然佢嗰个针窿伤口好细，咁但系佢都会咧察觉到咧可能喺个颈部咧会有少少肿肿硬硬嘅感觉，咁大部分病人咧去到三至四个礼拜咧呢啲咁样嘅水肿咧就会消退，咁其实同大家可能辣亲手脚即系皮肤咁样都系类似咁样嘅一个过程啦，咁而去到一个月开始咧，病者咧就会开始察觉到咧嗰个结节萎缩噶啦，咁多数病人翻嚟我嗰度复诊咧，可能三个月咧，佢已经觉得，咦，好似咧，无论照镜啊，或者佢吞口水啊，都发觉有少少改善，但系未去到呢啲症状叫做消失咁样。咁但系半年系一个都几重要嘅关口，因为好多病人咧去到半年咧，就真系察觉到真系有一啲前后嘅分别啊。咁、
0: 即系慢慢嘅，
1: 冇错啦。去到一年咧，就基本上系一个接近一个治疗嘅终点咁样。咁我哋都知道啊，大概效果做得好唔好啊咁样。
2: 但他手术之后呢？你刚才说大概一次就可以就。等待哈，他中间复诊的时候，他还需要吃什么药，或许有其他的加强的治疗吗？
1: 大部分病人咧喺做完手术头一个星期都系食一啲比较简单嘅止痛药啦，咁就冇特别其他需要任何荷尔蒙嘅补充啊，或者一啲特别嘅药物嘅吓。咁过咗第一个星期咧，其实咧佢基本上嗰个针窿嘅伤口咧已经初步结焦啊、愈合啊咁样，咁洗伤口啊或者任何拆线啊都唔需要嘅吓。咁所以咧就之后都恢复翻晒，即系其实几日就已经恢复翻晒正常嘅工作啊、生活啊，亦都唔需要护理伤口啊。咁只不过系定。时可能三六九十二个月翻嚟医生嗰度复诊啦，咁医生会用临床超声波咧，同病人去照下睇下体积上究竟我哋计翻佢容量收缩咗几多啊？系啦，症状有冇改善啊？咁样
2: 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吃东西了？
1: 一般嚟讲，如果佢选择系局部麻醉，即系我哋净系打一啲麻醉药喺皮肤嗰度咧，咁做完手术好快已经可以进食啦。
2: 即系正常进食。
1: 系啦。咁如果选择全身麻醉啊，或者监察麻醉啊呢啲方式咧，咁通常起身都会比较攰少少。咁我哋都会俾病人休息一阵先开始俾佢食翻嘢。咁但系第一日一般嚟讲，除非我哋怀疑神经线有受伤，如果唔系咧，都俾病人会食嘢嘅。
2: 就说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生活，
0: 佢治疗即系话呢一年啊复诊咁啦，咁就睇下个消融术嗰、那个即系慢慢睇翻嗰个伤口啊嗰、个情况，咁佢有冇啲咩要戒口啊，或者唔做得嘅嘢？
2: 煎炸以后唔可以食啊！
1: 一般就冇一个特别科学上好需要佢唔俾食或者需要食多啲嘅嘢啦。咁我哋都建议病人均衡嘅飲食啊，有足够即系蔬菜水果啊、谷物啊，咁其实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咁样咁至于你话做啲乜嘢唔俾咧，咁其实亦都即系医生会观察到病人喺术后嗰个状态。咁一般当然你话啱啱做完手术，可能你话有啲撞击运动啊。那些尽量避免，但是其实就一般日常生活会做的事医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说不给做的。
2: 对，西医一般呢比较的宽容。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哈，就是甲状腺结节出现之后呢应该怎么去留意还有治疗的。谢谢外科专科医生陈信恩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分享。
3: 谢谢陈医生。
2: 好，也谢谢 Jacky。
3: 谢谢 Jacky， 谢谢两位。
2: 好，
3: 谢谢
2: 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的十点见。明天见。
2: 明天我们有天宫课堂的直播。
3: 没错。
2: 好，十点到十二点钟啊，那请同学们呢就是留意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了。好，我们要有好健康就要有好心情送给大家。谢谢你收听啊，明天后天再见。
3: 后天再见。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班为期2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发布仪式致辞时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他表示，有关安排体现香港的独特优势，香港青年熟练掌握两文三语，兼具中西文化背景，在专业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都拥有独特优势，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宝贵人才。崔建春又提到，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联合国作为推行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需要更多能够应对全球性挑战、开拓新疆域治理的人才，而香港在金融、知识产权、反腐败、气象等诸多领域拥有独特的优势，有能力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有报道指，入境处拟在12月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加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的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

0: 云集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46点，跌68点，跌幅0.27%，总成交金额1049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02点，跌27点，跌幅0.33%。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4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升幅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916.5，跌101.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6.24，升5.18；2800盈富基金25.92，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跌4.6；100 Minimax 329.6，跌21.2；1810小米集团26.84，跌6.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2.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3，升3.1；9920联想集团30.6，跌1.76；700腾讯控股437.6，跌8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88，澳元5.66，加元5.68，新西兰元4.591，欧元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5.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35点，升236点，升幅0.35%。港金报41460元，比上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4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 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的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吗？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小梦优秀帮
11: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3: 好，在中午的12:08，9月8号，2026年一整年的节目已经来到了第9个月份的第8天，一个年度已经过去了1/3，最后的4个月已经开启了8天的时候，依然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天气依然很热， 谁跟你说昨天这个节气代表秋意浓，开始有凉意的感觉？好像很多广东省的其他城市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状态和感受，但是同处大湾区的香港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1:30也正式生效了。Which means 我们这边依然阳光正好，太阳之子。开场单曲送出这一首作品，当年在香港开演唱会，在中环是要挑战运气的，也要挑战一点点拥有阳光的魅力。当然周董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位非常非常受到香港的阳光眷顾的一位男歌手，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盖啊，没有什么遮啊，只要一下雨，这场演唱会要不然是延期，要不然大家就会在雨中非常狼狈的去观看结束。所以他当年因为一直不下雨，一直有阳光，就被称作来自张学友给出的这四个字的名字，太阳之子，也成了周董周杰伦的全新专辑的第一主打以及专辑同名。听听看这一位太阳之子带给我们怎么样的积极阳光正能量，祝大家工作顺利。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平日也要快乐起来。

Enjoy the show， 来自 Henry Lau 刘宪华的作品。记得早期的时候看他在内地的一些综艺节目里边的出现，可可爱萌萌哒哈。现在做音乐的时候，包括听到他在现场表演的时候，你又看到一个人的另外的一个面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艺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当去到他的专业的位置的时候，他所展现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可能在生活里或者私底下可能会是那种小朋友一样的状态，但是也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可能在做音乐或者做艺术的时候有更加纯粹的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些音乐人每年为我们产生这么多大量的娱乐的选项啊！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可以喜欢刘宪华，你也可以喜欢郭富城。马季正式开启，今年马季的主题曲由程程来完成，冲冲冲，全新派台龙虎榜推荐歌 Aaron Cook 郭富城。

0: bits of my life.
1: The virus.
2: 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 情况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 大步就是中。

0: 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0: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6: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周龙虎榜推荐作品 Dear Jane 啊，肺活量送给各位。本周龙虎榜推荐歌连续两首作品 double play，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些老歌，也有一些新歌，有一些纯派台，有一些龙虎榜推荐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12:25，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11:30正式生效。稍后的半小时呢，12:30开始将会进入到歌手访谈的环节，将会有险境风出场送出新歌，叫做游天台记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稍后的新歌访谈，送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一首乐队作品 Rover 啊，白日梦之旅。Let's rock and roll， 让你的舞剑充满摇滚的力量，下午继续努力工作，努力赚钱。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46点，跌68点，跌幅0.27%，总成交金额1049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02点，跌27点，跌幅0.33%。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4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升幅0.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916.5，跌101.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6.24，升5.18；2800盈富基金25.92，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9分2，跌4分6；100 Minimax 329.6，跌21.2。1810小米集团26.84，跌6.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2.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3，省3.1；9920联想集团30.6，跌1.76；700腾讯控股437.6，跌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9，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2点，升72点，升幅0.11%。港金报41460元，比上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2: 对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4: 垃圾、杂物、旧摩托车，你随便扔在巷子里，我来清理。纸盒、烟头、餐盒、饮料罐，你们都随便扔在街上，我再清理。甚至连建筑废料和破烂家具，你们都一样到处扔。你扔，他也扔，我们不断清理，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不要再乱丢垃圾，干净整洁，香港更美。
2: 当然要听
5: 小梦
2: 优秀帮，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6: OK， 现在到了中午的12:34，欢迎各位收听优秀帮后边半小时的节目。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2:30也同时生效。这半个小时，娴静风 Archie 将会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由天台记载》。先听歌，再聊天。

0: 小梦，优秀帮。行，我们做电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看到真人，这个人特别漂亮或者特别帅的话呢，心情也会好一点哈。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一位这个，我刚我们在这个播这个歌的空档就在说，哎呦，咱们这个颜值不去多拍一点戏，再晒一晒。哇！根据我有抬到 Vincent 那个面孔，我说也 Vincent 可以去唱歌哈，我觉得。
1: 不要不要这样讲。
0: 而且冼靖峰 ，Hello， 好久不见。
1: Hello， 好久不见，小芒 ，Hello，Hello。
0: 最近在忙什么？嗯，忙着忙，真忙着在拍戏是吧？
1: 马上会拍戏，
0: 马上会拍戏。
1: 现在在准备。你刚刚真的太客气了
0: 啊！不，
1: 太客气了。
0: 唔使客气嘅，本身就系咁样嘅，点样就系点样，系啊。我呢啲搞唔到假嘢嘅，系啊。你睇我咁 Vincent 都系咁样噶嘛。好，请讲，请讲。最近在准备拍戏，
1: 就是一部戏，就我期待了很久了。然后在，因为我一直有健身嘛。然后现在在修身，就是 cutting。哎呀，对，本来是
0: 修身，就拿剪刀剪掉肉赘肉嘛。什么叫下修身？
1: 是真的要修，就剪掉脂肪。
0: OK，
1: 对对对，真的，因为之前可能做的bulking 就是会弄大份一点，
0: 大份一点，
1: 对对，大致一点。现在，然后导演就跟我说啊，我看到你现在，我的角色好像跟你不太搭。
0: 哇，
1: 你要
0: 导演这话太狠了。一石激起千层浪，
1: 然后就要开始剪下来。对对对对。
0: 哦，哎，但是你本身是也属于是肌肉型的，就是肥肉不多那种。
1: 哎，不是，我是肥胖型。
0: 你肥胖型？
1: 肥胖型，很胖。我大概
0: 那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还还巧了，我也是。
1: 你是吗？我看不出来，
0: 真是
1: 回来。
0: 哎，我们在哈黑啊！我得搞正眼。
1: 没有没有，但是我小时候大概可能十六七八岁的时候，大概就差不多200磅。
0: Really？
1: 就是90公斤
0: ，OK，
1: 不是斤是公斤，90公斤，
0: 90 kg 啊，
1: 对，
0: 哇，
1: 对对对，
0: 那我还得努努力。我昨天测了一下是82 kg，
1: 也蛮好的，还挺。
0: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最近发现我是本来想减肥，但是增肥成功，因为我现在大量是主要是网球嘛，
1: 啊，对，
0: 网球一个半小时之后呢，你会超饿。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他是做金融的，他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于是我们就一罐啤酒再煎上一碗鱼蛋，然后一罐啤酒再煎上一份烧麦，一罐啤酒再加点叉烧包。
1: 哇！
0: 所以每天是增重，然后通过2个月努力，从78长到82了。所以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如果想增重的话，就跟我学哈，大量运动，觉得自己哇，我可以多吃点了，结果真的是给自己对自己不薄。
1: 哎，但是网球的确是消耗比较大的。
0: 对对对，真的是，
1: 是真的也需要吃的。OK，
0: 需要吃的哈，
1: 需要吃的。
0: 但你现在减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艺人朋友呢，有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为社会做贡献了，就有时候为角色做贡献，就必须得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第二的位置，就是一定要先以造型，先以那个角色，先以那个目标形象为准去管理自己，困难吗？
1: 困难嘛，你说，
0: 嗯。
1: 也，我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得到。
0: 我以为不知道剪完以后人家还要不要我？
1: 也有可能，可能剪完之后他可能，我有试过一次，有一个朋友，不是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就是
0: 开他的名，
1: 不能开，
0: 好好，
1: 就是他剪了以后，身材 OK， 但脸不 OK，
0: 哦哟，
1: 凹进去了，
0: 你看看。
1: 凹进去了，然后就他说啊，这个角色好像
0: 可以演乞丐了，
1: 啊，对对，类似就是真的就是他说就是不太适合
0: ，OK，
1: 反正就是剪完剪了2个多月，然后啥都没有，对，也会有发现这个机会，
0: 希望各位导演还是对我们的演员朋友善意一点，
1: 也没有，就是看剧本吧。
0: 哎，但进组之前的状态和心情通常是怎样？比如你现在就进组之前的状态吗？
1: 对对对，就要睡够，第一次就
0: 睡够，
1: 睡够，
0: okay，
1: 因为你要，我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肯定是睡不够的了。
0: OK，
1: 开拍之后就真的蛮疯狂的。
0: 你本身是一个需要大量睡眠的人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1: 这正常嘛，就8个小时，9个小时。
0: 那你还蛮老的。
1: 对，我
0: 才8个小时吗 ？OK，
1: 没有，我以前能睡12个，我发现现在我真的不能了，
0: okay。
1: 我是真的可能真的老了。
0: 当你老了，
1: 对呀。
0: 你知道有时候我周日会要个 quota 跟我太太，我说哎，能不能你带小孩出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给我留到11点左右，但是每次8点钟自动起身。
1: 哦，是自动。
0: 他说你回去睡啊，我说睡不到啊，你睡去啊，我说睡不到啊，就已经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呢，就这个世界对很多年轻人有很多的要求，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自己看人这一辈子呢，到目前为止我也算是个中年了嘛，大家其实就是在什么年纪做那个年纪该做的事儿，该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想做的和身体需要的，我觉得就仅此而已。等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想做一个事情做不了的时候，你发现还当年真的就是就小时候就睡嘛。
1: 对，是的，真的。
0: 嗯，想唱歌就唱歌，想出歌就出歌。好了，这次出了首新歌，叫做《由天台记》。
1: 在。
0: 哎呀，发音这么准的，我考你一下。
1: 考不到我。
0: 要四声，那个是标准发音是记载。
1: 哦。
0: 你是记载是吧？
1: 哦，我记载。啊、哦，记载。
0: 我觉得这个是内地高考里边在高二的时候一个经常会拼错音的那个考题嘛？
1: 哦、
0: 是记载还是记载？对，四声。
1: 哦，
0: 载人航天飞行，
1: 嗯，
0: 四声好，非常好哈。
1: 啊，没不费，不要讲。
0: 哎，聊聊这首新歌，我听说又是跟感情有关，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是什么？我因为我乍一看这个名字没太懂，然后因为我你说天台，我就想起当年周董那个电影有个叫天台的，然后、
1: 哎、其实我这一次也是用了一个电影做一个
0: 哦，
1: 做一个灵感，
0: 哪一个？
1: 是心动，
0: 心动 ，OK，
1: 心动。然后有一幕就是男主在天台，去就是回想到跟女主的一些场景，在天台发生的，
0: 在天台发生能是什么场景呢？
1: 大家可以去看电影吧。反正就是，我借天台这个地方，然后是说一个关于我自己遗憾的一个故事。
0: 哦，你
1: 是真人发生过的，
0: 你的真事儿？
1: 对，是我自己的、
0: 哦、情感方面的吗？
1: 情感方面，对。
0: 哦，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大概什么时候不跟你说？
0: 可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我是不是遗憾啦？遗憾怎么
0: 不好？不好的事情是吧？
1: 反正就是
0: 能猜一下，就是入行之后对吗？
1: 入行之后的，所以入行之后的，对，入行之后的。
0: 行，再问三句啊，下次就不排我访问了。
1: 没有，反正就是有一些遗憾嘛，然后就在情感方面，就是可能努力过，或者是有一些关系，就是你希望有，两个人都希望有，
0: 哦，
1: 但可能就些环境的因素，然后就发生不了，做不了，对，
0: 嗯，听起来很像是圈中人呐。
1: 好，
0: 我这个八卦的小心脏在砰砰砰的跳啊，
1: 我就是
0: 那无法停滞的下来呀、啊，
1: 啥都不能。
0: 难道他是？哎，但是我觉得，其实进了这个圈，会不会觉得谈恋爱，或者说原本最简单的那个事，就跟我刚刚你说，20岁要睡觉能睡12个小时，
1: 哦、对，
0: 然后30多岁就只能睡8个小时一样，就会不会觉得爱情本来也是一个必需品，但到了这个行业里边，你发现变成了一个奢侈品
1: 啊。一开始入行的时候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受，但是好像现在入了4年多，然后就觉得其实做自己最重要。
0: OK，
1: 做自己，然后有事情就说，有自己的经历就表达出来。
0: 你
1: 用我的作品，
0: 你回答的跟我问题不一样。这一定是公司培训你好好做个访谈。
1: 没有，就是我经纪人坐我旁边，
0: 他坐我腿上，我也照问的。没有，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感觉，就反正就是确实是会受一点点影响。比如当你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我觉得情愫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身份啊，包括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啊，然后包括我觉得其实一个公众人或者一个歌手一个演员，其实你不光只是在做自己的身份，而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你要做一个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你投射的人群想要你成为的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常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你们是日复一日，一年两年四年八年，可能时间越长越习惯越适应，但是我觉得初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就痛苦的蜕变的过程。哦，我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能不想。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痛苦，真的。
1: 但是怎么说呢，我会觉得就是你慢慢会享受，你发现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事实。
0: 嘿，黄的。
1: 但其实这是实话，真的，真的真的。
0: 我跟你经纪人，我们一起唱起来。我的里本打工仔，你是大明星了。我的，
1: 哎，对，
0: 好，就是，好。
1: 尤其是我本来入行之前，我是打过工的。我更明白，就是两个职业之间的那个本质上面的一些差距。
0: OK，
1: 真的很大。
0: 嗯。
1: 然后我现在蛮享受的，就是 你真的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进发，尤其是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够同就同学的一些聚会、聚会，他们状态、
0: 他们只会谈恋爱，
1: 也不是这样说，有一些已经差不多结婚了，
0: okay,
1: 就跟我同龄的，
0: okay, okay, okay,
1: 但是他们跟我说，他们的工作大部分啊，也是他们觉得有点无聊，
0: 有点无聊，明白？
1: 可能就是不是朝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但是我的话就是现在还没有很成功，但是肯定是朝着一个方向去走，是个自己喜欢的，他们就觉得这很为我骄傲，
0: 就方向感很重要嘛。因为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就你要不知道开去哪里，其实可能你是在纯粹兜兜风。
1: 对，
0: 但大部分人肯定是有目标有目的嘛，特别在香港这个城市，你兜兜风你不考虑油价嘛，然后大家肯定是有目的。如果你要导航突然失灵的话，我有一天就在想，如果在香港比如有些地方你不熟的路的话，你没有导航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有方向感的话，我觉得其实再远的路也自己非常清楚自己每一步在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尽管可能刚四年，然后我觉得包括一首歌一首歌的出，然后一部戏一部戏的拍，然后未来如果有机会能够开自己个人的专场演唱会音乐会，跟自己的跟朋友见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吧。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但这首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看整个班底又是一个顶配啊。
1: 我这个班底真的我 my honor。
0: OK，
1: 我有荣幸可以请到他们，就是尤其是舒文监制，他
0: 舒老板
1: 是苏老板出了名，就是
0: 出了名的严呢。
1: 对，在录音室里面，哇！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是我去录音之前，我就做了很多功课。
0: OK，
1: 然后进去之后呢，马上是废掉，马上废掉。就是我、我做了功课是全错的， 全错的。就是我研究什么发声，研究我要怎么唱，全是错的。
0: 拿错题库了，去考试的时候。
1: 对 ，exactly。
0: 你瞅瞅。
1: 对，然后就是我进去了，然后他说啊，你这个发声。我们重新来过，就第一句找那个发声，还要找我用哪个麦克风，已经找了可能一个多两个小时，然后我就说哎，
0: 原来想舒老板是按小时收钱的，原来都是这么赚的、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0: 开玩笑，
1: 对，
0: 开玩笑。
1: 但是呢，我就那时候真的是接近绝望，我就是因为我本来进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想 ，OK， 看看我是哪个水平的歌手
0: ，OK，
1: 啊，他说。好一点的歌手就两个 session， 比较可能 vocal 上面弱一点的歌手呢，就三到四个 session， 然后我就猜想能不能在两个 session 之内完成呢，然后进去头两个小时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第一句、也不行，
0: 嘿，
1: 然后我就唉，
0: 有的是钱，再来六个 session 吧，
1: 我真的很怕，然后但是呢，有一个瞬间就是找到一个发声，突然就很顺了。突然很顺，对，然后就一直唱上去，一个 session 搞定了，
0: 一个 session 搞定了，
1: 然后再约一次就是录那个和声，然后就我就觉得我知道我第一次我录完之后，录完所有的
0: 对
1: 主音的时候，
0: 是
1: 我说我心里面想，哇，会不会是钱不够？公司的钱不够，
0: 对，
1: 所以就只有一个 session，
0: 那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1: 对，而不是我唱的，
0: 很担心
1: okay，
0: 现在经济下行，
1: 对，然后我真的我出来之后，我真从那个录音棚出来，我跟苏老板说是不是真的 OK，
0: 是不是
1: 其实可以不 OK 的可以不 OK， 你可以跟我说不 OK，
0: 反正我也不是独立歌手尺度劲爆，我没有访问牌了。
1: 反正我问了，然后他说 OK， 真的 OK， 对自己信心大一点，你真的就，然后我就哇，好的，
0: 行，
1: 然后我也因为舒老板的一些叫了我很多，在录音里面找声音，有时候他说你觉得自己唱的很有感情，人家听上去不是这回事
0: 哦，
1: 对。就你要听的不是自己唱成怎样，你要听是人家听到你唱成怎样。
0: 你看，就跟这个圈子一样，你要让大家去 OK 你的样子，可能你自己没有特 OK。
1: 对，也是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所以最后找的也容易，顺就录的也顺利，远远比你想的快得多。
1: 对，哇，我觉得是幸运吧。有一点运气，
0: 是成本问题，
1: 不是。
0: 可能我觉得就真的是对上路子了，这首歌，然后包括这个班底，包括你自己对 感情的拿捏，包括你自己可能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上头，我觉得都有可能处理得很得当。如果这个你比如说你自己说的这段真实的感情可能过五年十年再重新再唱的话，可能云淡风轻之时你又发现没有办法去给出一个更就入骨的一个演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没过太久，所以你依然能够留有余温和味道。一直在套啊这个事儿啊。对对，
1: 发生一段时间了。
0: 对对，那也是，那也是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边嘛。对
1: 啊，对对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肯定是一首歌能有也算是用这首歌记载了这样的一段，
1: 是的，
0: 没有成功但是几乎触碰到的那种感情和爱情。
1: 对，是的。
0: 嗯，这首歌想送给谁吗？
1: 哇，还在来，还在来 ，OK。
0: 送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嘛，这是官方教导的嘛。希望有成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情人努力出歌。好的了，
1: 啊、哦，对对对对，好
0: 了
1: ，OK。
0: 书文教你找感情，我教你怎么说话就好了。
1: 没，
0: 有什么这首歌有什么话想对？就真的想对那个他说嘛？如果真的，没有成这段感情的他。
1: 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已经都我没有联系了、那个人
0: 都六十多岁了
1: 没有联系、然后就他我不知道我感觉他好像已经有另有对象。对对对、因为我也是只是从
0: IG 上看，
1: 对 IG 上看到、就平常生活也碰不到
0: 了。明白了，
1: 那所以就啊没办法。对，
0: 行，这就是你对他的说的话哈，没办法啊，爱咋咋地。祝你过得好，
1: 也真的祝他过得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行，
1: 对，
0: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人是谁的话呢，去 Archie 的这个 IG 上的 followers 里边关注，啊，关注已关注的人里边一定有一个是他。然后呢，希望大家广泛的去猜测，如果用 AI 软件不行的话，打给我，我也不知道。哎，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动作吗？就陆续接下来，比如说还剩下四个月，这一年就要画句号。你说接下来会进组吗？
1: 对，
0: 音乐上呢，就因为一直在出歌嘛，有没有什么音乐上的可能性？咱们也不敢说确定的事情，
1: 对，
0: 只能说大概的可能。
1: OK，
0: 哎，
1: 大概的可能两方面吧。
0: 第
1: 一个就是啊、再准备另一首歌，
0: 还一首歌，
1: 还有一首歌，对，就
0: 效率可以啊，小哥。
1: 哎，录了一次音，
0: 哎，
1: 就。蛮期待的，
0: 蛮期待，好，
1: 很难唱，
0: 啊，
1: 很难唱，
0: 行，
1: 很难唱，哎、真的很难唱，
0: 好，
1: 啊、但是我跟监制说，就是尽量把 key set 高一点，
0: 哎呦，啊，
1: 对， set 高一点，
0: 这世界叫我们 no
1: 做
0: no die，
1: 就反正唱 live 的时候把它降 key 就 OK 了
0: ，OK，
1: 啊，对对对，
0: 当然我觉得他 live 的时候，我觉得你一兴奋啊，可能真的有没有就原地了，
1: 啊、有可能，
0: 对，
1: 有可能，
0: 那 live 什么时候有机会 live 呢？
1: 哦耶，这个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Live 的话有机会，
0: 有机会啊，
1: 就希望
0: 有可能啊，
1: 对，
0: 一切都不知道啊，
1: 对，在年尾，
0: 年尾啊，2026年的年尾，
1: 对，就有一个歌唱，对，就希望吧，
0: 哦、歌唱，
1: 歌唱，对对对，
0: 行，我们大家一定要一起支持这首新歌，支持接下来的新歌才有机会，
1: 对对、啊，
0: 哎，这是有条件的哈，
1: 也请你去啊。
0: 如果在的话一定去天台，
1: 谢谢，
0: 是不是一定去现场去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而且这首新歌叫做由天台记载，也希望接下来如果再出新歌的话大家也喜欢，因为我觉得可能歌手一首歌一首歌的做也需要到现场去看到大家的反应，就是每一首歌、哎、哪一首歌把耳返摘掉，哦，有合唱这首歌大家喜欢、
1: 哦、
0: 然后把耳返一摘开没人唱，好，接着自己唱吧。
1: 对，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0: 音有点高，我唱不上去，让他们唱，把麦交给他们。
1: 咱是真的，是真的。
0: 也特别期待下一首歌，能够听听看你这首特别高的 key 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好，
0: 好吧，那我们下次见，祝你入组顺利，
1: 好，
0: 祝你新歌上榜，也祝你演唱会能够真的办成。
1: 好，谢谢，
0: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问题，政府会督促承办商及分判商处理，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次参与的人数是历来最多，希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也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和共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前往联合国不同的机构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时表示，这一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将为特区服务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对时代挑战做出贡献，对他们寄予厚望。
1: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0: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也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2: 很快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0: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庆仪表示，希望可以向国际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

0: 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和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顺畅。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在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宁汉豪又表示，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总承建商及分判商负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升降机运作不顺畅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升降机有些部件的安装工艺欠妥等等。
1: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部件呢可能有一些破损，即是 lift 槽的结构呢，它是某些地方呢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呢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进去呢中间嗰个虚位咧，有时可能就唔够啦，咪变咗个 lift 行嘅时候唔系咁畅顺啦。
0: 宁汉豪表示，有关的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这一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总承建商及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事无巨细的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所长，以免有法律纠纷。
1: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们是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呢是作出的杀偿的。有关的公务部门呢，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逐一将所有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正正是因为迟些呢还有很多合约上的杀伤，可以能够避免呢都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讨论，以致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的争拗的。
0: 宁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有报道指，入境处拟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认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定通关更加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乘客无需下车，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有效旅行证件，接受检查及目测核对样貌。有报道指，入境处将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易到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以令通关更加便捷。虽然预期试行初期或许会有不同的问题，但他认为应当先尝试。
1: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啲嘅部件嘅安装嘅工艺有欠妥啦，亦都有一啲嘅部件咧，可能有一啲嘅破损啦，即系个 lift 槽嗰个嘅结构咧，佢系某啲地方咧，可能系嗰个外边嗰个墙嘅结构咧，嗰、那个尺寸系有啲偏差，佢以至再安装嘅 lift 入去咧。中間嗰個虛位咧，有陣時可能就唔夠啦，咪變咗個 lift 行嘅時候唔係咁暢順啦。
0: 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在同一節目表示，香港口岸使用有關科技是好事，但他更希望珠海口岸也可以同時使用。
1: 呢啲嘅解決嘅措施咧，全部嘅費用都我哋必定係會要求負責嘅承建商。
0: 两人都认为，由于市民都很注重隐私问题，希望当局在这方面能够做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司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加拿大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又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的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及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如何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采取什么步骤来阻止庞巴迪交付已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没有发布正式的公告，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空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庞巴迪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本月8号起，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分析指，随着特朗普升级美加关税战，双边贸易紧张形势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电商亚马逊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最少5人死亡的事故，美国当局表示已经找到货机黑盒，调查人员将开始调查工作。报道说，其中一组调查人员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 继续善后及回收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说，由32名成员组成的调查组将会开展工作并收集信息，他们将会安排一组人员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也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另外，也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和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事发在当地星期天，涉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最少五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在通报当中，并没有透露事故中遇难者的具体资料，但他说遇难者来自地面上被撞击的两辆汽车，呼吁公众向当局提供现场的照片或影片，以协助调查。报道指，涉事航班从波多黎各圣胡安起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人员。飞机冲出跑道之后，撞到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再撞到一辆货车。车上当时有七人。该货车属于一间为航空公司提供清洁服务的承包商。飞机随后冲破周边的围栏，撞到一部行驶当中的车辆，再冲入草地，撞到另一道围栏。飞机共滑行大约400米。朝鲜国防相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令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韩国方面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遵守国际法和准则，以提升对朝鲜核岛威胁的应对能力，有助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韩国和日本昨天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下个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天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日、韩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有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天起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这一次三国共派出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这一次军演，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合作关系，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之下进行，旨在提升对朝鲜核岛威胁的遏制与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驻日美军司令乔斯特较早时在日本东京西部的横田空军基地举行的演习开幕仪式上表示，美日韩三国基于共同利益站在同一阵线，准备好维护三方多年来共同建立及捍卫的和平与安全。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美韩上个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 三国希望透过这一次自由之刃军演，再一次确认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美日韩这次联合军演正值朝鲜早前高调宣布新型5000吨级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开始服役，令区域局势备受关注。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及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与相关国家政府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这一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及国际社会。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7-5、6-3击败8号种子选手施维亚迪克，晋升女单8强。郑钦文首盘两度被破发，一度落后0-5，之后上演大逆转，连取7局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两年重返这项赛事的8强，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3度晋升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郑钦文在8强将面对世界排名2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赖巴坚娜在第四圈是以直落两盘6-1和6-4击败日本球手大阪直美，跻身8强。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的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6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及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及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菲律宾警方昨天在大马尼拉地区一间医院向涉嫌在防洪项目当中贪腐的前众议长、总统小马可斯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内政部长雷穆蒂亚说，罗穆亚尔德斯因血压不稳定及焦虑被送院，但目前已被剥夺自由，住院治疗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只要医生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可以出院，他就会被移送至关押设施。有众议员表示，针对罗穆亚尔德斯的调查可能只是贪腐案的冰山一角。罗穆亚尔德斯之前曾经表示不会让自己成为替罪羔羊，确定真正应该负责的人逍遥法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做出决定的谨慎立场。

监测站为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至甚高。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有雨，16至22度；上海密云23至30度；台北有雨，24至27度；首尔天晴，18至30度；东京有雨，24至29度；曼谷雷暴，26至36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骤雨，13至19度；多伦多多云，15至25度；华盛顿天晴，17至30度；纽约天晴，18至28度；伦敦骤雨，15至21度；巴黎骤雨，19至27度；柏林多云，15至28度；米兰雷暴，20至32度；开罗天晴，24至38度。

财经方面，港股延续上日的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190点，低见25,225点，其后跌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5,345点，跌67点，跌幅大约0.3%。半日主板成交额近1050亿元。科技指数跌1.1%，报4477点。ATMXJ 多数下跌，小米跌超2%，美团升近2%。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下跌，智谱跌近10%，MiniMax 跌超6%。电子产品相关股份受压，联想集团跌超5%，比亚迪电子和舜宇跌近3%或以上。铜价创新高，油价也升，资源相关股份逆势造好，洛阳木业升超6%，中国铝业升近4%，三桶油升近3%至近4%，中石化表现较好。内房股也向上，龙湖集团升超4%，中海外和华润置地升超1%至超2%。江波龙首日挂牌，中午报234.4元，比招股价跌约0.7%。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变动不大，农业、传媒、房地产等股份上升，液冷伺服器、消费电子、半导体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946点，升14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升7点。创业板指数报3393点，跌5点，跌幅0.15%。金管局发布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覆盖更多行业的经济活动和转型活动，并展开公众咨询。金管局署理总裁阮国恒表示，分类目录可以为市场在

0: 来到下午的1: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下午一点时段了，来到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为大家拆析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目前呢跌幅为94点，呢跌了0.36%，总成交25,319点，总成交金额1,284.9亿。今天早上开始之后呢，恒生指数啊其实已经开跌了161点呢，之后呢跌幅方面不断的在收窄。其实市场现在目前炒作氛围依然在一个不明朗的局势，主要也是外围方面呢地缘政治升温，油价呢升到了6个星期的高位，再加上美国隔晚方面的股市呢其实是休市的，所以呢今天港股方面方向性其实并不算非常明显。个股方面，我们看到呢，龙头类型的科网股份呢，美团、网易方面呢，逆势升了1.3%到1.4%啊。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也极度关注到 AI 相关股份的一个下跌。今天我们看到，像智普昨天下跌了之后呢，今天继续急挫了10%左右，现在目前跌了96.94%。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的公司开始质疑啊，他们的一个 AR 可持续的发展方向。Minimax 一讯测呢，今天都跌5.6%到6.2%。而另外我们看到 PC 概念股份啊，由于呢市场方面有传呢 Intel PC CPU 再加价10%，所以联想方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开始之后已经跌了6.4%。而比亚迪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虽然受到一些的大行啊维持增持的评级，市场信心开始恢复，但是资金方面呢依然开始逐渐的抛售，跌了0.7%。顺宇光学今天跌3.5%，中生制药升3.8%，而今天逆势向上最大力一起的一些的板块跟股份呢，就要说到油股方面了。今天看到国际油价方面呢，升至了6个星期的高位，三桶油向上，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升2.7%到3.7%。到底今天港股方面会有如何的走势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拆析。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独立股评人，也是我们的经济财经专家，是我们的胡猛清清姐在这里的。Hello， 清姐你好。
1: 哎 ，Hello， 明正你好，大家好。
0: Hello， 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刚刚其实提到了，今天港股方面市场的主题性并不算明确啊，最明确的方向性呢，就要提到有色金属跟油这一些的资源类股份。其实经济怎么看？九月份到现在方向还是不明朗的，港股应该如何部署？
1: 嗯，九月份呢，我是有啲担心，即系个市场咧有啲山雨欲来嘅味道嘅。
0: 嗯，
1: 咁尤其是资金量咧。都是比较差啲嘅，咁同埋好明显咧，有啲地缘政治局势啱提及啦，同埋咧个油价始终居高不下，对个通胀咧，同埋对息口个预期咧，系一定会比较负面啲。咁仲有就系日元嘅急升啦，咁如果佢一下子下个星期美国议息又加息，日本议息亦都焗住要加息。因为今朝呢日本公布的 GDP 的终值呢其实都挺强的。咁亦都好似铺平了道路俾佢加息咁㗎啦。咁所以即市场其实有呢一啲嘅睇法或者係不明朗嘅因素嘅预期呢係一定会压住个大市嘅气氛。咁同埋你睇到今日呢个成交都缩晒啦。咁进入一个买卖两行嘅状态囉。
0: OK， 那刚刚其实你也提到，现在外围方面很重要，地缘政治再加上日元方面的一个升势持续，现在已经到了半年的一个新高位了。最新美元对日元方面一度触及了153.6的一个水平。您自己现在目前怎么看外围的一个局势对港股内核方面产生了哪一些的影响？尤其是我们能不能够根据自身的一些的条件，包括中国最新的一些的进出口数据啊，或者说一些的出海方面的一个概念，为市场提供一些新的信息要素。
1: 我觉得出海嗰啲咧，始终都系对于啲科技类啊、半导体啊，或者系甚至而家 AI 概念咧，系会有翻多啲嘅好啲嘅收入嘅预期。咁但系咧，如果留意翻啦，日本嘅央行始终如果佢嚟紧加息嘅话咧，咁市场都系担心嗰个。美日的利差呢会降低了日元套息交易的 吸引力。咁嚟緊呢就可能呢会触发唔少嘅资金回流。咁亦都影响之下呢这个拆仓风险呢係令到大家可能觉得有啲难以想象啦。咁同埋呢喺过去咁多年嚟讲呢九月呢都唔係一个好嘅月份嚟嘅。都是全年里面呢可以说算是做得比较差的一个月份，所以大家呢都不是很敢在九月做事。那我觉得就算近期啦，你要留意一下股神巴菲特啊，他就算第二季呢加上一些仓在股票，但是他依然呢讲紧有3600多亿美金的现金和短期美债。那还有就是与此同时呢调水基金的创办人啦 Ray Dalio 也都说未来两三年呢全球市场呢会进入特别危险的时期啊，因为债务啊，因为供需失衡啊，咁美国的债务危机呢亦都是令到大家会比较有戒心。咁同埋而家嗰个美股的波动率呢是依然是好强，同埋会留意返啦，好似 Michael Burry 之前都讲啊，佢都系担心即係有个波动率的交易啊，或者是个 VIX 呢 ,VIX 都是波动指数去到一个差不多持续在14啊 ,15 啊 ,16 啊这些低位呢太长一段时间了，随时牵一发动全身，会不会有下个星期呢未知。
0: OK， 那您自己现在目前怎么看这个美元方面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现在目前美债息率啊，再加上现在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美元储备的一个信心度，其实对市场来说，可能还会是第四季度最大的一只灰犀牛啊。
1: 会啊，咁尤其是因为近期咧，你讲个债息啦，咁而家嗰个十年期嘅债息依然喺4.786%，咁而两年期嘅都上到嚟4.3%楼上。落唔翻去，咁我觉得大家对个息口嘅预期咧，同埋个走势嘅预期咧，个升温嘅感觉会强烈，咁所以依家咧个港股咧系动弹不得嘅。你睇今日窄幅波动，我系担心咧呢一种窄幅波动持续之下咧，随时就都会有一个系阴干啊，可以用阴干嘅局面嚟形容，因为连成交都缩啊。这个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你看看今天呢，虽然你试过很多次有些反弹啦，即使不是令个市回升的，而是真的跌少一点的。还有呢很明显呢是用哪些股票来斗住呢，用一些很弱的，譬如好像美团啊这样。那当然啦，三只油股都是有贡献的。那或者今天呢我觉得反而做得最好的可能啲资金都系炒股唔炒市啦。科技股呢佢哋会宁愿搵返一啲系光通讯嘅龙头啦，或者系一啲记忆储存芯片啦，因为韩国嗰边做得几好，同埋都有啲大行讲话嚟緊个 HBM 记忆芯片嘅储存储呢佢嗰个库存得返10日。咁刺激到今日呢啲相关股份呢做返好。另外一个做得几好嘅会系啲内房股囉，因为连啲即系内地嘅报道都吹到好行，又话金九银十，但系当然啦，我哋依然比较谨慎嘅。
0: 现在其实对于这一些的金价方面，您个人会怎么看它的一个波幅？因为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刺激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上升，包括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美元呢，或者说现在大家对于一些的资产方面的一个储备，像今天洛阳方面已经达上了6.5%啊，可以说是今天表现非常好的一只蓝筹股份。铝业方面升了3.7%，紫金呢今天其实也升了3.7%，这一些的趋势，您个人觉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幅吗？现在是不是应该先看一看，不是积极入市的时刻啊。
1: 我会觉得咧，啲原材料股，尤其是嗰啲基本工业金属咧，当中以铜啦，因为铜价咧喺 LME 伦敦嗰边又再创新高啦。尤其是铜咧，佢回收率系偏低嘅。咁仲有因为人工智能啦、数据中心啦，仲有就系好多嘅工业用啊，譬如发电啊、电网啊，对铜嘅需求系高。咁而有啲礦山嘅老化呢係令到個供求有啲失衡， 咁再加埋咧，就係、是、市場擔心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嚟緊會唔會開徵一啲原材料金屬啊嗰啲關税啊。咁所以咧佢哋似乎係我哋即係根據翻啦，見過建滔化工啦、建滔集團嘅佢哋嘅管理層咧，佢哋都話佢哋喺譬如有啲供應銅嘅礦山同佢哋講啊，呢一排咧智利嗰邊有啲銅礦，啲細嘅銅礦咧。是有美國人過嚟去猛咁買啲銅啊，嚇！佢哋炒高咗啲銅啊，同埋佢哋買咗啲銅咧，係翻翻去美國，好似喺度囤積緊咁啊。咁所以一定係有啲生意慾來。咁、那個銅價咧，同埋個銅需求，亦都好跟緊貼住成個人工智能啊嘅產業鏈嘅。咁所以銅價咧，應該個升勢有餘未盡。我睇咧，而家38-40咧。佢朗，如果35佢繼續守住咧，今年年頭隻江西銅其實係$50跌落嚟嘅，咁所以佢去翻今年年頭個最高點咧，絕對係有可能。咁仲有今日啱啱你提到嘅升得最好嗰隻藍籌就係洛陽木業啦。咁木咧亦都係工業基本金屬裏面好重要一環。咁佢啲木礦啊、鉬礦啊，其實個需求都大嘅。價錢亦都一路上嘅，因為佢要加固啊嘛，加固嗰啲鋼鐵啊嘅製造啊，咁亦都係一個需即供求係對佢好有利嘅基本金屬，同埋佢都由20几蚊咧落咗嚟一段比較長嘅時間，經歷咗一輪比較長嘅收集期咧，其實個動力又翻咗嚟噶啦，咁我會覺得會係比較上算。咁另外中國啦，我哋人行連續22个月咧都係增持緊黃金嘅。咁同埋地緣政治嘅風險，對上一個季度咧，其實增持得最多黃金咧，都唔係中國，唔係印度，係波蘭。點解咧？係因為波蘭好近烏克蘭，咁市場咧會睇到呢一啲避險嘅需求咧，唔單止嚟自主要黃金嗰啲即係儲存黃金能力大嘅大國啦，而係咧連其他嘅國家咧，佢哋都紛紛咧將黃金是替造成在他们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咁同埋因为 Basel III 呢那个银行的条例Basel III 它改了例，黄金的储存呢都可以被视作是一级资本。咁所以呢亦都储存更多黄金，那个在资产比例里面的配置是会比较高度重视的。咁金价呢亦都係經歷一輪嘅喺4000到4400之間嘅整固之後咧，其實個即強度啊，或者係個走勢亦都係轉強翻咗嚟嘅。
0: 嗯，其實很多人都在好奇，在這樣的一個經濟狀況之下，銅還是一個好的選項嘛？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其實江西銅已經漲進了半成，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大家也對於這一類的有色金屬的需求啊，尤其再加上 AI 啊、數據中心啊、一些的網絡啊、新能源車呀、啊、這一些額外的需求來說，會不會對於它其實在未來的時間發展中長期都是有利的呢？
1: 我覺得都會有利啊，因為江西銅呢，佢唔單止有銅噶。佢仲有黃金㗎，咁所以金價升其實都關佢事㗎。咁仲有佢本身呢有好多係陰極銅啊、精煉銅啊，同埋佢有啲電解金啊、銀啦、啊、佢仲有好多稀有嘅金屬啦、啊、譬如啲木精礦啦、啊、咁呢啲佢都有㗎。咁佢有精煉、有加工、有開採，咁我會覺得喺成個產業裏面呢，隻江西銅其實個股价已经脱胎换骨了，因为你看到它中期的业绩营业额才增长两成，但是呢顺利是翻一翻的。是啊，其实个业绩呢是好翻好多。以前是因为它自己呢都炒铜做对冲，它卖铜又去沽铜，那就影响了它那个股价表现啦，同埋它个业绩的表现。那现在呢它都是跟住个势上啊，我觉得其实只江西铜，如果你留意翻佢股价，今年年头嘅时候咧，都高过依家。咁依家既然个铜价已经再创新高，佢冇理由低过年头嗰个价噶嗬。咁所以其实佢而家都喺度修复紧佢年头至依家嗰个好明显跌落嚟之前， 佢就算喺六月嘅时候呢，佢都喺40蚊楼上啦。咁如果再数返早啲，今年一月嘅时候佢喺50蚊㗎喎。咁业绩又好，仲有个铜价一路水涨船高，佢冇理由会差囉。
2: OK， 那您自己其实怎么看在最后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尤其大家也觉得了这是美股方面有可能会面对扭转熊的一个期间，再加上现在美元呢，再加上这个特朗普方面的一个这个对外方面的一个外交政策啊，您觉得这个年底对于整个海外市场来说，是不是最主要还是看到地缘政治以及美元方面的一个因素，像一些内核包括一些的内需啊，或者说内房啊，这些已经排在了次要的一个位置呢？
1: 会是的，因为市场现在关注的呢，是我觉得是会比较宏观一点，就是个资金流了，还有看着个美债息。因为美国的国债现在讲负债都已经40万亿美元了，他们先真的特朗普是最怕加息的。因为如果加息，根据现在债息的表现啦，同埋市场对于息口嘅预期，同埋再叠加埋嗱，今个礼拜你咪睇埋个通胀数据咯。咁但系上个礼拜五公布嘅就业数据非农啊，已经反映翻咧，其实美国系可以加一次0.25嚟嘅。咁而最关键一点咧，就系睇下今次沃什啦，佢会唔会会唔会完全系？唔理啊，特朗普讲嘢，佢要凸显联储局嗰个独立性，系，即系佢一定会话俾大家知，因为今次议息咧系好关键嘅，尤其是上一个星期佢喺 Jackson Hole 年会佢都放映，咁如果今次佢突然间唔加咧，我又觉得佢会好自相矛盾嘅，咁所以咧，基本上而家联储局呢位新主席嘅立场咧，其实很明显是比较偏硬，同埋佢系想发展嘅独立性。始终，持续嘅通胀压力咧，系令到加息系有一定嘅需要。咁而佢都强调咗话，如果基本嘅通胀都唔能够好清晰咁样、好快咁样回落翻去2%嘅目标，佢都唔排除加息嘅可能性。

0: 而家佢好似唔係俾到好多啟示個市場，佢好似無聲勝有聲啦。佢唔係講太多嘢，咁但係市場上面，譬如好似上個禮拜 Christopher Waller 啦，阿沃勒喺度放鴿啦，又話佢睇如果通脹乜乜乜咧，咁就應該佢都支持維持息率不變。但係上次咧喺六月嘅時候，聯儲局開會議息咧，其實我哋仲記得佢哋嗰度有三票係反對啊嘛。
1: 嗯，
0: 但係嗰三票根本都唔係 Crystal Waller， 都唔係沃勒嘅，佢一路都係投贊成票㗎。
1: 嗯，
0: 佢都係贊成嗰個按兵不動嘅措施㗎。但是问题就发生在之前那三张的反对票，他们都未出来讲嘢，咁所以我觉得个市场是不用夹得咁早或者兴奋得咁快嘅。
1: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回现在目前这个内地方面的一个走势，今天其实内房股的一个回升或靠稳，您会怎么样去解释呢？政策方面可能成效啊，或者说出台已经没有一开始大家的一个信心或刺激了。现在市场方面可能很多人是看淡的，您会怎么看呢？
0: 市场其实，我觉得整个趋势呢，大家都是睇比较偏淡嘅。
1: 嗯嗯，
0: 但是依家是一个好混乱啊，
1: 买
0: 卖两行的状态。咁其实十个牛皮都，即系十个牛皮九个淡啊嘛。咁如果是偏好的就不会咁低的成交啦。同埋系嗰啲偏弱的股份咧行上嚟嘅。咁我觉得就算而家连生物科技股咧。佢哋个走势都开始分化啦。
1: 嗯，
0: 睇到即系长期比较积弱嘅，大家开始睇到1177啦。呢只系中国生物制药。咦，睇到佢近期咧系积极咗好多，同埋喺管线上高咧，佢有好多好多嘅，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嘅新药啊，推出市场，同埋亦都有授权俾外国嘅药厂。咁但系其他咧，譬如好似百济神州啊、信达生物啊呢啲比较之前炒高咗嘅咧，又会回吐嘅。咁所以佢觉得而家咧，就算投资者佢对前景睇得唔系好悲观都好，佢哋都会倾向咧喺嚟紧下个礼拜一个超级议息周之前系点都获利先嘅。
1: 嗯，
0: 因为你揸住啲 cash 观望咧，其实冇坏噶嘛。
1: 现在观望的情绪您觉得会继续持续下去多久时间呢？会不会有一些的信号告诉大家其实对于外围方面的一个走向啊，可能对于现在目前内地啊，尤其现在目前北水方面可以给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市场有新的一个动力，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吗？
0: 我觉得北水都静了很多哦。
1: 对啊。
0: 是啊，都即是那个北水的流量呢都开始少啊。咁所以呢依家都会担心，其实大家得埋一边，譬如 AI 啦，亦都虽然大家会追捧，但係都担心资产泡沫。
1: 嗯。
0: 咁所以亦都担心嗰啲七巨头啦，佢哋尤其是最大嘅几间，佢哋投放咁多落个人工智能，摆咁重落嗰啲新创嘅企业。嗰啲 startup 其實啲生意翻唔翻到嚟咧？咁嗱，同埋咧好多時我覺得個股市跑得比較快啲，佢反映緊一啲大家擔心緊而可能真係會發生嘅因素。但係咧，你就算睇下聽晚咧蘋果嘅發佈會之前，其實有好多果鏈嘅相關股份、蘋果概念股，其實已經呢兩日咧出現咗。明显就获利噶啦，就算寻日一翻嚟咧，信宇光学都回啦，即系大家都唔等好消息，已经喺度出紧货噶啦。咁我觉得唔系好睇，都唔系好安心嘅而家个市。
1: 嗯，是。那现在目前如果真的要回归，看到一些。我们说刚刚芯片，您其实开始也提到了，现在目前供需方面啊，开始有一些的产出出现，但是供需当然还在面对着一个严重供应短缺的一个问题。像今天兆易方面逆势升了4%，您自己个人会比较看好这一类中小型的一些。

0: 芯片类股份吗？
1: 我即中小型嘅始终系你炒完龙头嘅先轮到佢哋咯。
0: Okay.
1: 例如好似寻日咁样，有只华虹半导体、华虹宏力咁样，佢而家成为蓝筹新贵，咁寻日都叫做系寻日曾经系升幅最大嘅蓝筹。你睇下佢今日又交翻出嚟啦。咁仲有就系、是、就是、981中心啦，上唔到七，上唔翻七十蚊，都俾人打翻转头嘅。其实亦都可以即系反映咧，可想而知系几弱噶。个市底咧，唔系好有信心啊。咁、我觉得依家系大家都系翘埋双手喺度观望嘅多。如果唔系个成交都唔会定得咁紧要啦，系咪啊？你睇下而家即系今而家咁样先至一千亿松啲嘅成交，即系都成何体统啊？即系好淡、好静、好冇方向。同埋执埋一边炒个别嘅股份囉。你而家先至得1400亿嘅成交。仲有呢，今日个恒指呢蓝筹唔系咁丑样。因为里面有啲譬如内房啊医药啊嗰啲都做得好啲嘅。但係呢你睇个科技指数越跌越深嘅。今朝曾经跌幅收窄到唔够1%。好快已经跌超过1%。下周呢下周仲跌多咗啊。而家跌紧1.5%啊，系啊个科指咧跌得伤噶，咁所以今日咧，如果你用个科指咁样去拱落去咧，个市都好难做一个似样嘅反弹，同埋近期连阿里巴巴都跌穿个配股价，呢下系好肉酸咯。小米啦，公布咗跌机，未公布之前，未开发布会都跌定嚟等嘅，开完之后更加要跌。即系完全咧，近期个市佢弱嘅地方系咩呢？对坏消息，佢无限咁放大；对好消息咧，系毫无反应。咁呢个系败仗咯，我觉得。
0: OK， 那最后还有一分钟多的时间，想问一下了，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您个人觉得资金是不是还应该回笼到一些的高息类股份呢？但今天其实不少高息类股份下调的幅度都比较厉害啊，比起平时。
1: 高息股都会跌噶嘛。所以今日个成交咪咁差咯。嗱、高息股，咁中电都系高息股啊，系、咪啊？汇丰都高息股啊。咁2388中银香港一年派4次息都系高息股啊。其实佢哋都一样要跌。咁如果喺啲高息股指数里面嘅成分股，康师傅系其中一只表表姐啊。佢、今日都冇办法，佢都要跟跌啊，跌1.3%啊。咁好似啲譬如豫园啊呢啲今日都系跟住要跌嘅，咁有咩办法唔跌呢？如果个市跌起上嚟，系咪先？咁豫园今日呢就升少少，佢唔跌就当帮忙啦。或者好似蓝筹里面今日好彩呢，中国宏桥佢一隻高息股，佢胜在呢佢系啱咗板块，同埋嗰个市盈率够吸引，咁佢咪可以冇逐保住个升势咯，但系唔系所有高息股咧都俾到啲升幅嘅。今日电能实业咧呢啲都唔系升得多噶，咁仲有长江基建系保住到唔使跌，但系都唔系升得多咯。今日唔跌嗰个好叻噶啦。
0: 是，确实今天如果能够在一个平稳的位置，其实已经有一些的利好消息所支撑了，所以大家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港股方向性呢密切的观察，还是在一个审慎的一个状态吧，始终在第四季度了，港美股方面十月份呢都有可能会面对一些的传统的一个影响，那么到底后市怎么样去走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胡梦清清姐的这些分享，以及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和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再次谢谢清姐，刚调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有。
0: 好的，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胡梦清清姐的这位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清姐，
1: 拜拜。
0: 好，那么下午5点时间，欢迎大家呢在港股收市之后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班为期两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表示，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期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和技术方面，宁汉豪表示，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的安装工艺欠妥，也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顺畅。他说，有关的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宁汉豪强调，这一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总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照合约保留所偿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拟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加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22点，跌92点，跌幅0.36%，总成交金额1443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3点，跌37点，跌幅0.41%。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升6点，升幅0.16%。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跌6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2.2块，升1.16块；2800盈富基金25.9块，跌1毛；2513智普907块，跌11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4分；100 Minimax 324块，跌26.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块，跌3.2毛；1810小米集团27.02块，跌4.8毛；9988阿里巴巴109.3块，跌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块，跌4.3块；9922联想集团30.28块，跌2.08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706，澳元5.663，加元5.692，新西兰元4.6，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5.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8点，跌731点，跌幅0.09%。港金报41305元，比上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3: 123311123456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开学后感觉孩子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吗？有什么养生食疗可以安神、醒脑和开窍呢？让赵子峰中医师推荐一款食疗养生方子给我们吧。
7: 因为刚刚过了暑假，大家都在一个放松松弛的状态，咁去到一个专注集中的环境，又去到班房环境，一下子有些不太适应，咁这个情况下呢，咁我们也都可以去煮一些醒脑开窍啦、安神益智的一些食材嘅，例如最常见我们可以煲一些百合核桃粥啦，咁一啲又唔会对肠胃有负担，又可以有少少安神醒脑开窍嘅一啲食材嚟嘅，咁我一家老少咸宜都非常之合适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到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资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啊！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一看到这两个生效呢，就知道今天是炎热的一天。
1: 没错，那么早上太阳也很大。
0: 对的，但是呢，也来到了我们星期二的时间，不管多热呢，还是会如常进行我们的答题时间的。
1: 好快啊，这个开学日就一下子一个礼拜过去了
0: 啊！对对对，没错，这个一开学感觉时间都快起来了，就要盼望着就第一个假期什么时候来呢？
1: 但是
0: 对，
1: 考试会先来，
0: 没错，就啊，对的，考试跟假期通常都是考试先来的。嗯、那么今天的一个答题时间环境秩序的环节呢，会跟大家呢继续来接答不同的题目啊。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前接触呢将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告五人的一首《披星戴月的想你》。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在世界上呢，有一些地方，光是踏足进入，就像挣脱了现实的桎梏，闯入截然不同的时空维度。位于墨西哥州的羽蛇神之巢，便是这样的一处遗世独立的秘境。这座盘踞在幽深森林当中的独特建筑，由墨西哥知名的建筑师倾力打造，秉持着纯粹的有机建筑理念，摒弃掉传统建筑的刻板框架，巧妙地依托原生的地貌而雕琢成型，让建筑和山林草木共生共融，毫无割裂之感，也凭借它独一无二的设计美感，成为全球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特色旅宿。这座建筑的整体设计深度取材于墨西哥的古老神话，整体的轮廓宛若一条蛰伏在林间蜿蜒舒展的巨型大蛇。这里没有冰冷僵硬的笔直墙面，取而代之的是层层递进、灵动柔和的流畅曲线，贴合自然山川的肌理。而外墙呢，会铺满斑斓的彩色玻璃和精致的马赛克拼贴，错落的色彩随着光影而流转变换，白昼的阳光穿透山林洒落，墙面就会折射出绚烂缤纷的光影，细碎的色彩去铺满到建筑和地面，朦胧梦幻的质感让整座建筑宛若是童话书当中走出的奇幻秘境，既治愈又令人震撼。室内的空间则延续了贯穿整体的自然流线设计，风格简约治愈，和外景完美的呼应。大面积的全景落地窗打通了室内外的边界，将窗外繁茂的森林、婆娑的树影和澄澈的天光尽数引入到屋内，身处室内便能够沉浸式的拥抱自然。整个园区更是藏满了惊喜，错落的花园、蜿蜒的林间步道环绕在建筑的四周，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可供旅人随性的漫步探索，逃离到都市的喧嚣。民宿贴心地配备了瑜伽垫等很多休闲的设施，让人们可以在静谧的山林间同时舒展身心，沉淀心绪，让旅行不再是走马观花的快速停留。如今大众旅行的理念已经悄然地升级，人们不再局限于追求住宿的舒适便捷，更渴望在旅途当中邂逅独一无二的风景，去珍藏一份无可复制的专属回忆。而这座旅宿也恰好契合了这一份全新的旅行追求，它所承载的也从来不只是一间客房、一晚的休憩，更是一场奔赴奇幻的想象，邂逅到诗意生活的治愈体验，让建筑、艺术和自然去融为一体，成为旅途当中最珍贵、最难忘的独特印记。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走入一个蛮特别的秘境啊！
2: 我觉得这样的建筑真的你要去亲眼看，就光看图片的话，当然也会觉得它很特别了。
1: 对的。
2: 但是说就是没有一面墙是笔直的，全部都是蜿蜒的流线的曲线，我觉得真的是要亲眼看到才知道有多么的神奇。
1: 哎，对，可能你进去以后就会发现，你不知道是你的一个对世界的错觉，还是真实的存在。经常会有这种就是让大家

0: 考验脑袋的一些建筑物出现嘛，就可能它本来是倾斜的，或者它就是像是倾斜的，或者像是平面，但是原来是立体的，就是其实它就利用了我们的一个认知跟视觉效果的一个冲突，来表现出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嘛。
1: 没错，
0: 就可能你看到的所有认知就是墙是直的，但是它就跟你说墙是弯的，
1: 没有一面直的墙。
0: 对啊，那到底是怎样去呈现呢？是不是能助人呢？它的承重量会不会有改变呢？这可能就是大家要自己去体会到那种感觉，才知道哎，置身其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那么很多的精彩的建筑啊，或者很多的好玩的事情呢，都是要等着我们自己去探索的。那么哎，所以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留一天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去到处寻觅一下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秘境。带来有陈卓贤的一首《留一天与你喘息》。

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36点，跌77点，跌幅0.3%，总成交金额1575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98点，跌32点，跌幅0.38%。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升3点，升幅0.07%。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跌85点，跌幅0.6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1.82块，升7.6毛；2513智普903块，跌115块；2800盈富基金25.92块，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6分。

0: 100 mini max 326块跌24块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5毛2跌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块3跌4块9，1810小米集团26块9毛8跌5毛2，9988阿里巴巴109块7升1毛，981中芯国际65块2毛5跌3块05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4114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同时生效当中的。同时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记住一个，
2: 还听志趣。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你想要先问还是要先答呢？
3: 我先来问你吧。
2: 先来问我好吧。
3: 然后我今天准备了两道题目，你可以选择一个来回答。
2: 哦，就我怎么选？
3: 我会跟你说他们是哪个类型的。
2: 好的好的。
3: 其中一道题是动物类的，
2: 动物类的，
3: 然后另外一道题的话是，这算怎么说呢，常识类。
2: 常识。
3: 选常识类吗？
2: 常识类。
3: 好，跟文学有点关系哦。
2: 啊，常识跟文学差很远哦。你这
3: 那你要再选一次吗？
2: 不要，来吧。
3: 好，就选常识的。
2: 对的。
3: 蓬荜生辉这个词语当中，蓬荜指的是什么？
2: 选项
3: A 是房顶， B 是墙壁， C 是门， D 是窗。蓬荜生辉，
2: 门。
3: 选门。
2: 嗯，
3: 好，那究竟蓬荜生辉当中的蓬荜是不是门呢？
2: 哦，
3: 所以你是知道对吗？
2: 不知道。
3: 也是猜吗？
2: 猜的，就是感觉他们不是光宗耀祖的第一件看到的都是门啊。
3: 哦，有道理。
2: 就门是就门面嘛，就门面担当，就是第一下会看到的啊。
3: 我本来想的说你可能会选
2: 墙壁。
3: 墙壁
2: 啊，我本来也有想选墙壁的。但是因为就是感觉你墙壁要进家了才看到，就是有点没有那么的光，就是光彩嘛，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就给人家看到嘛。
3: 而门的话是肯定
2: 就是走过路过不会错过啊。
3: 对的。那蓬荜生辉的话，其实我们一直说蓬荜生辉啦，可能就是比如说会用在一些感谢贵客来访，或者是收到珍贵礼物，然后说一个可以让自家增添光彩这样的一个成语的形容嘛。那其实蓬荜这两个字的话，它原本也是蓬门闭户的缩写。然后呢，代指的就是古代的时候用蓬草啦或者金条去编织起来的简陋房门，然后就叫做蓬荜。可能呢在古代的时候也会代指家境比较贫寒的一些人家。那像蓬荜生辉，我们现在用到这个词一般是谦虚的谦词嘛。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如果说是用到蓬荜的话，就是可能家中确实不太宽裕，但是如果说收到了一些珍贵的礼物啦，或者是迎来了一些贵客的话，就会用到这样的形容。
2: 哦，就是他来了，感觉就是我的档次也高了的一个感觉。好了，学会了。那么带来有田馥甄的一首《不醉不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突然今天就答对了，
2: 哎，
1: 就是到你答题的时间了，
2: 压力到我这边，
1: 你还好，你不会有压力了。这个是一个常识题，也是一个常识题，跟我们的人体有关的。
2: 好，
1: 就是这个成年过后哦，就是人体的哪一个部分还是会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的长大的呢？
2: 还是会不断的长大？
1: 对的。
2: 人体中的哪个部分？
1: 对的，
2: 听一下选项。
1: 好的 ，A 是耳朵，B 是眼睛 ，C 是心脏。
2: 没有 D 吗？
1: 没有 D，
2: 就是耳朵
1: 啊，
2: 然后
1: 眼睛，心脏，
2: 心脏。
1: 对的，有头绪吗？
2: 耳朵吧。
1: 耳朵为什么呢？
2: 感觉眼睛不会再变大了，
1: 很想要变大，
2: 心脏的话，感觉也是。因为如果你心脏变大的话，但你身体就是它周围的其他地方不跟着变大的话，感觉也很奇怪啊。但是你耳朵的话，就是你单纯的耳朵它自己可能稍微再长大一圈，对大部分其他地方应该没有影响。我是耳朵，
1: 但是你有感觉你耳朵有在变大吗？
2: 很少感觉。
1: 好吧，确定吗？
2: 就选耳朵了。
1: 就选耳朵。到底人在一生当中不断会变大的地方是不是耳朵呢？
2: 哎，你刚才这个迟疑我还以为不是耳朵。
1: 要就是装一下看看你们会改答案嘛。结果还非常好啊，就是按照了自己本来的选择啊，是选到了耳朵。的确啊，因为在耳朵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它的软骨组织的。那么除了耳朵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你猜猜是在哪里？也是会不断的变大的，
2: 也是会
1: 不在刚刚的选项里面的，
2: 不在刚刚的选项里面。
1: 对的，
2: 在
1: 我们人体当中的，
2: 在脸部吗？
1: 在脸部。
2: 那留给我的选项也不多了呀。
1: 对呀、
2: 去掉了眼睛，
1: 去掉了眼睛，对，
2: 只剩下了
1: 耳朵。
2: 去掉了耳朵，
1: 对。
2: 只剩下鼻子和嘴巴呀、
1: 鼻子和嘴巴到底是哪里呢？
2: 鼻子吧，
1: 鼻子到底是不是鼻子？
2: 因为鼻子上面也有就是软组织和骨头嘛。
1: 好聪明的人儿啊！对的，没错。耳朵跟鼻子呢，因为它的主要结构呢是由软骨去构成的，所以呢，虽然呢成年过后呢，我们的骨骼是停止生长了，但是呢那些软骨细胞呢还是会依然的非常缓慢的分裂，导致呢软骨组织呢会逐渐的变厚和变大。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皮肤和软组织的这个胶原蛋白流失呢，加上重力的一个持续的牵引呢，所以呢这个耳垂就会慢慢的下垂变长，那么鼻尖呢也会慢慢的下垂，显得比较大一点点。
2: 所以就是很多那种影视作品里面那种什么老翁啊，或者那种仙人，就是老爷爷景象，就感觉耳朵特别长挂着
1: 啊。对啊，然后鼻子也好像会垂一点点，就是因为他们的软骨组织呢还是会不停的去变大的。那么其实还有其他的部分是会持续生长的。不在，就是不是骨头，是什么呢？就是一直要剪的东西啦，就头发跟指甲。但是它们属于的呢是角质化的产物，所以呢我们需要定期的修剪啊。那也是我们就是这四个就是一生当中不断会变化的地方了。人体的奥妙真的非常的厉害啊，就是研究身体多一点的话，我们知道的东西就会多一点了。今天就把这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带来有 Hot Chat 的一首变大。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那么今天的环听秩序的环节啊，就是我们也进入了这个学习的节奏了，
2: 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啊，真的非常厉害，这个学习的氛围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1: 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一个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张天颖的一首新歌《28:18》。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本月起将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2年，参与人数为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庆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司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的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司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有报道指，入境处拟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加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加拿大针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在当地星期二生效。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前的公布，加方将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特朗普在加方相关措施生效之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27点，跌86点，跌幅0.33%，总成交金额171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5点，跌33点，跌幅0.39%。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2.44块，升1.38块；2513智普914块，跌104.5块；2800盈富基金25.92块，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6分；100 Minimax 329.4块，跌2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6块，跌2.6；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6块，跌4.6块；1810小米集团26.96块，跌5.4；9988阿里巴巴109.6块，没有升跌；981中芯国际65.4块，跌2.9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79，澳元5.658，加元5.686，新西兰元4.594，欧元9.114，每百日元对港元5.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4114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我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依旧生效当中的。那么呢，今天的天天看世界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住宿的新体验嘛，
0: 没错。
5: 那么现在呢，就跟大家去探索一个也是新体验，是哪里的新体验呢？吃饭的新体验。
0: 哎，
5: 到底这家餐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连诗雅的一首《水星逆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餐厅啊。
2: 是的。
1: 那么这个餐厅呢，是一个漂浮的餐厅，
2: 哎，
1: 它位于非常浪漫的地方，在法国。
2: 嗯。
1: 那么这个餐桌呢，就好像置身在一个岩石上面一样。就其实这家餐厅呢，是一家叫做悬崖餐厅。
2: 嗯。
1: 那么他把餐厅呢，就放在一个悬崖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周围只有海、阳光跟自己。
2: 我觉得其实跟我们今天看世界介绍那个建筑很像，
1: 很像吧？
2: 就是它有依托那个当地的那些现实有的那些石块啦，或者是它的地貌，或者是那个海边的那个山形的那些走势去建造这个餐厅的位置，就不是说我在单独造一个
1: 地方
2: 笔直的房子啊出来，而是说它本身可能哪里有石柱，然后它本身那个石的石块的走道是怎么样的，我就顺沿着它的这个方向去摆放这些餐厅的餐桌啦，或者是他们的走廊。
1: 哎，对，它是一块呢非常大的岩石，也是一个悬崖，然后呢他就把它就是围了一个安全的网子这样子，然后呢就把一些的正常的餐厅桌子啊椅子啊放上去，那么也是一个露天的情况来吃的。然后还最特别的呢，是他特地还建造了一个楼梯，这个楼梯真的好像天国的阶梯哦，
2: 真的，
1: 真的就是它是一个围绕一个柱子的，然后呢，走上去以后呢，你好像真的在那片海中一样。
2: 嗯，
1: 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你就感觉那一片大海都是你可以环抱的。
2: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海边的景区啦，或者是就漂亮的海岸，其实海边的餐厅很多，
1: 对的，
2: 其实已经不稀奇了，就大家说我一边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啊，一边看看海边的美景，都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了。但是这个餐厅它就是说，除了说是一个可以看到海景的餐厅之外，你另外的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景象啊和视角之下，你不会太觉得说自己身处在一个很现代的餐厅里面，
1: 没错，
2: 脚下的话就是流动的海水，所以刚才刚开始介绍的时候也会说感觉好像就是真的像漂浮在海面上一样。
1: 没错，而且呢它也有它自己历史的部分啊，这个地方呢其实藏着百年的故事，因为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一些的渔船停在这个岩石中边，所以说为什么它的附近没有一些建筑物，因为它可能本来是一个叫做小码头吧。然后呢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天国，我们刚刚说到的天国的阶梯，可就是呢其实它是一个海上的楼阁，也是一个跳台，
2: 没错，
1: 这个经典的跳台呢也被留了下来。那么那时候呢其实他们停留在那边的时候呢，也是经常会在这个地方喝茶聊天啊，欣赏海景啊这样子，所以呢也是让这个地方的这片的餐厅呢，哎，好像有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存在。那么承接着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一家非常美丽的餐厅呢，去感受一下这一片的地中海的海域了。
2: 而且现在其实因为已经发展的很发达了，当初的话海边的大部分可能就是渔民啦，或者是渔业的一些区域，所以其实两

0: 整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依旧可以在一些被保留下来的位置或者是建筑和文化遗址当中去享用一些餐点，同时可以看到说当时可能人们是怎么样子在这里生活，留下了一些足迹。
1: 对，
0: 即使说可能享用了一顿美食，然后吃了一顿饭，同时的话也是一次文化体验。
1: 没错，所以说呢，其实很多的产业或者很多的事情呢，现在未必还有，但是呢，很多的地方是被留下来了。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故事的载体，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也可以认识更多属于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那么今天也把这个餐厅非常特别的来自法国的这家餐厅分享给大家，带来有叮当的一首《大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新衣橱跟机器人的事情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45点，跌67点，跌幅0.27%，总成交金额1815亿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5299点，跌37点。恒生国际指数报8407点，跌23点，跌幅0.28%。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2.34块，升1.28块。25.13智普915块，跌103块。28.00盈富基金25.94块，跌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块，跌6.2分。100 Minimax 331.2块，跌19.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64块，跌1.8毛。98中芯国际65.15块，跌3.5块。9988阿里巴巴109.5块，跌1毛。1810小米集团27.06块，跌4.6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2块，跌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25269点，跌1131点，跌幅0.7%。港金报41140。

0: 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多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依旧生效当中的。
0: 是的。
2: 那么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就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国最新的新衣橱啊，到底衣服方面我们有什么革新的地方，又把衣服带到了哪里呢？同时呢也跟大家呢关注一下这个机器人方面的发展啊。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黑色毛衣。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略影。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扩大纺织服装消费，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中国是纺织服装的生产大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一半。2025年全国限额以上的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超过 1.5 万亿元。在这个基础上，纺织服装消费应该如何扩大，怎样实现向中高端发展的跃迁？近年来，买衣服正在成为许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新潮流。位于北京长安街东侧的秀水街大厦，英文名叫做 Silk Street， 因丝绸而得名。今天，纺织服装依然占到商厦门店近一半的比例。2020年，秀水街启动了升级改造，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跑了全国二三十个服装产业带，一处处的调研回来，他发现许多国际大牌长期与中国工厂合作，中国已经具备了顶尖的生产制作工艺，产品质量舒适度方面完全可以媲美海外优品。在董卿看来，今天中国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已经大幅度的提升，在巨大产能和供应链的托举下，纺织服装产品的质价比优势突出。比如很多外国消费者来买丝巾，不是一条一条的买，而是几十条上百条的买。中国纺织传承千载，产业经过多年积累，成效显著。来看一组数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相关信息显示，2021年到2024年，中国纺织纤维加工总量年均规模均保持在6000万吨以上，全球占比超过一半，化纤产量占世界比重超过 75%， 高性能纤维总产能世界占比超过1/3。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体系最完备的服装产业，从色彩、纤维、纱线到面料、服装、家纺，成千上万家的企业覆盖了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效满足全球市场的多元化、多层级的应用需求。行业数据显示，中国年产服装超过700亿件，占全球半数以上，出口金额占全球服装出口总额的 30% 左右。站在这样的产业底盘上，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对秀水街的纺织服装生意充满了信心。如今这里已经汇聚了100多个中国设计师、产业带和原创自主品牌，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既能够找到领带西服，也能够找到独具韵味的中式礼服。一家原创家纺品牌店驻扎秀水街20多年，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的外国游客时隔10多年再次到访，还珍藏着门店的老名片，有的消费者回了国还会越洋下单，让商品邮寄到家。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国内主要大型商业的实体当中，自主品牌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85%， 原创潮流品牌消费占比已经超过 15%。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在2025纺织大会上表示，中国纺织行业已经整体迈进世界第一方阵，正在步入从跟跑并跑向全面领跑来跨越，从大而全向强而韧质变的新阶段。那么我们可以算算这样的一笔账，您过去一年买了多少衣服？您每年在纺织服装上的消费金额有多少呢？2025年全国限额以上的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的商品零售额为15215亿元，同比增长 3.2%。 看规模，这已经是一个超过 1.5 万亿元的大市场。那么扩大纺织服装消费动力应该在哪里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说，纺织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涵养内需动力的源头活水。纺织服装具有天然的刚需属性与抗周期韧性，14亿多人口的基本衣着需求始终是内需体系的重要支撑。今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买得精、穿得好，对面料工艺设计就变得更加的讲究了。 从关注羊毛比例到研究防水透气指数，再到亲肤性耐穿性，参数消费成为重要的趋势。黄余香是浙江的一家服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主打羊毛羊绒服饰，过去四年公司业绩一直保持增长。现在黄余香正忙着公司线上秋季新品上架，线下订单交付，同时还要着手2027年夏天的产品开发工作。作为厂二代，接班工厂已经有四年了，他发现国内消费者对于羊毛羊绒产品的接受度和喜爱度在逐步的提升。打开社交平台，有消费者感叹，羊毛原来可以做到纱一样薄透舒适。那么同时呢，以往的中老年消费者更加偏爱羊毛产品，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二三十岁的年轻消费者也开始购买了。品类的拓展，消费群体的多元化，让原本相对平淡的羊毛产品迎来了更大的市场。另一个方面呢，滑雪、户外、适老化等等等等，纺织服装消费的场景不断的拓展，从而也就打开了发展的新空间。夏季冲浪、冬天滑雪、登山徒步、越野竞速等这些运动热潮不断，滑雪服、冲锋衣等高性能专业装备就构成了场景体验的物质基础。此外，在万亿级银发经济与康养产业的版图当中，具备健康监测、智能交互、环境响应等这些功能的适老化纺织品也就成为了关键支撑和服务的载体。消费者对纺织服装的需求越发的多样化，不断的打开了想象的新的空间。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纺织服装行业要持续扩大优质供给，要深化市场研究，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开发适老适幼产品、时尚潮流产品等等，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呢，也要围绕着体育、健康、户外等这些新型的消费，来提升产品的功能化、智能化以及特色化的水平。黄余香说，今天消费者越来越能识别什么是好产品，从成衣的角度来看，一个是面料，一个是工艺，二者只要其中之一能够做到行业前 10%， 那产品销售一定不会差。我们来观察日常的生活，可以发现纺织服装行业近年来的新变化，走在街上，身着各式新中式服饰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了。此外呢，日常穿着着防晒、防风、速干等主打性能的面料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了，所以服装的科技味也就变得更浓了。纺织服装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企业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呢？答案就是科技。过去人们对棉的印象停留在柔软、保暖等这些特性上，而到了今天呢，棉也可以具备透气、凉感、速干、抗菌、防晒等这种多元的功能。走进一家专营棉制品的线下门店，透气的空气褶皱纱以及自带凉感和弹性的水光棉等这些产品，不断地刷新着消费者对于棉制品的新体验。产品的背后就是持续的全棉科技的研发。连锁门店相关负责人介绍，全棉运动速干面料从立项研发再到量产，企业前后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成立了

0: 全棉功能性研发团队联合高校、国家检测机构以及下游的供应链，从纱线到织造再到染整工艺一步步攻关，期间还经历了上百次的试样、设备改造和真人场景的实测，反复迭代才最终实现产品的落地。这位负责人说，如今呢，消费者更加偏爱的就是天然环保的面料，特别是轻运动、城市户外的普及，就让大家希望衣服既能够防晒速干，又能够纯棉亲肤。功能性环保面料，这正是成为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棉产品高端化依赖材料技术的持续突破，公司呢也将不断的创新，以高品质的全棉产品回应用户的需求。纺织服装是典型的传统行业，随着产业端的提质升级，行业也在与时俱进蓬勃发展。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说，原料端的设计提质改性，那制造端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转型，再加上产品端的上天入地达人，纺织行业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的系统集成当中，形成了科技、时尚、绿色、健康的高质量发展属性。今天以新中式服装作为代表的国风国潮引领着穿搭的新风尚，例如说刺绣马甲搭配牛仔裤，衬衫搭配云锦马面裙，香云纱旗袍叠穿西装外套等等，更催生出了千亿级的消费热点。2024年国潮服饰市场规模超过了2200亿元。行业报告显示，服装鞋子、生活装饰品是受访青年更愿意下单的国潮产品，25岁到34岁人群是新中式服装的主力消费群体。从小众审美到大众日常，国风服饰的破圈的背后，是一批批中国设计师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时尚语言，把东方美学与现代设计有机融合，持续提升了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以时尚作为引领，香云纱、宋锦、苗绣等这些非遗和民间技艺加速融入现代生产的体系，融入到百姓的衣橱。中国服装协会会长陈大鹏表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消费者对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服饰需求日益旺盛。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时尚设计的全球影响力稳步提升，以东方美学作为特点的文化消费热潮正在形成。国风兴起，成为中国服装产业实现从跟随向创造转变的起点。未来会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行业实现新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向。如今在山东青岛，家庭机器人已经覆盖了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这些日常的生活场景，实现了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请听报道。
1: 在青岛崂山区的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杏：
2: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戴上这个确实挺好的，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
1: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3: 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1: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4: 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
1: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的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5: 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根深的分享啊，这个机器人方面的发展和衣服方面的发展呢也是非常的迅速的。
2: 哎，
1: 但是我想说这个炒菜机器人是不是一定要配搭一个就是洗碗机器人呢？
3: 给我搞齐了。
1: 对对，全部有好多机器人在家里的话他们会打架呢，不知道。那么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科技呢也是让我们生活也便捷了很多。同时呢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3: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曹格的一首《起床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3: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本月起将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为期两年，参与人数为历届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庆怡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预测司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和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多元文化。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司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获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名片，相信能发挥高效专业知识，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回应事件时表示，当中涉及的工程和

0: 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商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和技术方面，宁汉豪表示，工程的问题或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部件的安装工艺欠妥，也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所偏差，导致升降机运行不太顺畅。他说，有关的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宁汉豪强调，这一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总承建商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照合约保留所偿权利。有报道指，入境处拟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及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便捷，应先做尝试再做优化，最重要的是有应急方案。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期望珠海口岸也可以使用有关的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中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97点，跌幅0.38%，总成交金额1981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7点，跌33点，跌幅0.39%。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41.94元，升8.8元；2513智普911.5元，跌106.5元；2800盈富基金25.9元，跌1毛；4033南方恒生科技4.37元，跌6.6分；100 Minimax 330.8元，跌20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元，跌3.2毛；981中芯国际65.4元，跌2.9元；9988阿里巴巴109.5元，跌1毛。1810项目集团26.98元，跌5.2毛；6869长飞工新光缆171.3元，跌3.9元。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7，澳元5.654，加元5.685，新西兰元4.583，欧元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5.0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日经平均指数报2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3114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照耀下有天安门，周围有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了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

0: 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4: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5: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6: 七二啊，九月八号下午的4: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天籁姐姐，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6: 那今天呢，我们有三位的中学同学啊，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9: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灵丘牟中学的何琪。
10: 我叫张乔芝，
11: 我是王月彤。
6: 欢迎，
8: 欢迎，欢迎！
6: 那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应该是上周是刚好周二开学嘛，9月1号。
8: 对，
6: 那这一周的话，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学生的状态没有？
9: 还没有，
6: 还没有，
8: 不是一直都学生状态吗？
6: 不是，就是这个发头的状态，
11: 嗨、就是、啦！
6: 你觉得没有回复，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11: 这个起床的时间还是觉得太早
6: 哦。你们需要几点起床？
11: 大概6:00-6:30左右吧。
6: 哦，
12: 好早哦，
6: 早哦。中学不是应该上课没有那么早吗？
12: 应该是8点上课对吧？
11: 八点打后就算你迟到
12: 了哦，所以8点前要到校。
6: 校、
12: 哦，但是6点起是因为你住的不进学校吗？
11: 要乘车去。
12: 哦，要坐车去。
6: OK， 那如果是之前放暑假的时候平均是几点起？
11: 10点多。
6: 哦，
8: 那真差太远了。
6: 那有 jet lag
8: 4个小时
6: 哦。
8: 本地 jet lag。
6: 那你们现在有一件事，就是比如说9月1号开学嘛，你们会提前几天去调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吗？
11: 可能就是提前2-3天吧。
6: 两三天有什么样的方法去调呢？
11: 就是会比较早起床，还有比较早去上床这样子的。
6: 那这两件事情一定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就是先适应早上床还是先适应早起床呢？
9: 那就是先适应早上床，因为说如果你先适应早起床，那么你一定是起不来的。
6: 我想调查一下哦，这里如果比如说你们需要去调时间，比如说像曼曼老师，我们大人有 jet lag 这类的，或者同学们你们暑假到开学调时差，像何同学一样先选择早上床的，我举一个手，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哎，就你一个哎，
12: 好自律，好自律，
6: 剩下的都是先选择早起床的嘛？那有。有选 A or B， 有选 or 的同学。张同学，请问你是哪一派呢？
11: 我是当天才早起，我之前是不会做任何准备的。
6: OK， 就9月1号。
11: 对。
6: 就立刻6点起床。
11: 对。
6: OK 吗？
11: 可以的。
6: 那你就是选择早起床的那一类啊。
11: 但我不是，我没有做准备啊。
6: 对啊，你就是逼自己嘛，你就逼自己，因为你第一天6点起。
11: 因为有人叫我起床。所以无所谓。
6: 怎样，我们是没有吗？什么意思？就这个不是重点啊，对不对？
12: 他就很自豪啊，
6: 很自豪。怎么样，我们也有妈妈的，我们也有手机的。 OK， 就是这件事情干嘛那么骄傲呢？ OK， 那另外一位同学呢，那个王同学，你是怎么样？
11: 我可能就是会正常的时间去上床，之后就是会自己叫那个闹钟去提醒自己去起来。
12: 我想知道早点起的意思，或正常起正常到正常时间上床的意思是。

0: 是几点钟呢？
1: 如果是在暑假的话，我想应该是11点左右吧。
2: 哇，好早啊，11点就睡觉了。
3: 他是中学，他是学生，怎样？十一点
2: ，然后是暑假的时候嘛，对吧？
1: 还是
2: 现在上课？
1: 现在
2: 哦，开学了以后11点。
3: 那暑假是？
2: 暑假呢？
1: 暑假
2: 就没定的。
1: 是的，
2: 也是
3: 11点啊。那请问有差吗？你要学那种文学表达，就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这样。那今天为什么会聊到睡眠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和睡眠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嗯，
3: 啊，其实是睡醒了以后会有一些反应。
2: 哇，你说到这个反应好神秘哦。
3: 你唔好谂邪好唔好？我哋系校园节目，想点啊？
2: 我知道，
3: 系啦，唔系我想先判断你们怎么判断自己睡醒了没有呢？因为起床不代表睡醒，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
2: 睁开眼睛跟睡醒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
3: 都可以咁样理解嘅。
2: 嗯、
3: 你今天很喜欢博我，你们
2: 没有？没有。
3: 那怎么样觉得自己是睡醒了呢？
4: 那就是说因为说我睁开眼睛和我就是mentally 就是脑子
2: 精神上
4: 睡醒就是醒来然后很精神是有关没有关系的嘛，就是
3: 你一周7天有几天起床你是感觉在脑子上面达到了清醒的？
4: 星期六日，因为说星期一到五其实虽然说要上学，但是就是感觉会特别的早，然后特别的难醒。
3: 你根本不得过同学，你中几啊？
2: 中三
3: 然后你星期一至五那个脑子都是一个没有醒的状态。
4: 但是就是
3: 不得过
4: 会，但是就是上学途中会慢慢的醒过来，那么就是有足够的精力去应对上课的课程。
3: 就第一堂课你是 make sure 自己是一个醒来的状态，
4: 就是刚刚睁开眼睛会有一点
3: 迷糊。
2: 有的人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呢，这个灵感突如其来，这个睡眼惺忪的时候
3: 哦，
2: 如果同学们，对啊，你们如果可能喜欢创作啊，哈、啊，设计啊，或者画画呀、啊，写作啊，哇，这种时间好棒！
3: 我想请问，现在一般你们觉得辛苦的话，是第一堂课呢，
2: 还是
3: 最
2: 后一
3: 堂课？对了，
5: 吃饭前的一
2: 吃饭前的一堂课，
3: 你们几点
2: 饿了？
5: 会
3: 几点？通常
5: 现在是11:55。
3: 啊，我想做一个跟今天主题无关的调查。
2: 啊、
3: 饭前最后一堂课，你们最讨厌哪一科的课？
5: 普通话。
3: 哦，普通话。OK。张同学选择的是普通话。
2: 嗯哼。
3: 何同学呢？
4: 我会在两个之间选一，不是历史就是普通话。
3: 哦，历史 or 普通话。
2: OK
3: OK。王同学呢？
2: 啊、
1: 我想的可能也是普通话吧。
3: 等一下，你们
2: 等一下，我们。
5: 这跟科目没有关系，只是跟老师有关系。
3: 哦、OK， 这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5: 就是可能某些老师，我没有说是谁，然后他们就
3: 请问你们中三有几个普通话老师？
5: 应该是一个吧。
3: 那个指名性应该就没有什么，就是
5: 两个
3: 、哦、两个好一点，因为起码就是还有 A or B 选嘛。
5: 但其实两个没什么分别。
3: 那是怎么了呢？
5: 就是他们还是会拖堂，然后就说我没有讲了这个就不可以给你们吃饭
0: 哦，
5: 然后就会拖，然后我们可能放了就吃饭，然后就没有位置
0: 哦。
2: 那其实是老师的 style 啦，就要是历史课的老师他是这样上课，英文课的老师他这样上课，可能都同学们都觉得哇不太难受了，老师
3: 那为什么
2: 就给我吃饭吧。
3: 那他是每一堂课都会是就是要
5: 就是看进度嘛，然后可能中间可能骂人嘛，然后就没有然后
3: 那你下次跟他说他一骂人的时候你就举手，老师先不要骂人讲课快点讲课，
2: 老师我想听课
3: 对啊，你跟老师说嘛，你敢吗？
5: 他不会听、
3: 你举手啊，老师不要骂人我们珍惜时间赶紧上课
2: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还行，就 比如说他那个，因为那个比例呢，现在不是说每一所学校都是用普教中嘛、
0: 嗯？
2: 那可能普教中呢，那个程度可能大家接触多一点呢，说的会流利一些。但是我觉得，他们要是现在的这个

0: 比例啊，或者课堂这个频率来说呢，我觉得他们普通话是 OK 的哦。
1: 中三的普通话现在是教什么内容？
0: 拼音教完了吧？
1: 中三教拼音？
0: 没有，有也有啊，也有、啊、
1: 都 OK。
2: 佢讲咩？
1: 佢讲
0: 拼音。拼音，你讲佢系边个佢？呢度有两个。
1: 你话个老师，佢意思系话个老师讲咩系嘛？就上了，
3: 因为还没有开始，还没开始。
1: 哦，就上一周没有普通话课，
3: 就一堂课，然后就准备了12元，然后让我们去预习。
1: 哦，
2: 明天教。
0: 明天
1: 对呀、啊，明天
0: 那明天揭晓了。
1: OK， 就是那明天就要上普通话课。那你们今天这样讲好吗？
0: 练习一下，今天来练习一下。
1: 哦，今天练习一下。我怕这个老师今天正在听直播、啊。
3: 不会的，不会的。
1: 哦，不会的，会的你肯定哈。
3: 不会认得，不会认得我们声音的。
1: 刚刚有开全民哎，
0: 对、啊，
1: 就有学校，然后有全民。
0: 我
1: 可以是要怎样？就是
3: 他应该没有听，没有听。
1: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节目的那个网站上面是每一次会有清晰的你们的名字、学校、连合照。
3: 他应该没有听这个频道，应该
0: 没有。
3: 没有
0: 听不听，我觉得都 OK。我们这光明正大，
1: okay,
0: 不能说不给任何人听。
1: 而且我觉得做人要保持一个心态，即系若想人不知。
0: 除非就寂寞讲，
1: 冇错啦，就因为你不能说抱着一个心态，就是哦，我正正该讲啲嘢，我以为冇人知，这种心态是不行的。
0: 而且你别忘了，这是大气电波。
1: 对呀、啊，就是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做人的一个心态的。嗯，如果你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害怕别人知道的。但我去拼一拼，别人不知道，其实很危险、
0: 啊。没有必要。对，
1: 那么你就换一个，我就坦坦荡荡。
0: 对呀、啊，
1: 我那个思无不可对人言。
0: 嗯
1: 啊、对不对？
0: 举头三尺有神明。
1: 干嘛？对了，就不要。那何同学，你是唯一一个选的历史老师的，你有什么见解呢？
2: 那个就。不是特别关于老师的事，那主要就是吃饭前如果上历史，那么很多人包括我也认为历史
1: 没有很多人，这里三个就 only you 哎，
2: 不是，就是历史的知识是相对比较沉闷的吧？
0: 哦、oh. ，
2: 然后就是你吃饭前你要去承受那个又困又饿的那个
0: 状态，
2: 然后就会。觉得度日如年。
0: 嗯，
1: 那如果饭前让你唱上个 PE， 你不是更痛苦吗？
3: 不会，
1: 为什么？因为 PE 一定是下午。
3: 对， oh. 我们还没试过中间的。
1: 哦、
3: oh. ，还是上午或者放学之前。
0: 嗯，但对，其实这个跟个人喜好有关喽哈、啊，因为何同学他对历史没有太大兴趣嘛。所以上这个课堂呢，就觉得快点下课。
1: 对哪一科是很有兴趣的？就哇，如果上这一课我不吃饭，我都觉得我都要上，我都爱死了。
2: 如果不讨论是哪位老师教的话，那我会选择电脑或者数学或者科学。
1: 但是你刚刚那个话 information 很多哎、欸，因为你说再不考虑老师这样。他正常说我觉得 OK 没事，我喜欢电脑，喜欢数学，但是他加了前设之后就让我们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这点呢，你就是哪一位老师让你觉得就如果不论老师的话这个科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特别比较特别的说话比较沉闷，或者就是
3: 比较多规矩，
2: 比较
1: 该重，
2: 就是很，如果是没有什么可能活动或者是一些东西给我们做，那么只听课的话，其实什么课都不会很有趣或者很打起精神。
0: 就课堂的形式咯。
2: 对
0: 啊，但男生可能会好动一些，对不对？可能会觉得说哪怕资讯多，你要给我一些 task 啊，给我一些活动啊，一个活动教学。但是我想问问女生了，天籁，就是另外两位女同学，或者天籁，我知道你小时候也跟何琪同学差不多哈、啊、都喜欢活动教学。哈哈，喜欢好玩一点的。
1: 没有，我很文静的。
0: 是吗？
1: 我上课的时候
0: 我不信。对，女生会反而对于这种要求没有那么苛刻呢啊，就是啊，你是不是一定要活动教学啊？啊，没有 task 给你们做，会不会觉得啊，净系讲书好闷呢？会不会呢？
3: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你等一下，你的无所谓就是
0: 无所
1: 谓，这个定义是什么？就是他讲不讲都不好听的了，还是就是你的那个无所谓？
3: 反正那一科我也不喜欢，所以无所谓。
1: 你是不喜欢哪那个科，还是科目的意思？
3: 对，有没有老师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你刚刚说普通话，你说的是老师的
3: 问题。对，就是因为那一科，只是那一科。
1: Okay, 那哪一科是科的问题？
3: 哪一科是科的问题？
0: 就是你喜欢哪一科？
1: 对呀、
0: 啊，不喜欢哪一科？
1: 对啊，
3: 我喜欢也是跟老师啊。
1: 那你刚刚说是跟科目嘛？你妈半分钟之前
3: 中文是没有的，中文是老师没问题，科目也没问题。
1: OK， 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3: 对，中文是没有问题。
1: Okay、
0: 当然了，在后面，在你后面。
1: 哦，老师，你是中文课老师，
3: 其实我觉得
1: 很会做人，同学。
0: 有前途，
3: 英文也没有问题的，英文也没
1: 有问题，英文也没问题。
3: 对，英文我觉得。
1: 老师，你有教英文吗？没有，只是
3: 没有没有。
1: OK，
3: 因为我觉得，在我眼里，我觉得英文是比较简单。
0: 乔治的语言天分蛮高的，我觉得你特别
1: 喜欢。他的情商也 OK，
0: 情商也 OK，
1: 也探讨一下。
3: 情商不高。
1: Part of 情商是 OK， 比如说这中文老师这个部分。对 ，OK，、嗯、那王同学呢？
4: 我可能比较喜欢的科目是那个英文和还有中国历史吧。
0: 嗯，
1: 你这么惊讶做咩咧，何同学？他刚刚说，
0: 唔系佢心谂历史都好中意嘅，
1: 咁中国历史又唔同讲法，
0: 咪就系咯，
1: 系咪唔同咧咁样？中国历史的话，做乜要窃窃？
0: 为什么要窃窃私语啊？这边
1: 思谋不可对人言，来请、
0: 啊。你知道我们听众就能够听到你们在碎碎念，
1: 对啊，
0: 但是又不让
3: 学校的秘密。
0: OK，
1: 你们学校，你们今天上来也没少讲秘密。OK，
3: 有一些是需要保密。
1: 明天还能不能回去？这个可以探讨一下。
0: 一定能回去，
1: 一定能。
0: 但课能不能上呢？
1: 嗯、OK， 就先可能喂，校长，哎，那校长说，那个三位同学早会之后麻烦呢、啊。
0: 校长是
1: 有没有包间房先？有啲嘢同各位同学倾下，系咪？好了。回归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曼曼老师，
0: 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想探讨呢，我觉得除了在我们睡觉以后可能会我们发现或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外呢，有时候我们可能
1: 年纪大了也会，
0: 年纪大了也会，或者是
1: 我们现在已经会是吗？
0: 同学们可能上课久坐了，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上课你说的状态对吧、嗯、那就真的可能坐着不动啊，维持一个姿势可能好一段时间呢、啊、诶，突然之间伸个懒腰，突然之间我哋骨头啊，啪啪声。
1: 你讲紧我哋咋嘛？
0: 我哋嘅骨头。
1: 那我想问你们，这个年纪有听过自己身体的某一个
0: 骨头？对啊，
1: 响过的声音。
0: 关节，即系譬如我们拍手指啊。
1: 你们没有？
5: 没有。
3: 我们很健康。
0: 真的吗？
1: 不是，等一下是这样，各位同学。
0: 我觉得更
1: 我知道这个健康就是年纪的问题，谁没有年轻过呢？我都十八岁过嘅，我都十几岁过嘅。这是一个问题、嗯、啊，有没有经历没关系，我们今天来讲的是原因，
0: 对，
1: 到底是为什么呢？好了，如果你们说你们没有，
0: 嗯，
1: 我们又很多，
0: 嗯，
1: 那又是
0: 为什么呢？是
1: 好心酸、啊、
0: 除了年纪。
1: 那我先说啊，因为我们可以给一点时间同学思考，我先帮你们去除一个不可以回答的答案，就不要跟我说老了。刚刚没有讲那个词，走出去。对，不可以说是老了，这个原因不行。
0: 但你可以说年纪大了
1: 也不行。任何在年纪方面的攻击今天都那个不被允许。那到底是为什么身体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那我们稍后啊，财经新闻回来补出校园精彩，再跟大家讨论一下。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7点，跌96点，跌幅0.38%，总成交金额2061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97点，跌32点，跌幅0.38%。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发海力士41.7块，升6.4；2513智普916块，跌102块；2800盈富基金25.88块，跌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跌6.6；100 mini max 331.2块，跌19.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块，跌3毛；981中芯国际65.35块，跌2.95块；9988阿里巴巴109.5块，跌1毛；1810小米集团26.92块，跌5.8；700腾讯控股435.4块，跌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9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9点，跌1131点，跌幅1.7%。港金报41070元，比上收市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

0: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1: 4:33继续回来，这里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4: 我是曼曼老师。
1: 曼曼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天籁姐姐。
1: 今天还蛮热的哈，现在都有32度，都4点多了，
4: 而且酷热天气警告还是在生效呢，
1: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生效当中。
4: 对啊，好热。
1: 那今天呢，我们有3位的中学同学，那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林秋伯中学的何琪同学。
6: 我是张乔芝，
7: 我是王月彤，
1: 欢迎你们，
4: 欢迎。
1: 那今天呢，我们在刚刚这个4:30之前呢，就把主题带出来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4: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哈、啊，在我们可能睡过懒觉呀，哈、啊，或者睡觉以后啊，甚至呢，我们啊有一个姿势啊，久坐不动啊什么的，忽然之间来一个伸懒腰的话，我们的这个骨头啊关节啊就会有一点声音发出来。那很明显了，就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同感啊，在啲骨头啊关节啊，哎呀啪啪声啪啪声、啊。
1: 我觉得身体搵一个唔响嘅地方都难。
4: 嘴巴最响。
1: 那同学们刚刚说其实是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不信。
4: 哎，但是天籁没有，我就先说我们两个，我就觉得就是。
1: 你
4: 可能吧，不会吧？
1: 什么不会？
4: 就是某一个地方唔出声喎，系咯，没有那么严重吧？虽然说啊，我们做电台的，有时候的这个坐办公室的时间也是蛮长的。
1: 我觉得，因为你要让我回忆起我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响是什么时候呢？我能记起那个时间点。
4: 做体操？
1: 不是不是，一会儿跟你们分享，因为我想先知道。我确实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哦、你要让我回忆一个片段，我感觉我是想不起来的
4: 哦、okay。
1: 所以来问问你们，其实是不是身体真的这么好呢？没有过
4: 点头。
6: 可能手指吧。
1: 手指、
6: 对，
1: 很久不动的话。
6: 对。
7: 其实我试过，就是比如说是盘骨那里的骨会有一些。
1: 来跟姐姐读那个字，读盆。
7: 盆骨盆骨如果是久坐然后一起来的话，动几下我的脚那个盆骨就会有一些啪啪声。
1: 这个年纪盘骨啪啪声都有点有点严重。
4: 我其实那么这么小真的可能没试过，但是中午中六开始就有了。
1: 中午中六
4: 就
1: 也是盘骨
4: 脚啊、手啊、脖子啊。
1: OK
4: 啊。
1: 男孩子何同学呢？
4: 何同学
5: 那其实就是都不算多，就是最多就是手指可能会有。
4: 手指
1: 我记得我第一个时间点呢应该是我大二那年暑假
4: 哦，
1: 然后我就去跟一个同学呢去做了一个office 的类似这样的工作，是一天的那种。
4: 做文员是吧？
1: 做类似是就叫做 report 的那种。
4: OK OK。
1: 完了以后呢，上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班，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的脖子会响。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就是会 一动会咔咔。对，我说哇好好。那个时候没觉得是什么，我觉得哎呀，
4: 哎咁舒服嘅。
1: 唔系，即系会知道系啊，原来真的肌肉是会，就是坐久了会不行哦。因为以前觉得我做学生，其实学生都是坐的嘛。
4: 对啊。
1: 我都是从早上上课坐到下午。
4: 对啊。
1: 但是原来那个时候知道学生的坐，好像跟坐办公室的那种坐有一点点不一样，
4: 很不一样。
1: 那个时候不知道嘛，就那个 moment 才知道。然后就从那一天开始，全身会响的部位。就在逐渐增加，到现在我感觉想找一个就是不想。有的时候我们做久了，比如说我们做直播，做完以后站起来，感觉从头到脚都在响，
4: 哭啦哭啦哭啦。
1: 我好奇一个点，我想知道如果有人站我隔壁，他会听到我的身体在响的吗？
4: 我觉得会。
1: 你有听到过？
4: 我有听到
1: 别人的身体，
4: 因为我有听到过别人响，真的。
1: 哦，
4: 对啊，
1: 你们有听？

0: 到过，比如说家里的长辈爸爸妈妈啊，或者是
1: 我哥，
0: 你等一下，等一下，那你哥贵庚啊？今年？
1: 十八，
0: 十八，你听到他哪里响？
1: 手指啊，脚啊，脖子，对，
2: 所以
0: 咁你都要劝哥哥，
2: 哥哥咪中六啊？
0: 大一，
1: 大一，
0: 大一，可能是复习辛苦吗？
1: 一点不辛苦，每天都在打游戏。
2: 哦，打游戏辛苦、哦，
0: 但是他考到大学了我，
1: 对，
0: 那你又不能，你又不能说他我，对不对？他怎么样也是考到。我试过之前，我有一次觉得很夸张的是，我们一个男同事，我们之前要排一些的动作，他蹲起来然后站下去的时候，我真的是听到是不夸张是。一声、
1: 啊、
0: 我立刻关心他，我说你还好吗？因为我觉得这种声音不是普通的，就是扭一下感觉是、好像是哪里断了、
2: 扭到啊，哇
0: 我感觉应该是哪里断了的声音，我立刻我说你还好吗？
2: 那他 OK 吗？
0: 他 OK， 他就是纯粹是那个骨头的声音，
2: 对啊，正常的，他应该是，
0: 那我那个音量对我来说我觉得
2: 太大了，
0: 是有点不太正常，我立刻一个眼神过去，我说OK 哦，他 OK、
2: 我就看部位，我真的有听到过，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听到过是一点都不奇怪。
0: 那、我们今天就来问一下同学们的、就是你们觉得的原因。我们刚刚说了允许讲
2: 年纪，
0: 任何攻击年纪的那个表述都不可以。你觉得为什么身体，我们首先你们先觉得这个发出声音的部位是哪个地方发出来的呢？
3: 那可能是骨头和骨头可能摩擦是会出一点声响，
0: 骨头和骨头之间，你觉得是？还有其他人的有其他的想法？
1: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你很久没有动那个部位嘛，然后它可能就停在那个位置，然后你再动的话，它就可能被迫要回到某个位置，然后就会发出声响。
2: 被迫回到某个位置，
1: 对，
2: 归位了。
0: 我的骨头不是本来就在那，它去哪儿？
1: 不是
2: 歪了，
1: 就是你可能就说你蹲下嘛，然后一直蹲下，然后你忽然站起来，然后它又立刻直起来嘛，就可能会发出声响。
0: 哎，你们现在中三应该有学 science 的嘛？那骨头自己本身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自己去动，即系谂住离家出走咁样唔得嘅。什么东西影响他动呢？按照你们现在中三的学识的话，
1: 还没开始教我，
0: 没有关系，你们没有学识，你们有常识的嘛，对不对？好，那你们觉得是什么？首先，应该没有人会觉得骨头它会自己动哈，
1: 不会
0: 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那你觉得是什么东西令到它动呢？
4: 可能是里面有些空气吧。
0: 空气，
2: 空气，
0: 哪里？哪里？骨头里面哪里？
4: 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有一些气体。你拍它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摩擦那个气体爆了，那个就
2: 气体爆，
4: 就会有声音。
0: OK。这个也是一个都蛮有趣的答案。
2: 他这个解答是很突破的。
0: 我觉得有点吓人。
2: 那一会儿我们听我们的嘉宾解释就知道、
0: okay.
2: 到底我们的骨头关应该是关节之间了、骨头中间有空气就是疏松了。那我们就是那个关节之间呢、可能有些是不是有空气导致它会有声音，
0: 所以他说的有可能是对的吗？
2: 对啊，
0: 空气吗？我的关节
2: 气泡
0: 哦、OK、OK
2: 对，但 我反而想听何其的答案，就男生他会不会觉得他的想象、
0: 他刚刚说了，他说骨头和骨头中间嘛，
2: 摩擦
0: 很痛耶，骨头和骨头之间摩擦不会。
2: 对啊，我现在也可以骨头跟骨头之间摩擦。喂
0: 嗨。各位听众，我们的网络是 OK 的，没有问题，放心。
3: 就是可能就是摩擦的时候，但是你又会说就是要隔一点时间才会有声响嘛，又不是你每次摩擦每次摩擦就会有声响。那么我觉得可能呢是因为说你的骨头，如果你是就是说如果你的骨头一直在动，那么可能就会比较少声响。那么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他那个骨头那么

0: 他一直在运动，然后就是
1: 非常
2: 头一直在运动，
1: 就是你整个人一直在运动。
2: 这个事情很诡异，我的骨头。
3: 我们人大脑控制我们的手脚四肢去运动，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骨头就会动。
1: 对，就是跟着你身体你控制，
3: 好像一个 skeleton 在跳舞。
2: 我有点想象不到我的骨头就是在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痛，你知道吗？就是某拉拉我的骨头，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手放到里面，我的中指、我的拇指，它的骨头里面在里面旋转着，这件事不行的嘛？这件事情
3: 想象太夸张。
0: 但是我这是啊，神经它运动肌肉，然后再带动骨头嘛。
2: 哦
3: ，OK，
2: 这个有一点 make sense 啦，就是有一个。system 的嘛，就感觉
0: 对
2: 是不是？就好像车都是一样，你要有油或者有电，它才会动的嘛。
0: 不是骨头。
2: 对，就无缘无故有一个可能司机都没有的车，就也有点吓人了。
3: 司机都没有的车现在可以、啊，
2: 可以有无人驾驶
3: 对啊
2: ，OK， 那好了、我们刚刚说不攻击年纪，但是我们观察到一个事情，这个声响呢，随着年纪的上升呢。它是会增加的，
3: 是的，但是到某一个位是不能这样子想的了，
2: 什么
3: 一想就断了，
2: 什么意思？
3: 就不能随便想。
2: 等一下，我也没有现在让他随便想，是如果控制到喂，静啲咧喂，你以为是我们的麦克风吗？就是可以帮他调一下 level， 这样
3: 把 off mic
2: 对啊，这不想的嘛，这个东西。那同学们觉得为什么好像啊，小朋友或者你们个学生年轻一点的，好像这个问题就不是很严重？可能像我们啊，二三十岁了、再往上走，
3: 再往上走，
2: 好像就这个问题比较多。那根据你们刚刚要 based on 自己的理论哈，去延展，为什么呢？
4: 就是可能因为还是小朋友嘛，那小朋友平时上学的时间可能也不是比上班，就是成人上班那时间可能比较较短一点，因为中间有小息啊，有午息啊，然后他们就可以那时候动，然后可能课堂上再加上有活动嘛，然后就不是说坐的特别久，那成人工作就一直坐在一个办公室，然后就为一个动作，因为你要可能打字啊，然后坐在那里开会啊，那你就只能坐在一个同一个姿势那里，然后就可能就发出这些声响。
2: 我觉得要验证你因为你的理论就是不是年纪嘛，你的理论可能是动嘛。
4: 对，
2: 你问一下体育老师。体育老师你的想不想因为体育老师我觉得应该是老师里面应该是动的最多的嘛。
3: 对，体育老师我想听听你的骨头。
2: 对，体育
3: 在说话。
2: 阿 Sir， 我可不可以听一下你的骨头会不会想，我要有一个
3: 研究。脖子肩膀。
2: 对，如果他想你就代表你的理论可能不会。对啦，因为他用得都颇多。但如果他想老师我有理论。这是张同学他自己的。
3: 对
2: 这个说法，
3: 然后你问我，我想可能是劳损了。
2: 劳损，王同学，因为他刚刚那个理论我很喜欢，他是那个空气理论、
3: 气泡论。
2: 那，请问延伸到那个年纪的话，跟你的气泡有什么关系呢？
5: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如果是上年纪的话，可能是那个，骨质会缩胸吧，
2: 就老黑啦。
5: 啊，是
6: 疏松。
2: 因为骨质疏松这个 terms 是 OK 的，就那个空气就比较容易进去了，你感觉？我有点想象不到我的骨头里面有空气，就感觉很不可靠这些事情。
3: 就会好像会断会塌下来那种是吧？
2: 就反正就不太行，
3: 不太行。
2: 我接受不了我的身体除了就是肺里面
3: 有
2: 空气这些事情，总感觉好像不是很正常的感觉。
3: 你的肠胃也会制造一些气的，你别忘了。
2: 倒也是，
3: 对啊。
2: OK， 就
3: 对啊，而且
2: 那我就可以跟人家说我不是胖，就是里面气比较多。
3: 对，气比较多。
2: OK， 何同学，你的理论是？
0: 那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这些中小学生或者这些比较年轻的人，他们通常比较多活力，然后就是像我们比较疯癫，那么我们就会动，就是都是很就是会增加我们动的机会和次数。然后
2: 你的意思是我们动不动了是吗？
3: 动的少。
0: 对，那么可能一些比较 年纪成熟的人，就是他会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静态，然后还有就是说要工作嘛，那你也不可以就是随便乱动或者随便乱发癫，那么你会被骂的吗？
2: 也不一定。我们港台的那个工作氛围都是比较
3: 疯癫的，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坐下的嘛。
4: 也不是说，
2: 其实我感觉我们好像没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坐着 live。
3: 不一定，
2: 如果那个主持他的 style 就是
3: 站着
2: 也可以 live， 因为我们这个麦克风它可以调高度的。
4: 那站着也是很累嘛？
2: 站着，嗯，
3: 站着可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
2: 也不太好。
3: 对啊
2: ，OK。好，
3: 但是我们多运动是好的哈，就能站就不坐，对吧？
2: 能站就不坐，
3: 能跑就不站。
2: 我觉得这个人都是要讲一个中庸之道的。
3: 对，
2: 站也不能站很多。
3: 对啊，
2: 坐也不能坐很多，
3: 是
2: 要平衡，
3: 要平衡。
2: 对，好了，我觉得今天这三个理论
3: 都挺平衡的。
2: 我个人比较喜欢是那个空气论。
3: 气泡论啊，
2: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但起码我觉得蛮有。
3: 有 point
2: 也没有了 ，point 在哪里？没有 point， 只是觉得蛮创新的，就不是不是普通的人类，
3: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到，
2: 对对对对对。那但我没有说他错，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觉得这个理论挺新奇的，那到底是不是呢？我们这个原因呢？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专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对哈、啊，到底气泡论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们就专家给我们揭晓答案哈。那么马上就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哈，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师李凯琪菲比姐姐，我们解答一下喽。
6: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身体秘密小探员，有我曼曼老师，当然也有我们的嘉宾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菲比姐姐你好。
7: 大家好啊，多谢你们。
3: 那今天呢，不知道同学们啊有没有伸懒腰。 OK， 我们平日呢可能都会有这个伸个大懒腰的时候啊，可能在我们很困难很累啊，甚至刚刚睡醒的时候，但是啊，在比如说上课上久了突然站起来伸个懒腰啊，或者这睡醒了刚刚好又伸个懒腰，但是呢有没有听到或感觉到我们的骨头其实会有回应的，就是骨头啊，啪啊啪啊啪啪声啊，对吧？那好了，这边想问问菲比姐姐，我们的骨头里面是不是藏了泡泡纸啊？点解会有呢啲咁样嘅叭叭声嘅呢？
7: 哇，你呢个比喻咧又形容得几好喎、哦！咁好多人咧听到呢个关节响啦，第一个反应就弊啦，系咪碎咗一边啊？有啲碎咗或者，哎呀，系咪我已经老化啦？今日咧就要话俾你听呢个物理嘅秘密啦！呢、這个响声系点解呢？其实咧骨头咧本身就系硬嘅，咁点解佢有呢个声咧？呢、這个声咧其实唔系来自系骨头嘅本身，而系关节里面嘅气泡。咁我哋骨头同骨头连接嗰度咧，就有一个叫关节腔，紧闭住一啲空间啦。咁里边咧，其实我哋都有满满嘅润滑液嘅。咁呢个叫关节嘅滑液啦。咁个作用咧，就系好似一啲机械咧入边一啲润滑油咁啊，令到我哋骨头咧滑动嘅时候就唔会痛楚啦。咁所以咧，润滑里边其实有冇气泡咧，就要话俾大家听啦。呢、這个液体咧好多嘅气体嘅，譬如二氧化碳啦、养分啦。咁当你嘅拍手指啊，或者一啲突然间伸展关节嘅时候咧，咁关节咧就会被拉开啦，咁里边嘅空间就慢慢变大啦，咁我哋嘅压力咧就下降啦，咁呢个时候咧都有啲似咧就好似你开汽水嘅时候，压力一降，气体咧就会好似有啲小气泡，啪一声咁样啦。
3: 原来啊，关节里面真的会捏气泡的啊，拍手指啊。这个小孩大人都会哈，拍完一次咧，第二次就唔响噶咯喎，啊，原来是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呢，菲比姐姐？
7: 我发觉你嘅观察力咧都好仔细啊，咁呢个咧气泡理论咧最好嘅证明咧就系因为气泡。 破咗啦嘛，爆咗啦嘛。咁氣體咧重新要溶解翻骨節裏邊嘅骨液咧，需要咧都要20分鐘嘅時間。咁呢段時間裏邊，咁關節裏都冇新呢個氣泡，咁所以咪唔會響咯。
8: 嗯，好了，那除了這個手指關節以外呢，有時候我們蹲下呀，啊，或者是突然之間轉個身啊，甚至我們扭動我們的脖子的時候呢，頭都會聽到呢啲響聲嘅喎。那這些又是不是氣泡呢？
7: 咁咧就可能有第二个原因啦，呢、这个咧叫做筋腱啦或者韧带嘅滑动。咁我哋骨头嘅表面咧有啲地方咧系会突咗起身嘅、哦，咁突咗起身咧，其实周围咧都好似橡筋咁，有一啲筋腱啊、韧带啦。咁当你咧长时间咧喺同一个姿势，咁肌肉咧就变得好掹掹紧。咁转动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就会好似啊，有冇听过弹吉他咁样啪一声啊？
8: 嗯，哦，原来是这个原理。那好了。很多长辈们呢都说，哎呀，唔好成日八手指啊，啊，不要经常折我们的手指、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的关节，记住是关节，会变大，或者还会得这个什么关节炎，那这个是真的吗？有那么可怕吗？
7: 嗯，这个呢都好像听了很久啊，这个迷思。咁曾经呢一个美国医生呢做过好有趣的实验，咁佢连续呢50年呢都拍自己左手的关节啦，右手就完全都不拍。咁50年之后检查呢，发现两只手的健康状况同关节的大小完全一样，所以偶然呢即有这些响声啊或者拍手指呢，其实是不会导致这个关节炎的。咁所以呢，嗱，这个小小的趣闻讲了给大家听之后呢，都有个结语跟大家讲。关节呢偶然呢发出啪啪声呢，通常就是关节里面的气泡呢在度好像放着烟花咁样，就好像弹琴咁样。大家呢千祈不需要担心，亦都呢要提醒下大家，如果发出的声音呢会真的你觉得有痛楚啦、红肿，或者个关节好像不知喐得不是那么好的话呢，其实可能代表你的软骨和韧带受伤，咁记住要找一个相熟的医生去看啦。
8: 嗯，明白哈。那这样子呢，那位医生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印象还深刻啊，用自己的这个左手右手啊来做实验啊。不过呢也感谢啊他为我们做这个实验，来解答了我们这个迷思。那今天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哎呀，你骨头啪啪声咁点解会咁样嘅呢？ OK， 我们的嘉宾 Phoebe 姐姐，谢谢你啊，注册式攻击行为治疗李凯琪，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7: 多谢晒各位。
6: 身体秘密小探员，
2: 谢谢 Phoebe 姐姐，也谢谢曼曼老师的分享。喂，原来我刚刚听到压力啊，
3: 嗯，
2: 不是，唔系讲紧翻工嗰啲啊，说那个
3: physical
2: 的身体
3: 上面的压力，
2: 对，坐久了的话呢，就像那个汽水一样，开的时候呢，嘣嘣，所以其实你别说，我们王同学，有 point， 这回我
3: 先见之明，
2: 这回是真的有 point 啦，因为有老师的辅证，所以同学们的小脑袋呢，都是很厉害的，
3: 是
2: 啊。那今天呢，也很高兴跟三位的中学同学聊聊他们的生活。明天要上普通话课哈，听说是、
3: 加油加油！今天来一个练习，我相信明天普通话就已经做好热身了。
2: 我觉得先想想早会以后校长会不会邀请他们，就是人翻杯茶。好了，那今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约定同学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积累经验，展示风采。他说，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期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多个部门的香港青年公务员，这个月开始陆续启程，以中国人员的身份到联合国的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亚纳罗比的办事处出任不同的职位，为期两年，参与的人数是历届以来的最多。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希怡也将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世界气象组织地球系统数据与测试司工作。他说，香港天文台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报方面获得国际的肯定，希望在当地向国际展示相关专业以及能力，并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多元的文化。更正一下，刚才所说的是天文台科学主任林琴怡。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呢，将会前往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司禁毒事务处工作。他认为，或推送到联合国的16名公务员犹如16张的名片，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

0: 可以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的故事。玛丽医院新的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回应事件的时候说，当中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的问题，政府会开诚布公，目前集中督促承办商以及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能够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针对工程与技术方面，宁汉豪说，问题或者在于有关升降机有些的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也可能有些部件破损，而涉及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所偏差，导致升降机的运行不太畅顺。他说有关的部门已经掌握涉及的问题，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解决欠妥的地方。宁汉豪强调，这次解决措施引申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负责总承建商以及分判商支付，政府会按照合约保留所偿的权利。天气的情况了，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另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在下午的四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部约21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会不时清静，展望随后的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会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3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317点，跌96点，跌幅为0.38%，总成交金额2061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397点，跌32点，跌幅为0.38%。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8点，升幅为0.2%。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3703点，跌72点，跌幅为0.52%。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1.7升6.4，2513智普916跌102块，2800盈富基金25.88跌1.2，3033南方恒生科技4.37跌6.6，100 Minimax 331.2跌19.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2跌3毛，981中芯国际65.35跌2.95，9988阿里巴巴109.5跌1毛，1810小米集团26.92跌5毛8，700腾讯控股435.4跌3块。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2，澳元5.656，加元5.683，新西兰元4.583，欧元9.1074，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9。港金报41070元，比上日收市跌2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就为43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

0: 201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8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9月8号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点到6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以及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下午一段时间呢一直持平在这个跌96点左右的位置啊。其实市场方面今天呢方向性啊比较缺乏，尤其隔夜方面，美股呢其实休市的，再加上呢现在目前市场也在等待着环球外围方面的一个信息和信号。港股方面呢，无论是在数据还是在个别公司呢，都没有说非常大的一些的消息啊，刺激整体的港股。到底没有消息，会不会就是最好的消息呢？现在美股方面以及美国经济的一个弱势，会不会也令到港股陷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今天我们都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港股方面呢，收在25317点，跌96点，跌幅0.38%，总成交方面继续收缩啊，在2061.6亿啊，昨天也是2000多一点点左右，所以现在目前市场成交之下，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分析？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星期二的专题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地产方面的走势啊，将会有我们寻铺寻铺的环节啊。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根新艾瑞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铺市方面的最新经济状况。那么今天呢5:30时段跟大家关注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势。
1: 嗯，没错。那近期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到啊，主要的话呢是这个油价上涨呢是非常的明显，对整体的市场的话呢还是带来了挺大的一个冲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通胀的一个回升。也看到的话呢，在啊这个外围市场不稳定、中东局势升温影响之下的话呢，恒指呢啊今天的话呢主要还是一个下跌啊，也是连跌多日了啊。另外的话呢，看到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是下跌72点，跌幅1.6%的。国企指数的话呢是收报在8397点啊，跌32点。同样的话来关注一些各蓝筹的表现啊。今天的话呢，像快手、小米、百度的话跌幅都是达到了2%以上的，腾讯的话呢是下跌啊，是0.66%。另外美团的话呢是上涨了0.7%的。所以呢，今天整体的互联网平台的这个市场的话呢是好坏参半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也看到呢，在这个加沙地带的话，多处能源设施遭到袭击。油价的话呢，今天持续上涨，中海油涨3.9%，中石油呢是升3.9%，中石化呢是大涨4%的。AI 概念股今天领跌，智普呢是急跌10%。另外的话呢，看到 Minimax 的话呢大跌5.59%的，讯测的话呢也是跌了7.2%。同样的话呢，看到今天的其他的蓝筹方面啊，这个联想跌6.1%，传英特尔的话呢是啊这个 CPU 啊这个加价超过10%啊，对相关的一些概念股的话呢也是跌幅的明显的一个影响啊，所以的话呢整体呢近期的市场还是很不稳定啊，特别的话呢是啊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啊，资金呢避险情绪非常的明显。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5:30之后呢独立啊股评人彭伟新鲜。的话呢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还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个啊整体市场，特别是下半年啊这个资本配置啊特资产配置方面的话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那稍后的话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寻铺，寻铺我们会请到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新博士，同样的话呢还有咖啡店负责人吴艾文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的整体的铺市方面的一个情况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寻铺，寻铺
0: 香
2: 龙
0: 新界
2: 东区
0: 荃湾
2: 新水部观塘屯门中西区
0: 新界
2: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0: 陈铺藏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寻铺，寻铺的时间呢。今天呢我们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铺市近期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也看到了9月份方面呢已经完成了整体的

0: 一个开学，到底对于之后的一段时间来说呢，香港铺市的最新状况会是怎么样呢？尤其在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之下啊，在下星期三即将要发表的施政报告当中，到底对于楼市铺市啊这一些我们说地产买卖方面的一个篇幅会不会更加着重？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会跟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对于现在目前银行压力比较大的市场状况以及苦水会有哪一些？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那么电话线上首先有我们的盛汇商铺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李根兴 Edwin。 Hello Edwin 你好。
1: 嗨，大家好。
0: Hello， 同时有我们的咖啡店负责人吴艾文 Mimi。 Hello Mimi。
2: Hello，Hello， 你好。
0: Hello， 首先跟艾米来聊一聊啊，这一个星期里面呢，市场有很多的一些的消息面，当然这一些消息主要也是关注在，买卖方面呢，其实压力非常的大啊。这个吐苦水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大家怎么样去看铺市方面的一个重点趋向了。您个人怎么看呢？对于下个星期这样的一个市政报告当中，对于土地方面，对于现在铺市方面银行的一些的压力等等，您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倾向或预期吗？
1: 是啊，大家今日都睇到新聞啦，就好多呢個鋪市嘅吐苦水啊，咁好多嘅專家都出嚟嘅時候呢，而家整體成個鋪市呢，大家都呼籲就係一，銀行唔好 call 窿啦，二嘅時候唔 call 窿之餘都要放下水啦。過去嗰兩三年時間呢，基本上銀行按揭都係冇借過錢出嚟俾啲工商鋪嘅投資者，咁一方面冇借錢啦，咁要 all cash 買鋪，兼又要 call 窿，又咁變咗又要急住去套現啦。加上呢亦都業界都呼籲嘅時候呢，希望政府減印花税啦，可唔可以減落嚟呢，由 4.25% 減到落 3.0% 啦，同埋呢都係最振興啦，都係振興下香港經濟。其實而家呢我發覺最近好似好咗啲，抄牌冇咁急，咁但係當然啦，要大家要遵守法律啦，但係有時呢如果抄牌抄得好急呢，有時啲人呢落去街消費嘅時候都會擔心咗嘛，咁就變咗不如就留喺屋企唔好出街消費啦，所以要振興香港整體個成個經濟呀、零售環境嘅時候都重要嘅。最近大家都睇到就係坊間就都好多唔同嘅業主出嚟呢，都叫做銀行停止 call 窿供款情況下嘅時候呢，都希望放下水嘅時候就停止 call 窿，咁令到希望減少個鋪市嘅骨牌效應嘅時候就全裸式咁再下沉囉。所以一個好事嚟嘅，終於業界有個發聲嘅時候，希望政府銀行界都聽下。
3: 嗯，明白哈。那现在的话呢，其实抠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在商言商嘛，那银行的话呢也是怕这个一个负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现在随着说利息的这个本来说今年要降息，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否会持续的以这个高息还会影响到银行继续抠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业界的发生的话有没有用呢？
1: 嗱，依家咧其实都好在咧，就系而家工商铺嘅市场，你睇翻咧，住宅咧好彩都叫触底回升翻上嚟，大概12%度啦。咁另外嗰个嘅加帕咧，都已经触底回升上嚟，大概2-3% 嘅啦。咁而家唯一咧，依然仲系下沉紧嘅，就系工厦啦，同埋商铺啦，或者就系越级嗰啲嘅商厦啦。咁但系，好在咧就叫做樓市叫做企穩，交投比較活躍啲。咁但係而家你睇翻樓咧，借錢咧，如果個嘅利息咧，一般就係 P 減，大概可能係2-3厘度啦，實質嘅年利率啦。但係如果工商鋪而家真係要借錢咧，好多時都未必係 P 減，首先借唔到先啦。即使借到咧，都好多時係 H 加嘅。咁 H 加上嘅時候加埋起嚟就大概係4-5厘度啦。咁但係4-5厘以上嘅時候咧，仲要係借到喎。但係問題而家係借唔到嘛，即係而家我諗最主要都係睇翻銀行嘅取態三方面啦，就係、是、無論息口其實而家嚟講講緊九月份可能會加息啊，加0.25又好，年底前再加0.25都好，加唔加息唔重要，最重要就係加咗息你都借唔到錢嘛，所以咧就希望息口就唔好加得太快，銀行就開始去放水，亦都當然咧最基本嘅 fundamental 就係話做生意嘅話。做 cafe 又好，做呢個零售又好，都能夠可以做到生意。喺香港政府就搞翻好個經濟啊，多啲遊客過嚟香港啊。咁咧，如果租客做到生意嘅，租金能夠企穩嘅，銀行開始放水，息口唔好加得太快上去嘅話咧，最緊要借到錢咧。咁其實鋪市咧已經係遠遠大幅跑落後呢個嘅住宅同埋呢個嘅價爬都由谷底上翻嚟。記住，住宅咧。1997年跌到2003年，跌咗差唔多70%咧，就用咗6年時間。但係你其實工商鋪，你睇翻尤其是鋪市嘅時候咧，最高位咧係講緊2018年嘅時候，中美貿易戰，2018年五月份係最高位，到而家去到2026年嘅九月份啊，已經足足跌咗8年零呢個嘅幾多4個月啊，都未見到底啊，所以就真係要搞救市嘅時候啦。
3: 嗯，明白哈。其实近期的话呢，这个商铺的这个表现的话，也是冰火两重天。比如说像这个，哪怕是铜锣湾地区的一个商场里面的一些小汤铺的话呢，近期呢这个是这个还不到10万块就有这样的一个交易下跌了这个有将近9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的话呢，一些这个比如说药房啊等等，在扩充市场，像尖沙咀的一些这个地区的话呢，就新入住了一些药房，而且这个租金也是蛮高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这种冰火两重天的项，是不是有些是确实受到挺大的影响，但是一些正统的一些商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值得来去投资的呢？
1: 睇翻咧，冰火重天两重天咧，就而家汤铺咧，就因为投资环境一银行唔借钱啦，而咧点解之前嘅时候汤铺最旺盛咧，系讲紧2013、2014、2015年嘅时候咧，连续咧讲紧系几千个铺位系汤咗出嚟嘅。咁嗰阵时点解要2013、2014、2015年嘅时候汤铺系最活跃咧？因为嗰阵时街铺跟住升到砰砰声啦，你喺铜锣湾啊、尖沙咀能够买个铺，喐亲都过千万。咁嗰时点解汤铺咧就讲紧系2、3、4、5、8万嘅时候，好多人愿意去接受。但系依家核心區都街鋪都跌咗落嚟，可能講緊係6、7成啦，租金又跌咗落嚟6、7成啦，售價就高位跌咗一半咧，起碼。咁所以咧個而家變咗啲人就情願喺條街嗰度租個鋪又好啊，買間街鋪都嘅時候，又何必走去呢啲湯鋪入邊啊去尋寶？所以點解咧冇人承接底下，點解湯鋪又會大幅下跌咯？咁但係又睇翻而家實質上嘅鋪嘅時候咧，有幾個行業咧，大家行過條街咧，其實又真係有好多行業喺度開緊鋪。最近好似喺呢個虛擬，有啲虛擬銀行啦，都叫做第一間虛擬銀行嘅時候，真係開一個實體店，60萬都租咗呢個銅鑼灣嘅黃金地段啦。另外行過條街，你留意有好多一啲嘅虛擬貨幣嘅找換店不斷係開緊啦，有好多黃金嘅回收嘅鋪頭又不斷開緊啦。找換店嘅時候咧，因為遊客多咗，亦都開多咗啊。染髮嘅鋪頭咧，有啲速染嘅鋪頭咧，快剪嘅鋪頭咧又開多咗。冰室咧，香港嗰啲嘅餐廳嘅時候咧，香港嗰啲嘅茶餐港式茶餐廳或者冰室咧，又開到成行城市，因為遊客多咗嘅話，咁20、30杯飲杯珍珠奶，飲杯奶茶又好，飲杯咖啡，佢唔會等話上北上消費咯。所以好多呢啲嘅行頭咧，就而家係開多咗鋪頭。咁當然啦，整體北上嘅消費消費力下降嘅時候咧，係影響緊成個鋪市嘅。
3: 嗯，明白哈。近期的话，就像刚刚这个李根新博士也谈到说，很多的虚拟银行啊，甚至是一些券商的话呢，近年呢这个在旺铺啊，特别是这个核心地区的话，来去租这个旺铺的这个情况也是蛮多，需求量是很大的因为以往的话呢很多投资者可能不用来香港就可以开户嘛，那现在必须要亲临香港才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合规的手续高昂的这个租金的话，好像对这些券商来讲的话，好像也是可以承受得起。那您觉得这个未来的话，会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常年降租金的这些商铺的话，会有许多的这些券商啊、虚拟银行啊相关的这种投资类的这种实体店会开呢？
1: 嗯，而家睇翻咧，其实商铺咧嚟嚟去都系三大个行业啦，就讲紧系零售业啦、呢个飲食業啦，同埋服務性嘅行業嘅。咁但係而家睇翻最俾得起租金嘅時候咧，而家香港影響得犀利嘅就講緊零售，可能網購啊，或者飲食就北上消費啦。咁或者或者呢個嘅服務業嘅時候咧，反而咧就而家香港有好多都係講緊教育啊、金融啊。教育嘅機構嘅時候，香港都買唔少鋪啊，同埋都租好多好大嘅場地啦。金融嘅話咧，就個而家就可能證券商啊、銀行啊。而家就香港咧，成個金融即係個發展又比較快啲啊，好多嘅即係家族辦公室會嚟到香港啊，股市又比較活躍啊 ，IPO 市場又比較旺盛，同埋好多內地嘅資金都希望能夠可以出海咧，而香港一個踏腳石啦，而佢哋好多需要咧係到一個實體嘅鋪頭嘅時候咧去開户，所以點解證券公司嘅時候咧不斷地喺呢個核心區嘅鋪，包括虛擬銀行咧都喺度開緊嘅鋪頭嘅，而再另外又再睇翻咧，其實而家醫學美容咧香港都開多咗個鋪頭嘅喎，咁就或者係一啲同一啲健康飲食嘅鋪頭咧，亦都係大眾嚟講咧，都對呢個健康越嚟越注重咧，亦都會開多咗嘅。所以咧，叫做一雞子一雞鳴啦。傳統嘅港式嘅茶餐廳啊，或者咧比較高端嘅比較高端2、3千元啊，真係一啲嘅私房菜咧，由於好多時啲人咧係而家個消費力嘅又強翻落嚟咧，咁而家係兩極化嘅。 平則就可能百幾二百蚊以下嘅人頭消費，貴則咧就兩三千蚊嘅人頭消費嘅時候咧，嗰啲要排隊。但係而家最難搞咧，就講係三四五百蚊嘅人頭消費嘅食肆，好多時就北上消費啊，外遊咧就減少咗個購買力咯。
3: 嗯，明白哈。OK， 那近期的話呢，又錄得一個啊，這個核心區中環的一個大額的一個十讓啊，特別的話呢是甲級寫字樓啊，這個持貨八年跌了60%啊，您怎麼來看這個核心區的甲級寫字樓現在是供應的一個高峰的一個情況？
1: 其实甲级写字楼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足底回升咗上嚟几个 percent 嘅啦。尤其是喺中环金融，随住金融市场嘅旺盛啊，股票啦、IPO 啊，同埋好多家族办公室咧，不断搬紧过嚟香港去开设佢嗰个嘅总部啊。咁所以甲级写字楼咧，已经喺中环已经系足底回升咗噶啦。而家系难搞喺边度咧？就讲紧系粤级嘅，或者系呢个东九龙嘅写字楼咧，个空置率咧仍然系比较高，都系双位数字嘅空置率嘅。所以而家睇翻咧，甲级写字楼喺香港，但上咗嚟咧，隨住咧，亦都係有所優惠咧，就係、是、呢個中環嘅鋪位個空置率。睇翻咧，好多唔同嗰啲嘅中介行都講翻中環嘅鋪商鋪空置率咧，係講緊剩翻2-3% 嘅，2-3% 空置率即係基本上係冇空置喎。你記住，咁所以如果隨住咧呢個股市旺盛嘅金融嘅地位，香港咧係不可取代啦。咁同埋就越嚟越多家族辦公室咧，所以甲級寫字嚟咧，我又覺得可以能夠逐底回升，可以睇翻好啲。隨住帶動翻中環啊、銅鑼灣咧，呢個鋪市咧都會旺盛翻嘅。
3: 嗯，明白哈。所以說，現在市場的話呢，比較的这个两极化，所以的话呢，这个不同的行业呢，可能也会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啊，是咖啡店负责人吴矮文咪咪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餐饮市道的话呢，啊，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比较卷的这个市场里面来去获得一些啊，这个客户也好，或者是一些啊，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营业额。那咪咪的话，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对于现在做这个咖啡厅的话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跟挑战呢？
2: 其实而家做餐饮业咧，系的确即系香港咧系面对紧一个困难嘅。咁我哋咧即系由最高峰咧到去而家疫情啦，经过咗再开关啦，咁整体其实生意大概跌咗30%嘅。咁但系始终我哋咧喺观塘区啦，咁都有一班写字楼啦，有一啲外来嘅人啦。過嚟消費嘅，即係 lunch time 嘅時候，咁我哋 lunch time 嘅時候咧，都係或者 tea time 嘅時候咧，都會係full house 嘅。咁但係嗰、那個剩咗個原因係夜晚啦，可能七點後啊、八點後咧，嗰啲人唔知係咪疫情之後就好習慣咗，即係翻屋企啊、嗌外賣啊。咁其實我諗而家喺香港，我覺得主要針對係夜晚嗰個消費多啲咯。咁頭先 Edwin 都講得啱嘅，我都覺得。即系政府对于抄牌嗰度系咪可以慢啲啊？抄得或者松啲咧？喺夜晚嘅时候，因为可能夜晚时候条街都已经冇乜车，咁系咪可以再放宽下呢一啲时段，可以系即系酌情咁样去处理抄牌咧？因为有时候啲客出到嚟咁一话抄牌，咁佢哋就即刻冲晒出去咁。即系我觉得好影响嗰、那个夜晚出嚟消费嗰个气氛。
0: 这个是以前就已经是这样吗？还是经过疫情或这几年情况有所改善呢？
2: 都系差唔多。
0: 以前都系咁啊嘛。
2: 系啊系。
0: O、okay, K， 所以即系有时候
2: 我哋其实我哋喺观塘区都经营咗10年以上噶啦，咁即系庆幸嘅都我哋都有一班好支持我哋嘅顾客啦，或者一啲附近翻工嘅人啦，咁所以即系我自己觉得做餐饮系困难嘅，但系我就觉得喺呢个困难入边，我哋系做餐饮业嘅人，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去即系去再有多啲创意啊，或者去点样再可以灵活啲咁样去经营一间咖啡咯。
3: 嗯 ，OK， 这个主要的这个，因为成本的话，主要是这个租金嘛，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人力成本，那包括会不会未来的话会这个发展一些外卖的业务啊，或者是扩充其他的渠道来去增加它的销量呢？
2: 是会的，咁我哋而家开始都转型紧嘅，咁包括我哋会做一啲外卖嘅到会啦，同埋一啲商务午餐嘅到会啦，咁慢慢将嗰个可能跌咗30%嗰啲营业额咧，可以喺其他嘅地方嗰度拉翻嚟咯。
3: 嗯，明白哈。所以说的话，这个因为咖啡店的话，或者说这个咖啡饮用品的话，可能比如早高峰很多白领的话会饮用嘛。那但是的话呢，如果是很多顾客如果要在等待啊等等的话，可能就会呀也会影响这个翻台率嘛。那这个李根兴博士的话，您怎么来看现在这个餐饮业啊，或者说是现在的这个咖啡厅的这个市场的话啊，我们应该如何

0: 餐廳去分細咗個餅，因為跌咗大概 10% 到嘛。咁就再睇返就本身你嗰個行業嘅時候，如果係中式呢就跌得更加多，比較係新式嘅東南亞菜種嘅，或者係比較外國呢，或者個消費呢比較唔需要太貴嘅話，咁通常嗰、那個或者 cafe 都相對地會比較好啲囉。咁但係當然啦，永遠每一間餐廳都係做三類型嘅生意啦，除咗堂食以外嘅時候，可唔可以做多啲外賣呢，又可唔可以做多啲到會呢，因為外賣到會嘅話呢就唔會被你嗰個餐廳嘅座位限制住嘛。咁所以一路行嘅時候都要喺食外去邊囉。
1: 嗯，明白，所以說可能也要去多方面的來去發展這個相關的渠道，才可以更好的來去這個維持它的這個經營啊，來去對沖一下疫情至啊这个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盛汇商铺基金创办人及行政总裁李根兴博士啊，以及咖啡店负责人吴矮文咪咪啊，来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啊，谢谢两位。那我们啊下期节目啊再邀请两位来和我们来讲这个push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趋势了。谢谢两位，我们再会。
0: 我拜拜，
2: 拜拜。
1: 好的，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了下午的这个5:30啊，听一节交通消息。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一线金融网呢会请到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整个的市场，以及啊未来的一个啊下半年的一个趋势。我们一会儿见。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在唐伟道往荔枝角方向呢，近至通州街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旺角道。较早之前粉岭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近至松柏朗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交通恢复正常。而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着北角码头的坏车呢，就已经离开了现场，交通也是恢复了正常了。转看一下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关道入口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着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着缆车总站就慢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合理活道近着大馆至文武庙多车，尖道往上亚离壁道近着明爱大厦比较多车，车龙一直排到合一堂。司徒拔道下行往港安医院回旋处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英基白普里小学。黄泥冲峡道往跑马地方向进着木球会比较多车，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进着浅水湾别墅多车，车龙排到富会阁。而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家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的急修，来回方向近着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四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包括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启德乘风道小隧道的位置去儿童医院的。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就在下午的5:30继续生效，表示呢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活出生活精彩。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

0: 政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2: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啊、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呢有我徐昂还有明正，明正你好。
1: Hello， 徐昂你好，大家好。
0: 嗯，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会是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啊这个环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体的啊市场方面的一个表现。那今天恒指的话呢是跌了96点，跌幅0.38%，收报呢是在25317点的。同样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整体的指数的话呢，像啊互联网平台的话呢，普遍是下跌的一个情况啊。但是的话呢，像三桶油的话呢，今天是逆势上涨。AI 概念股的话呢，同样的话也是下跌的一个状态。同样的话，我们也关注啊现在的一个美股期货的一个走势。道琼斯指数期货的话呢是53029点啊，是下跌了啊411点的，那跌幅0.77%。纳指的话呢是微跌0.02%的，是微跌5点。同样的话呢，标普500期货指数的话呢是7701点啊，也是跌幅0.26%的。大家的话呢也要随时关注啊我们这个整体的市场，同样的话呢也要随时的关注啊这个今晚啊这个美股方面的一个表现，那可能也会啊影响呢第二天整体港股的一个走势啊。九月份的市场的话呢将会如何走啊，那在这个互联网平台科技 AI 以及啊这个传统的一些石油啊还有这个内银内险啊，我们应该来去如何来去配置，那在啊四季度的话我们又如何来去看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呢？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嘉宾来啊做客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彭先生您好。
4: 嗨，你好啊。
3: 嗯，彭先生的话，近期看到的话，这个整个的我们说啊，这个二季度的这个港股市场的话呢，这个随着美伊之间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啊，以及说美国内部的目前的一个通胀的一个环境啊，可能说的话呢，对整体的这个全球市场的话呢，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也叠加了中国内地方面的很多的一些芯片半导体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那有一些相关的板块的话呢，还是蛮造好的啊。不过近期的话呢，我们也会发现啊，这个整体的啊，我们说这个八月份的这个市场波动是很明显，一直呢是在24000到25000之间来徘徊。进入到九月份啊，我们大家的话呢也是比较关注啊，这个临近年尾到现在的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当然的话呢，现在大家还是比较的关注啊，一个呢是啊这个美国之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状态，那以及目前的这个芯片半导体还有各大机构的这个业绩对于相关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提振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波动的一个影响啊。进入到九月份的话，那彭先生您怎么来看现在港股的一个趋势以及发展的方向呢？
4: 其实如果睇翻港股喺近日嚟讲咧，就开始见到啲资金咧就由一啲我哋讲紧咧系即系波动性大啦，高 beta 嘅股份就转翻入去一啲咧系防守性为主嘅股份里边嘅。咁譬如好似近排嚟讲咧，就啲内银股啦，啲保险股啦。咁都係見到繼續有資金喺個市場上嗰個吸納嘅，咁唔排除都係咧，就係見到個市況開始係逐步波幅大咗咧，咁啊投資者咧就開始減少一啲即係叫做高風險嘅股份類別啦，咁啊轉翻落去一啲即係防守性高少少嘅股份，咁但係係咪代表咧？後市個方面一定要去睇淡嘅咧，咁我覺得就未必係嘅，因為始終而家嚟講個市場嘅即係短期表嗰個反應咧就好大嘅，好多時嚟講咧就係當一

0: 即係短期，譬如可能講緊加息嗰個壓力咧係加大嘅話咧，咁美股咧嗰個嘅跌幅嚟講，一旦係擴闊咧，咁就會令到港股嘅整體表現咧，就會即刻出現一個好大嘅回調空間。咁唔少嘅投資者可能即係佢之前喺一啲嘅即係叫做 AI 啊，又甚至係話一啲科技類股份喺裏邊咧係獲利都幾豐厚咁啊，所以佢哋喺個短期裏邊都會先行減磅先啦，咁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嚟講咧，喺個風險上咧係有個降翻低嘅情況。咁喺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可能就當個指數真係出現一啲叫短期比較明顯嘅回調之後咧，啲資金又會再重新再拍翻出嚟，咁令到佢哋喺個即係整體嘅反應嚟講咧，都仍然維持翻咧，就係、是、逐步咁樣咧係維持翻一個係比較大嘅波幅，咁但係就仍然以一個橫行為主嘅一個方向。譬如好似我哋睇翻咧，咁最近即係由七月反彈上嚟咧，咁啊好幾次指數上到去咧係26,200嗰個水平之下咧，就先行做回調。咁啊，亦都預計翻而家嚟講咧，就係啱啱指數即係挨住28,800呢啲水平，即係冇辦法進一步上升底下咧。咁而家外圍開始係出現啲反覆嘅情況咧，咁啊港股會先行做回調，咁啊令到即係整個嘅九月份咧，可能咧都係維持翻咧就係比較反覆。咁啊低位嚟講咧，暫時就去到25,000呢啲位置開始有個回穩嘅機會噶啦。咁啊，上翻去高位嚟講咧，就應該大概係26,200嘅水平。咁啊，仍然維持翻係未有一啲新嘅突破。特別我哋見到咧近排嘅美國經濟數據啦，咁當中嚟講，譬如好似啱啱公布嘅非農商職位嚟講咧，明顯咧就比個市場所預期嘅係高出咗咧係兩倍嘅幾嘅。咁啊，所以喺個即係叫做風險上咧，都令到大家喺個短期就比較偏向一個即係避險為主噶啦，咁啊只要指數嚟講咧跌翻轉頭咧，就挨住25,000啊呢啲咁嘅位置附近咧，咁開始個市咧就亦都會回穩翻，咁啊應該喺九月呢一個嘅即係月份裏邊咧，個市仲係有繼續向上挑戰翻26,000到26,400呢啲嘅水平嘅機會嘅。
1: 明白哈，就像您刚刚也谈到说呢，这个如果说市场的话呢比较造好，可能资金还是会选择一些防守性的板块跟一些股份像这个高息股、公用事业股等等您觉得现在的这些这个能源股也好，电讯啊、银行啊，他们的目前的这个股息率这个还值不值得可以继续的这个追高呢？
0: 其實我諗而家嚟講咧，市場咧都願意喺個短期裏面咧就拍入去呢啲嘅股份。咁縱使佢哋可能譬如話未必會升得好多喺短期裏面，咁但係佢哋係個避險嘅需求就引發佢哋去追捧呢啲嘅股份。咁就唔係話睇佢哋喺個短期裏面會有一個好大嘅上升空間。咁所以如果你話投資者即係純粹係去搏呢啲嘅即係叫做譬如好似銀行、內銀股啦，又甚至係話啲內險股啦，喺個短期裏面會有即係10%以上嘅升幅，就暫時我諗係機會唔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未有貨嘅投資者嚟講咧，倒不如就係去等個指數回落，挨住翻25,000呢啲水平，咁然後先去買翻。當時嚟講，可能譬如話啲叫做網股啊，即係個科網股啦、跌得多啦，又甚至一啲芯片股嚟講，可能跌得多咗啦，咁到時先至直接去買佢。咁冇必要話一定要去買一啲即係叫做咧係防守類嘅股份，因為始終防守股嚟講咧，佢唔係主力係要有一個好大嘅盈利增長，而係反而係避險為主。咁既然佢哋都純粹係即係短期停泊嘅啫，就唔係一個長線嘅睇好啦。咁變咗一般嘅散户投資者，如果即係將自己嘅資金跑落呢一類型股份度咧，咁分分鐘可能佢哋根本都升得唔多，咁可能講緊3-4% 或者5%到嘅升幅。咁變咗就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個靈活度就會低咗好多，咁因此即係我哋就建議唔需要一定將即係自己嘅資金嚟講拍入去，咁反而如果你話我揸咗啲科網類股份嘅， 咁啊揸得比重多嘅。咁你话将佢沽走咗，然后再买少少呢啲咁样即係叫做叫做防守性嘅股份嘅话，我觉得就反而嚟讲係可行嘅。呢种嘅方法可行，因为你係纯粹防守用途，就唔係话諗住喺个短期里面係靠佢係食股嘅。
1: 是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今年的这个 IPO 的集资额的话也是蛮高的啊。那现在呢，不少的一些机构的不少的一些公司啊，这个 pre-IPO 的项目也蛮多啊。但上市之后的话的整体走势也是好坏参半啊。您怎么看香港的这些这个新股市场的话，今年下半年啊，或者是九月之后的话，还有没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呢？
0: 基本上而家嚟讲，你留意翻咧，好多啲新股咧，即系上完之后咧，佢系升得好高。跟住咧就由高位跌翻转头之后，就好多都系之后冇咗后着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去睇啲 IPO 嚟讲咧，首先就唔好纯粹系即系听个市场上高吓，即系好多人去抽或者系佢嗰只又咩乜小龙乜小龙嗰啲咧，咁唔系咁样去睇嘅，而系睇佢嗰个所谓嘅business model 啦，睇佢嗰个嘅即系营商嗰个嘅模型咧，系唔系真系可以赚到钱啦。其實我諗市場而家嚟講咧，就係每咧一啲嘅叫即係 IPO 係好多投資者去抽嗰陣時咧，佢都會係超額之外咧個價咧，可能一上市嗰陣時咧已經升咗一倍。咁你諗下一個叫做咁熱刺嘅市場，上市嗰陣時啲股值已經係用到最高嘅水平去估噶啦。咁啊，估完之後，跟住再升一倍喎，咁即係其實根本上已經係話俾大家聽，一定要走，就唔係喺嗰陣時去沽貨，先至入市去買貨，然後等高位再沽。咁變咗可能喺咁嘅情況咧，就係好多時即係大家去做 IPO 嘅話，咁我覺得就可以嘅，因為個風險唔高嘅。但係你話喺上一次之後再去追嘅話咧，咁變咗喺嗰段時間嚟講就。好可能即係去買咗之後咧，有排佢都上唔翻去你買入嗰個價嘅之後，咁因為我哋都見到其實港股嚟講咧，喺近呢年紀嚟講咧，其實個市場嘅資金咧係真係唔係好充裕，好多時嚟講咧，我哋都會出現一個嘅情況，就係話佢哋所謂嘅輪動啦嚇，板塊輪動啦，又甚至可能就我哋講緊就唔係一個板塊輪動，係純粹係一個叫做。新一類嘅科技股同埋舊嘅科技股之間咧，係睇下邊跌咗落嚟，然後就啲投資者就將高位嘅股份就沽出去，然後去買翻低位股份，然後咧就係當嗰啲低價嗰啲股份嚟講升翻上嗰陣時咧，佢又走翻去啲其他嘅地方。咁呢個咧，我反而覺得似有少少嘅搖搖板咯，即係你可能講緊就話一啲叫 AI 嘅硬件股同埋呢個嘅。傳統嗰啲科技股咧，咁佢哋之間就會係喺呢兩類嘅股份裏面咧，就係會炒嚟炒去。當譬如好似今日咁啦，見到個市場跌咗成200多点啦，好多啲譬如騰訊啊、巴巴啊、美團啊呢扎都跌咗落嚟啦，反而咧啲硬件啊 AI 硬件類股份咧，全部升翻曬上嚟。咁但係上個禮拜五嘅時間咧。就是當所有嘅即係傳統嘅一啲科網股嘅升令到個市係升成400多点咧，你見到好多啲芯片股啊，呢、這個嘅即係叫做同 AI 相關嘅硬件股咧，全部係跌超過 5%。咁好明顯見到就係話啲錢喺呢兩類股份裏面搖嚟搖去咧。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當見到咧新股上完之後咧，啲錢。走咗啦，咁啊變咗啲新股可能喺個後市嚟講咧，就冇人再問津嘅話咧，咁可能就嗰、那個股價表現咧就會一路係差落去嘅。咁啊反而我諗投資者如果係喺 IPO 新抽嗰陣時即係去參與下 IPO 個嘅抽獎，咁我覺得亦都無妨嘅。
1: 明白哈。那在整体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选择也是比较的多。当然呢，在您的这个偏好当中啊，您觉得如果说在下半年我们来去看的话，像这个指数基金，还是说比较有这个成长性的科技股啊，互联网平台，又或者是新能源、半导体存储类的消费 黄金、石油啊，或者是高息股，在您的这个配置的逻辑来看的话，您觉得会重点有哪一些是您会更看好的呢？
0: 其实咧，我谂咧，即系今年下半年就绝对唔系话买单一类股份嘅时间嚟嘅。因为单一类股份嚟讲咧，就上半年咧6月前咧，其实已经系要升嘅全部都升晒嘅。而家嚟讲咧，就系一定系混合型嘅啫。咁同埋仲有咧，就睇翻好多时我哋去揾一啲嘅股份出嚟嗰阵时咧，就系睇佢个真正性个价值，就唔系睇佢嗰个行业系。得唔得嘅？因为好多时嚟讲，行业得，但系个股嚟讲系唔得嘅话咧，咁亦都系其实有少少，你买落去佢都未必会升翻上去。咁我哋都系要睇啦，即系个真正个投资逻辑就系讲紧佢系有个强嘅收入增长我哋一定要睇收入增长，唔系睇佢嗰个叫做即系盈利啊，因为好多时嚟讲咧，啲盈利嗰个嘅增减咁嗰啲数值嚟讲咧，就系你个基数低咧，咁你嗰个盈利增长咪可能以10几倍嚟上升咯。咁但系你嗰个收入嚟讲就好稳定噶嘛。咁你个收入嚟讲，如果你有个比较明显可能讲30%以上嘅增长咧，咁我觉得呢个咁样嘅增幅咧。就算佢系未必可能嗰年赚到钱啦，咁但系都起码见到个叫做现金流会一定系正数先咯，即系嗰个营运现金流。咁所以喺咁嘅即系逻辑底下咧，其实咧我谂咧就唔可能再买单一类别嘅股份，亦都唔好谂住话，我买晒啲科技股，咁跟住咧就可以食糊咧，因为科技股嚟讲咧，上半年有好多只嘅股份，譬如好似智普咁样。俾人炒到去一啲係完全係唔合理嘅癲價啦，我哋叫咁你係再上得翻去嗰個機會其實好微。而家嚟講咧，就反而嚟講就即係俾人係拋售得好緊要，譬如 Minimax 嗰啲咧，佢係一個合理個估值咧，係而家嚟講係高過佢嗰個嘅現價係好多。咁只係問題就係需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去證實佢可能譬如講緊嗰個嘅收入率個佈局係。正確嘅，咁佢就會慢慢咁樣上翻去佢個合理價。咁所以去做呢啲嘅即係叫科技股嘅投資嗰陣時咧，我哋真係睇佢個收入增長，起碼要30%以上。咁除咗咧即係科技類股份之外咧，咁我都即係相信喺下半年嚟講咧，資金會係揀一啲我哋講緊係真真正正係有派息能力嘅股份，因為。唔可能再用翻就係話純增長，因為你美股嚟講咧都係一個幾大嘅風險。而家嚟講咧，好多嘅資金開始咧，即係之前嘅納指七紅嗰啲係基本上好多人都開始係拋售緊嘅啦。咁而家嚟講咧，就算你譬如好似啲叫做記憶體啊、儲存股咧，佢哋嗰個嘅整體走勢咧，都係明顯係。冇6月、7月之前嗰段時間咁強，咁原因就係大家之前一路都係俾一個好大嗰個嘅增長預測俾咗出嚟，咁而家嚟講個股價咧，咁雖然真係已經升咗上呢啲位，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佢嘅一個盈利能力係強噶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唔再加注喺佢呢一類型股份度，咁反而咧就話如果佢再升嘅話咧，咁佢哋。係被逼要減磅嘅，因為佢哋揸住單一嘅股份或者單一嘅 sector，當再升上去嘅話咧，佢哋嗰個嘅比重就會超越咗譬如可能基金經理佢哋係一個單 sector 嚟講係唔可以超過20%嘅，咁佢咪變相就係被逼要沽咯。就算佢嗰間公司係一個盈利好強嘅，咁都要沽。所以我諗即係科技類股份嚟講，下半年就好難咧係。即係靠佢食糊嘅啦，咁可能都要即係加翻多少少。我哋講緊啲收息類嘅股份啦，又甚至係話佢哋喺個嘅整體個股息咧，係可以做到即係4厘8呢啲水平樓上嘅，又甚至係話受惠內地啦即係嚟緊我都相信會係繼續刺激經濟嘅措施啦咁而即係帶動佢哋嗰個嘅整體盈利前景。好似啲內銀類嘅股份嚟講咧，我都相信佢而家嗰個股價升咗上嚟，但係佢哋嗰個嘅整體股息率咧，係應該會有機會喺下半年會係即係進一步加大，尤其是派息，應該嗰個加息加大派息嗰個嘅行情嚟講咧，下半年應該都會繼續嘅。
1: 是的，非常的详尽呢，也让我们对这个接下来的整个港股投资的逻辑的话呢，有了更充足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分析。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把视线也转向到美股啊。

0: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纳指呢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在这个继续的震荡整固的一个阶段。当然呢，现在 AI 的话依然是美股重要的投资主线之一啊。那您怎么来看接下来我们说啊，这个9到12月份的整体的这个美股？因为其实前半年来看的话呢，整个的美股的这个上涨的幅度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全球最好啊，这可能也是处于这个中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的话呢，也受到一些行业的一个业绩，包括美伊战争啊，还有它通胀数据的等等各种的影响。那接下来的话，您是怎么来看啊，这个美股的一些机会，还有一些风险呢？
1: 其实咧，美股嚟讲咧，即系而家个市场都系暂时啦吓，对将啲资金嚟讲咧，都仲系喺个即系叫做科技类股份嚟讲咧，就占比都仲系多嘅。咁都但系唔会话即系单一类别啦，譬如好似即系 MU 啊呢啲我哋讲紧啊，就系嗰个嘅储存个机体啦吓，嗰个嘅龙头股啦。咁但系你见到咧，佢升上去系。去到某一啲水位，譬如挨住1000美元嘅水平嚟讲咧，就好快咁又跌翻转头，去翻900几嘅水位啦。咁另外即系譬如呢个嘅GPU 啦吓，即系最劲嗰间啦吓，NVIDIA 啦，咁亦都系冇办法系即系叫做好强劲咁样，好似强势咁样，即系去突破之前个顶。咁显示紧咩咧？就其实咧，就市场对于 AI 嚟讲个嘅发展咧。出現咗一個我哋講緊樽頸嚇，呢、这個樽頸係點樣嚟嘅咧？電力係其中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咧就係講緊個記憶體個部分。咁特別咧，如果你講緊做 AI 嘅話，就基本上你一定係用緊 HBM 嘅，即係高頻寬嘅記憶體。咁而家嚟講三間公司啦，包括 Samsung 啦。呢個海力士啦，咁再加埋 MU 微光咧，咁佢哋三間公司就即係炸咁至住住叫做佔咗咧，就是、全球嗰個嘅即係呢啲 HBM 嗰個嘅記憶體生產咧，就係、是、超過95% 嘅。咁得佢哋三間生產，你短期裏邊冇辦法去增加個產能咧，咁你其實都係限制住嗰啲 AI 嗰個發展。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大家嚟講唔肯再俾一個更加高嘅估值，啲 AI 股咧就係咁嘅原因。我都會相信呢一個咧係限制住咧，就下半年嚟講咧，美股喺整體個表現啦，包括呢個嘅納指或者標普物指數啦，嗰個嘅上升空間。咁隨住而家嚟講咧，就係講緊油價仲係去到93美元啦，亦都暫時好難跌翻落去，即係之前。60几啊，嗰啲嘅水位嘅，咁而家嗰个油价，如果喺冬季啦吓，即系北半球冬季嘅时间咧，系 keep 到1万美元呢样嘅水位嘅话咧，咁我觉得都已经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水平。而家最大嗰个风险咧，就应该系讲紧油价升咗上去之后，我哋会见到咧，就系所有嘅一啲原材料价都会跟升。無論係講緊一啲係直接由石油加工形成嘅一啲，譬如塑膠嘅原材料啦，又甚至係講緊咧係因為天然氣啦加咗價，而令到咧就係尿素啊，又甚至係話其他嗰啲化肥嘅原材料咧，都需要加價底下，最後咧就將嗰個價格轉化咗落去咧，就一啲係成品嗰度嘅。咁所以咧未來嗰個嘅 PPI 咧一定會係繼續升。並且最後嚟講，個 CPI 都會係受到影響。咁啊，當然啊，即係而家嚟講，大家就睇個核心嘅數字嘅啫。咁啊，核心就將油價同埋即係一啲叫做咧係運輸成本啊嗰啲嚟講，就係剔走咗、掃除咗。咁但係如果你日後嚟講，將嗰個嘅即係叫做所有嘅生產成本都加咗上去之後咧，咁可能嗰個通脹就冇辦法係撳得到嘅。而家嚟講咧，就係、是。距離啦，4% 嗰個通脹比率咧，就其實係即係一步之遙嘅啫。我自己又相信，即係尤其講緊今年冬季，如果你個油價都係落唔翻去嘅話咧，咁可能個加息嘅壓力咧，就需要喺12月嗰陣時咧，就完全要釋放出嚟咁樣。可能到時嚟講，個美股就去到年底嗰陣時，就會有一個幾大嘅回調壓力喺度咯。咁啊，因此如果你譬如話要做美股嘅話咧，最重要我諗而家嗰個市場嘅部署咧，就反而嚟講就去翻一啲即係傳統嘅一啲股份。你見到呢排嚟講咧，道指個整體表現嚟講都有好多時嚟講係好。

0: 過咧係誒納斯同埋標普物指數，特別咧一啲咧係講緊係醫藥類嘅股份啦。咁因為呢啲嘅醫藥股嚟講，一般同嗰個嘅經濟周期冇太大關係。咁再加埋咧，我哋講緊咧就係佢哋即係個整體嘅現金流係比較強啦，加咗息嘅話，對佢哋講嘅影響都唔係咁大。同埋亦都見到咧，就係話啲油股咧，我都相信係嚟緊嘅時間一個好大機會嚇，即係佢哋嘅會係即係繼續上升。無論係講緊一啲普通嘅即係傳統嘅油股又好，又甚至佢話有埋咧係叫做呢個開採鑽探能力嘅一啲即係石油類嘅股份咧，佢哋都應該會係受惠嘅嚟緊個油價嘅上升嘅。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 CPI 方面，或者是这个美汇指数的这个走势不确定啊，特别是现在呢，石油价格呢依然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要对这个美股啊，还是要有很大的这个风险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才可以做好接下来的这个投资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啊，又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感谢彭先生，那我们下期节目啊，再邀请您评析全球经济。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的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香港地产建设商会提交意见书，建议包括先发展北部都会区部分试点，例如新田、洪水桥、河套香港园区，避免资金过度分散，以及建议政府向市场提供清晰的卖地计划和时间表等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一个房地产发展论坛的时候指出，北都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对北都发展充满信心。他期望政府在发展北都的时候能够一站式处理批文等的文件，可以为地产商节省一年或以上的时间。网上有片段显示港铁尖沙咀站有多人怀疑集体逃票，港铁表示留意到相关网上片段，对有关逃票行为予以谴责，并十分重视事件。公司已经就事件报警，并会加强车站巡查以及多加留意。港铁表示经翻查闭路电视片段，相信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多，有乘客在尖沙咀站没有缴付正确车资出闸。港铁严正提醒乘客，任何没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均属违反港铁附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154，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0: 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0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会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情况，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呢，近至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其中的清水湾道下行车龙一直排到彩云一村。而在唐伟道往荔枝角方向，近至通州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转看一下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去秀茂坪道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进至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入口比较多车。港岛区的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至中环街市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全清交汇处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进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龙富路回旋处多车往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奇树学校，往屯门市中心方向的车龙排到龙门路进至望后石消防局。提提各位留意上水的马会道是有水管急修，往文锦渡方向进至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四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二号干线石门桥底去马鞍山，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启德乘风道小隧道去儿童医院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生活精彩。
1: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2: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3: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们常常会感叹生命无常，而现代人

人呢，也经常要面对很多生活的压力，要如何面对生活呢？其实呢，就应该像刚刚这首歌曲一样，用个正能量去面对，然后呢，停下抱怨，学会知足，同时呢，可以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光，因为生命中最美好的风景，往往就是藏在那些最朴实的日常里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oy 四野草，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古方怡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2: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取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30也是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较早之前呢，元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近着大旗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呢还是比较多车的。而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着永德利广场也是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较早之前，唐伟道往荔枝角的方向近着通州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近至彩虹村的交通意外清场，太子道东以及清水湾道往彩虹交汇处较为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委员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车龙就在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丽港城。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车龙接近花园台，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分玉街，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博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了，观塘绕道近着启德消防局至丽港城来回方向都很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近着玉龙山至文化博物馆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近至新墟车龙是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门居，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近至湖翠路多车，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近至回旋处的车龙一直去到旺达街。提提各位留意，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当当当当，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奖赏先导计划会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获得500元的奖赏，让你使用同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1: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曾经受过一些伤
1: 害，曾经有些看不开，却也担心。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方大同所演唱的这首 My Only， 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呢，他想送给好久不见的这个龙仔。他说希望借着点唱呢，能够表达对对方的一种爱意和思念，去维持呢这份感情。他说有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没有安全感，但是呢，他觉得很幸运能够遇到龙仔那么好的人，给他无条件的爱、信任和包容，也把如如呢变成了一个值得宠爱的小朋友。而他说呢，他一定会用坚定不移的爱呢去给龙仔，同时呢也期待能够未来在他的怀里醒来。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叫世杰，他说呢，想跟英英呢在月光情话里面说点新的感觉。他说在遇到你之前呢，他的生活好像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直到遇见了英英之后呢，他发现英英为他增加了很多不同的色彩，有安慰，有快乐，还有乐观去面对生活。他希望呢，这个英英呢，在他心目中比毕加索还厉害的画家，能够呢和他一起为生活添上不同的颜色。而世杰呢，也愿意保证，希望呢英英每天可以获得最温暖的拥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时间无法停留，但是活在爱你的记忆里，就会觉得幸福精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卜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真心的拥抱。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填词人天天，用音乐给你一个说爱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我看到听众朋友牛奶糖呢，他告诉我说，在旁人的眼中，她是一个很理性的女生，但是呢，偏偏遇上了鸡仔勋，他说让她呢开始拥有了依赖，也让她呢把所有的温柔展现在鸡仔勋的面前。他说这就可能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也是一种最纯粹的爱情。牛奶糖很感谢鸡仔勋呢一直如此疼爱他，遇见他之后呢，牛奶糖说他也学会了珍惜，他希望用余生让他可以继续的依赖。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午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说，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希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载录的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该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天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恢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4.3，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3，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的4点

0: 中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以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最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3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3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何时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5: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00到7: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6: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奕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郑秀文所演唱的独家试唱，这首歌曲是我们小公主她想送给所有认识她的朋友还有音乐抱抱的听众。她说时间过得很快，还有3个多月马上就要到这个2027年了，所以呢，他希望大家用这些时间一起加油，能够挨过去。不开心的日子呢，也尽量的放在后面，然后呢，用正能量去迎接未来。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一切安好，然后呢，万事顺利。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是小歪，他说想跟阿晨说好久不见了，希望阿晨呢今天也能够听到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因为小歪呢说非常想念你。他说这段时间里面呢还是非常喜欢你，他说为什么自己老是说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因为你特别，所以呢他想告诉你他真的非常想念你，希望你可以赶快回到他的身边。

0: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木子呢，他说希望能够借着音乐抱抱月光情话跟小人鱼问候。他知道小人鱼呢是一个非常坚强不会轻言说放弃的女孩，所以呢遇到什么困难他一定会迎刃而上。他希望呢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鼓励一下小人鱼，希望呢继续支持他。而木子的心呢也说会一直在你的身边，会默默地陪伴着你。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Christine 呢，想跟玲玲说，她说希望呢今年圣诞节前能够再见你一面，如果能够再见到的话，她说一定会给玲玲一个热情的拥抱。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 Christine 想点播的 Wonder Girl 所演唱的 Nobody。 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李家超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王毅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讨论中东局势，表示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各方的合理关切应该予以妥善照顾。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说，这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与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2: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1: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3: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香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1: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庆仪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4: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1: 建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发挥高效专业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等。而根据最新的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从2015年1500多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也蓬勃，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也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

0: 好，有助招商引资。
1: 原因係好多家族辦公室啊、長期投資啊、內心資本，甚至係創科投資咧，都好緊張佢啲錢揾唔揾到一個適當嘅一啲投資項目，可以令到佢去繼續增值嘅。咁而香港呢個排名咧，俾到一啲內心資本同埋家族辦公室咧更有信心喺香港落户，都一個正循環，令到香港咧越嚟越多資金，亦都越嚟越多好嘅項目嚟香港揾資金。啲獨角獸咧亦都睇到個趨勢咧，越嚟越願意喺香港設立佢哋嘅總部。咁呢個就係令到香港整個招商人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0: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
2: 发展局局长宁海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及分派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海豪表示，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与技术问题，宁海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升降机有些部件安装工艺有欠妥等。
3: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呢，有一些的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啦，亦都有一些的部件呢可能有一些的破损啦，即是 lift 槽那个的结构呢，它是某些地方呢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呢，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入去呢，中间那个虚位呢有时候可能就不够了，明明一个 lift 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畅顺了。
2: 宁海豪说，有关部门已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这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总承建商及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具细无疑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所长，以免有法律争拗。
3: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既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们是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呢是作出的杀伤的。有关的公务部门呢，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为什么他们不是逐一将所有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正正是因为迟些呢还有很多合约上的杀伤可以能够避免呢，都不希望在这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的讨论，以致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的争拗的。
2: 宁海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
0: 转看一下，海关今年五至八月在机场进行大型的缉毒行动，并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构合作，打击不法分子利用航空渠道贩毒，总共侦破超过400宗的案件，检获超过6吨怀疑毒品，市值约14亿，拘捕150人。海关连同内地及海外执法机构今年5月至8月共同执法，打击不法分子企图利用空运、客运和货运将毒品走私进出香港。在本港机场和市内以及其他地方机场，总共破获424宗的贩毒案件，当中货运占超过300宗，检获怀疑毒品 6.1 吨，所有毒品市值总共约14亿元，总共拘捕150名不同国籍人士，来自亚洲区的占八成。被捕人士当中，70%人年龄18到40岁。海关说，反映出不法分子向年轻人伸出魔爪的趋势，有旅年轻人被误导参与跨境贩毒。海关说，有抵港旅客的行李藏有造工粗糙的雕像，内有一批怀疑可卡因，也有空运货物报称是油漆， 但拿上手感受不到液体流动，实际当中藏有白色结晶状的怀疑氯胺酮。海关形容不法分子手法层出不穷，试图鱼目混珠。毒品调查科首里高级监督黄亚伦批评不法分子利用本港航空网络转输毒品，而执法工作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4: 他们先会从毒品市值较低的源头制造或购入毒品，企图经香港转运至市值较高的海外市场，借此赚取暴利。但凭我们精准的情报分析和风险研判，成功在机场切断了这条跨国毒品供应链，阻止毒品流入世界各地。
0: 海关表示，期内在本港机场发现到的毒品案件数量、检获毒品重量、市值及被捕人士都有显著上升，可能与中东战事导致航空旅客飞行路线改变有关。
2: 有报道指，入境处打算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现时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时，司机和乘客务需下车，在车上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身份证或有效旅行证件，接受检查及目测核对样貌。有报道指，入境处打将于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道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立法会议员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若进一步利用科技协助，可令通关更便捷，虽然预期试行初期或会有不同问题，但他认为应先尝试。
5: 乜嘢嘢科技都系要尝试下先嘅，我哋要俾时间佢咧，即系慢慢咧系落地，然之后用得好。我即刻谂到，譬如夜晚会唔会黑得滞，光线唔够咧，或者会唔会落大雨啦？咁嗰啲雨水嘅水珠或者影响咗嗰个捕捉嗰个程度啊？譬如佢真系出咗问题啦。过唔到啦嘛，系嘛？一定要喺两边左右两边咧，要有人工查验嘅通道嘅，即系要有呢啲应急嘅方案咯。
2: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香港口岸使用有关科技是好事，但他更希望珠海口岸也可以同时使用。
6: 喺香港段咧，我觉得系非常畅顺，同埋日后呢个咁嘅做法咧，其实我就。好想咧，即系希望咧，特别喺珠海，我哋讲即系北上嘅关口咧，即系起码都要用翻一啲新啲科技啦。啊，又要落车，要分开，哇！呢个好低效嘅一啲模式嚟嘅，即系几十年前用紧嘅嘢。
2: 两人都认为，由于市民都很着重私隐问题，希望当局在有关方面能够做好。
0: 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与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 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应切实遵守。中方愿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说，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与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
2: 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生效。加拿大开始对来自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关税措施生效前夕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关税，政府会保护工人和企业，协助他们培训技能、拓展多元市场。卡尼强调，加拿大要减少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政府正在推进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发展，这个既定方针不会改变。政府这个星期稍后将举行内阁会议，评估现有措施的进展及成效，以及听取专家建议。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早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上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款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本月8号起对总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较早时，特朗普发文说，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是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及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没有发布正式公告，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电商亚马逊、波音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的事件。调查人员开始收集相关资料，继续善后以及回收的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回收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以及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这些设备会被送往委员会总部，以便读取及分析资料。报道说，由32名成员组成的调查组将开展工作并收集信息，他们将安排一组人员专门负责营运及人为因素方面的调查，也将审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相关营运方的监管情况。另外，也有专门小组负责调查空中交通服务雷达资料，并分析管制员与机师之间的通话记录。事发在当地星期天，涉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造成最少5人死亡。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在通报当中并没有透露事故当中遇难者的具体资料，但他说遇难者来自地面上被撞击的两台汽车，呼吁公众向当局提供现场照片或影片以协助调查。

0: 报道指，涉事航班从波多黎各圣胡安起飞，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人员。飞机冲出跑道之后撞到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再撞到一台的货车。车上当时有七人，该货车属于一间为航空公司提供清洁服务的承包商。飞机随后冲破周边的围栏，撞到一台行驶当中的车辆，再冲进草地，撞到另外一道的围栏。飞机总共滑行大约400米。
1: 再回来本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大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很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很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做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继续排第一位。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邱大根，听下他的意见。
2: 开心之余呢，我不是很惊讶的，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得到这个排名的。在深圳、广州、香港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各自的优势如果完全发挥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这个这么高的排名。科技领域里面呢，我们如果你说要做个生产生态圈方面呢，你任何智能硬件，你任何科技产品，我相信在深圳亦都能够是一个世界最高性价比的地方可以生产到出来。人才，我们深圳、广州、香港有各自的人才，你讲科技相关的、研发相关的、生命科技相关、医学相关的，我想我们三个地方加埋亦都是拥有世界最密集或者最顶尖的一些人才。所以我相信来紧这个创科集群，如果我们在深圳、广州、香港这个领域，我们有更加多在四流的方面，在跨境的方面能够做到更加多的突破，我们是可以继续维持到这个地位。
3: 今次这个排名对于香港，譬如说招商引资或者吸引创科的企业人才来香港发展，或者来到这个集群里面，来大湾区里面发展的话，有什么帮助？
2: 我相信这个排名一定是正面，看我们对外宣传香港作为一个创新基地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正面的方向。我希望后面来紧我们都见到有一些不错的我们孕育了出来的企业，最近也都有一间譬如我们医学机械人的公司募集了几大的一些新的投资资本，我希望能够后面呢，我们带着这些团队出去给不同的国家去宣传去演示，看到原来香港研发、深圳、广州大家一起创造出来的公司是可以做到一些这么成功的案例。我相信随着这些实际的案例我们推广出海呢，就可以有更加多投资者啦、愿意创业的团队啦，他们愿意来这个广深港这个地区去创业。
3: 今次的报告都显示中国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有三大集群就位列前十位的，包括见到北京集群、上海、苏州等等。另外国家尤其是边几方面的创科实力的表现较为突出，未来可以怎样跟香港一起可以带动这些创新产业的发展？
2: 国家有很多个地区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集群，北京当然是一个出很多人才的地方，我们今天很多成功的人工智能的团队其实很多都是北京出来，航天、卫星、火箭很多都是北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生态，上海加上如果再远一点包括苏州、杭州等等，出了非常多我们国家的独角兽企业，上海的国际性也都比较强，有很多国际的团队。在一些文化类的，以前譬如有些做游戏或者我们现在讲的一些网购的企业，其实很多都在上海周边带出来，亦都係呢個點解我哋香港一路提，我哋要聚焦喺某幾個產業嗰度，有幾個垂直產業，我哋係香港有一定嘅基礎或者人才配套喺度，譬如我哋金融、醫療，我哋就應該扎堆去做呢方面，因為一個集群，你有啲好公司會帶動好多周邊嘅公司，喺呢個方面，大家繼續沿住已經做得好嘅，再做深啲啦。咁我諗呢個係可以保持個集群領先優勢嘅方向。
3: 特區政府下星期咧就會公布五年規劃個文件啦，同埋施政報告啦。咁你譬如話建議翻香港喺呢方面啦，即係點樣可以即係鞏固翻現有個優勢啦？

0: 高兴过去几年都见到特区政府推出咗好多关于创科方面嘅措施同政策噶啦。喺人才方面，我哋见到有唔错嘅趋势吓，好多人才愿意嚟香港。土地北部点样做好佢？入边有好多跨境嘅政策，我哋点去突破？呢个仍然系下一步要去做嘅。内心资本，我觉得多多益善吓，我哋要继续推动更加多嘅内心资本积聚喺香港。政策最近好多新嘅科技突破啦，关于人工智能啊，关于生命科技嘅方面一啲相关嘅发展啊，都需要我哋有好多政策嘅推动先至能够成型嘅。咁有啲新嘅领域，譬如商业航天啦，譬如海洋探索啦，呢啲我觉得政府都希望佢喺政策方面有更加多嘅开拓，或者一啲新嘅政策嘅措施嚟支援呢方面发展嘅。
1: 再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连跌两天，恒指呢今天收市是报25,317点，跌95点，跌幅为0.38%，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2062亿元。科技指数拖累大市，低收1.61%，报4454点。ATMXJ 只有美团是升约0.7%，其余都向下。小米表现比较差，跌超过2%。沪深股市就走势不一了，上证指数反复靠稳，收报394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跌71点；创业板指数是报3359点，跌38点，跌幅为1.15%。接下来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华东的气压是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渐转多云，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的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会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5至7，健康风险水平是中至高；而路边监测站呢，则为5至6，健康风险水平为中的。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25到33度，北京天晴，16到25度，台北多云，23到27度，首尔多云，20到27度，东京有雨，26到31度，孟买有雨，26到33度，悉尼骤雨，10到20度，吉朗多云，8到14度，多伦多明朗，15到25度，纽约天晴，18到28度，伦敦骤雨，15到21度，巴黎骤雨，20到26度，罗马明朗，23到34度，华沙天晴，12到28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表示，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期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共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2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3美元。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拓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青年文艺创作活动情皎阳。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呢是我们的节目第十一集了，主题呢就是大湾区青年文艺创作活动。当热血和充满创意的青年作家遇上多元文化的大湾区，究竟会擦出怎样的艺文火花呢？无论是将传统非遗或者是注入了现代设计的文创产品，还是融合了流行音乐、视频影像和岭南文化的全新文学创作，这一群青年人正用无限的想象力、无限的创意重新定义大湾区的文化面貌。在创作的路上，年轻的作家会经历过灵感枯竭的迷茫，但亦都会收获了跨城协作、文化碰撞的惊喜。究竟这一股青年文艺的新势力怎样在大湾区这里大展拳脚呢？接住落嚟，等我主持潘明珠带你走进青年人的创意世界啦！接住落嚟，等我主持潘明珠带你走进青年人的创意世界。今晚我哋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的嘉宾是已经出版了几部小说和近年甚受文坛注目的香港青年作家亭皎阳小姐。Casey， 皎阳你好，欢迎你啊！
2: Hello， 主持潘明珠老师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1: Casey 啊，咁请你咧同听众介绍下你自己啊。
2: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程皎阳啦，我是一个青年作家啦，咁亦都是一个品牌策划师，在广告营销方面咧已经有十年嘅工作经验啦。咁今个月咧，我亦都啱啱成立咗我自己嘅一间公司啦，都进行紧一啲同品牌宣传有关嘅 project。咁其实上一年呢，我个人都同一个好知名嘅东方美学品牌进行咗合作，咁就联合策划咗一本以香港女性同埋手工业文化为主嘅双语书，叫做他城游记。咁亦都系将文化宣传同埋品牌推广结合嘅一次尝试。咁咁多年以嚟呢，我都系坚持喺工作之余写小说嘅，咁已经出版咗五本小说集，咁我都好荣幸啦。之前都去到唔同嘅城市进行咗一啲文学嘅交流啦，譬如话去过澳门国际文学节啦、上海书展啦、福州书展啦，诸如此类嘅一啲文学活动啦。咁亦都有作品入围咗电影计划。咁嚟紧咧，

0: 我都會帶住我本心思自歌決明啦，再去唔同嘅城市，譬如話廣州啦、順德啦、武漢啊、西安啊、上海啦，跟住一路北上去到北京去做唔同嘅分享會，之後再翻嚟嘅。
1: Casey 啊，聽你講咧，哇！你真係非常之活躍啊嚇，喺文壇度，而且喺工作上面亦都百足咁多個爪啦。我知道你一踏入文壇就已經好受注目噶啦嚇，受到一啲資深嘅編輯啊。咁我自己咧，我恩師嚇資深編輯梅子老師咧，就都話非常欣賞你寫嘅小説啦。咁佢一開始慧眼就選出咗你嘅投稿啦，就喺雜誌上刊登咗你嘅作品。當時我就留意咗你噶啦嚇。咁今日咧，好高興你嚟到我嘅節目咧，係一齊傾偈啦，同埋分享下你嘅創作。咁尤其是你喺大灣區嘅文藝活動體驗同埋心得。咁首先咧，我就想問下你啦 ，Casey， 你第一篇嘅小説咧係刊登喺香港呢個雜誌咧，當時係點樣嘅情況嘅？可唔可以講下當時嘅感受咧？
0: 首先我好多謝潘老師對我嘅呢個關注啦。咁其實咧，我第一次發表小説咧就已經原嚟已經係十年前嘅事情啦，係咯，
1: 寫咗、就是、資深咗喎，而家
0: 堅持咗咁耐啦，係啦，咁咧就係2016年嘅八月啦，城市文藝嘅主編梅子老師咧就打電話俾我啦，佢就話俾我知我投稿嘅嗰篇小説叫做《透明女孩》咧，就寫得好好，可以喺呢個雜誌發表。嗰陣時就真係好興奮啦，因為其實嗰陣時我都係啱啱大學畢業啦，亦都係第一次嘗試投稿，跟住就成功咗，真係好開心。然之後咧，佢咧仲特登約咧我哋見面去交收呢個雜誌同埋稿費嘅，
1: 有稿費嘅，
0: 係啊，有稿費嘅。嗰陣時就覺得係成件事係好 warm 啦，就係、是、我真係第一次見到一個文學界嘅前輩，佢行咗出嚟。然之後佢鼓勵我話俾我知，可能你呢篇寫得唔錯，你可以再加油。然之後就從嗰一篇開始咧，我就堅持咗咁多年嘅小説創作啦。
1: 嗯，就係、是、你嘅第一篇小説嚇，
0: 係、啦，
1: 透明女孩嚇、小説個題名咧都好特別，其實好難得嘅、即係唔係啲編輯咧有時匿埋嚇，未必一定會約你、或者係打電話俾你，所以咧相信阿梅子老師一定係好欣賞你啦。梅子老師應該都算係你喺文壇發展嘅其中一個伯樂啦。咁但係我知道咧，譬如另外有啲雜誌你都有投稿㗎，例如香港文學啦。咁香港文學嘅油光主編咧就講過啦，之前就俾個機會你成為一個特約專欄主持人啊。呢、這個咩專欄啊？係咪期期都要交稿㗎？
0: 其實咧，我同香港文學嘅緣分咧，都係要去到十年前噶啦。我第一篇咧就喺城市文藝，跟住第二篇小説咧就喺香港文學發表。嗰陣時嘅主編陶然老師，佢覆咗我嘅 email， 都係話啊，你呢篇係可以發表嘅。咁從此之後咧，我就基本上每一年都會有一篇小説去支持香港文學嘅。咁就真係去到2024年嘅時候啦。嗰陣時其實我已經出版咗一本書，然之後喺唔同嘅雜誌都發表咗好多小説啦。嗰陣時我就開始幫香港文學去主持一個專欄啦，那個專欄咧叫做《港風印象》，
1: 港風
0: 香港嘅港
1: 風
0: 風景嘅風，
1: 係
0: 係啦。嗰陣時我發起呢個專欄嘅諗法咧，就係、希望可以邀請好多唔同背景或者唔同行業，但係又好中意寫作嘅創作者一齊嚟書寫大家心目中嘅香港。而嗰啲作者嘅特點咧，就係可能佢曾經喺香港生活過，但係依家可能佢去咗其他嘅城市，有其他嘅發展。但係香港咧，對於佢哋嘅成長嚟講係好重要嘅一個城市坐標。有咗呢個 idea 之後咧，我就主持咗呢個專欄兩年嘅時間啦。我都好開心邀請咗好多唔同背景嘅人過嚟參加，譬如話有啲喺英國嘅作家啦，咁有啲喺西班牙嘅學者啦，有啲喺意大利嘅廣告人啦，又或者喺上海嘅影評人啦。所以成個專欄咧呈現出嚟個風格係好豐富的。亦都会有一种文学跨界的那个特色咯。
1: 当中有一些其实本身是第二些职业，是吧？
0: 是啦，
1: 就不是作家，是啦，但是他们对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
0: 是啦，是啦，是啦，
1: 我希望呢这些文章去结集出书，你估会不会出书呢？
0: 因为那个专栏呢，我就只是主持了两年，那个合作就到期了。當然我不知道他的作品他的將來會是怎樣，不過呢我自己都會 繼續去支持呢種多元化嘅關於香港嘅創作嘅。
1: 因為咧，你咧就接觸面咁廣，我記得咧，2025年啦，你就作為香港作家代表參加咗呢個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咁啊，長三角大灣區文學週就喺大灣區舉行啦。咁當時你參加呢個咁大型嘅活動咧，係有啲咩特別嘅觀察同埋得著咧？
0: 嗰陣時高峰論壇嘅話咧，咁就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參加呢種大型嘅活動啦。當時就同一啲唔同行業嘅前輩進行咗交流，譬如話有啲係香港嘅資深嘅編劇啦，有啲係攝影師啦。咁嗰陣時論壇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啦。咁除咗文學電影之外咧，咁亦都有一啲係講到譬如話 AI 嘅發展啊，呢啲同新科技有關嘅呢一啲多元化創作嘅論壇啊，我都有去聽嗰啲嘉賓去分享嘅。去到呢個長三角大灣區嘅文學週咧，就比較集中於去分享呢個文學嘅，咁我就好榮幸同一啲上海嘅作家咧進行咗一啲深度嘅交流啦。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我係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賓係香港青年作家程皎陽小姐 Casey。Casey 啊，既然是一个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高峰论坛啊，同嘉宾啊交流当中有没有讨论过呢？即是说要建设一个地方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究竟是需要啲乜嘢嘅条件呢？在哪方面要有多啲新嘅意念或者概念嚟到去建设呢？而我哋青年人可能是文學啊或者藝術方面的青年人可以做啲咩嘢呢？
0: 我覺得文化呢樣嘢咧，佢首先在創作者係需要好多時間去完成一個精品，而作為觀眾同埋讀者咧，亦都需要時間去慢慢欣賞，先可以發現其中嘅呢個美嚟。所以我覺得喺一個地方需要俾大家多一啲時間慢落嚟去參與呢啲文學相關嘅活動。咁呢個時候我就希望城市可以鼓勵一啲企業啊，或者社區或者社團啦，可以去多啲支持舉辦唔同嘅文學或者文化活動，譬如話一啲文學節啦、文化節啦，又或者喺工作日嘅時候，會唔會留一日或者兩日嘅時間，就係用一種好似文化交流嘅方式去做 team building 咧？咁呢個時候就令到就算好繁忙需要翻工嘅人，亦都可以慢落嚟，慢慢去欣賞呢個咁多元化嘅文化啦。咁如果作為後生嘅人咧，我覺得係都可以多啲去用新媒體或者 AI 去創作一啲內容去推廣大家想表達嘅一啲文化。
1: 咁如果咧，即係社區嘅即係建設，亦都有支持，係嘛？咁而青年人又諗多啲嘢咧，相信咧就可以係會建立一個更加美好嘅文化環境啦。嗱，咁啊 ，Casey 啊，好多人介紹你嘅時候咧，都形容咧你係港漂作家，漂即係漂流嗰、那個，你就其實已經喺香港讀書，喺香港大學畢業，係嘛？香港讀書同埋工作咗好多年，咁你又從事過金融、廣告、媒體啊等等不同行業嘅工作，咁而家你仲为一啲学校做创意写作班导师添，咁你喺咁多元化嘅工作经验当中咧，你系咪觉得系可以从中俾到好多写作嘅灵感啊题材你咧？
0: 我觉得系嘅，我嘅小说咧的确好多嘅场景啊同埋情节咧都系同打工仔有关嘅。咁我覺得尤其係對於香港呢個城市嚟講咧，工作係每個人生命之中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咁譬如話我每日嘅日常生活啦，我每日見到個風景啊，行過個地方啦，其實都係同商業亦都有好大嘅關係。所以好多時候我都喺度反思，其實翻工或者工作呢樣嘢咧，對於一個人嘅存在到底有幾大嘅影響咧？咁商業嘅發展對於一個城市嘅影響又係點樣嘅咧？咁唔同嘅工作咧，亦都係更加幫助我去了解呢一個城市，更加了解自己。不過咧，嚟緊我嘅新書《捷國缺名》呢一本咧，就慢慢開始跳出職場呢一個環境去書寫嘅。同埋咧，除咗香港之外咧，我嘅故事亦都發生喺唔同嘅時代、唔同嘅城市。譬如話喺呢一本書入邊咧，我都寫到戰爭時期嘅俄羅斯。又寫到千禧年去奧運年的北京，亦都有科幻小說是講一個更美麗的一個海濱城市。
1: 是啊 ，Casey 啊，咁样咧就原来咧，你嘅生活同埋你嘅工作咧，俾到咁多嘅灵感同埋你嘅素材，你嚟到写小说啦。咁其实我都观察到你好多小说嘅作品咧，特别就系书写好多关于香港城市嘅现象啦、面貌啦。其中你之前嗰本《打风》呢本小说咧，书名咧就非常之吸引啦，内容咧写好多即系不同嘅香港人物嘅。有似上流社會嗰啲嚇菜油艇嗰啲高貴人啦嚇上流人啦，咁以至咧底下層嘅一啲流浪漢啊或者街頭嘅老人啊等等咁樣，嗰、那個接觸面、那個涵蓋面好大嘅嚇。你點解特別咁想寫香港嘅人呢？
0: 因為其實我係18岁先過嚟香港嘅，咁其實我過嚟香港之前咧，我已經好中意呢個城市，因為我14、15岁嘅時候過嚟呢度旅行先嘅。然之後我就中意咗呢個城市啦，亦都好中意睇香港嘅電影，對呢個城市係有一啲想像嘅。當我真正嚟到香港之後咧，我就發現呢度係一個好精彩，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全部喺呢度進行緊嘅一個城市啦。咁呢一種多元化嘅感覺咧，就刺激咗我，俾咗好多靈感去書寫我嘅小説啦。同埋咧，呢個城市嘅風景咧，同我之前生活咗好耐嘅北京係完全唔同嘅，令到咧我就好想去探索呢度嘅好多唔同嘅文化，譬如廣東話咧，都係我嚟到香港先學習嘅一個語言啦。
1: 學得好好，
0: 多謝。而呢個探索嘅過程咧，又俾到好多靈感，所以我就開始寫同呢個城市有關嘅小說。
1: 嚟到香港，即係見到好似嗰啲電影畫面嗰啲場景都喺曬你眼前，
0: 係啦，就係呢種感覺。
1: 例如邊出電影你最難忘噶？
0: 我好中意王家衛嘅電影咯，即係佢嗰種光影喺眼前流動嘅感覺啦。咁其實我夜晚落雨嘅時候行喺香港嘅街頭，都會有呢種好迷幻嘅感覺啦。
1: 難怪咧，你就將某一啲印象又寫咗入你嘅小説咧，就出現咗一啲比較魔幻嘅情節啊！嚇，到目前為止，你自己係最滿意係你自己邊本著作呢？係咪即係最暢銷嗰本？
0: 我咧就其實係基本上次次都覺得新嘅作品係最好嘅，即係我寫完一個新嘅作品啦，我就覺得依家嘅呢個係最好啦。如果一定要講就係兩本咯，一個係上一年嘅《打風》啦，因為《打風》呢一本就差唔多25万字嘅比較成熟嘅一個小說集啦，咁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風格，有魔幻現實啦，亦都有奇幻啊，有科幻啊，亦都有寫實嘅小說啦，所以佢係一個可以展現到我小說技巧嘅一本書啦。去到2024年尾，去到2026年一月啦，我就又完成咗一本新書，就叫做《自果權名》啦。咁但係呢本書咧，我覺得係我嘅成長嘅轉變啦，即係我寫作嘅轉變，我就開始嘗試唔再用好奇幻嘅手法去寫一啲社會問題啦。我反而係想回望翻自己嘅成長啦，或者人同人之間呢種情感嘅關係，所以我覺得係一個轉型之作。我就覺得呢兩本係依家嚟講係比較滿意嘅作品啦。
1: 唔該曬 ，Casey 程皎陽同我哋分享咗佢豐富嘅文學創作心得，同埋咧佢喺大灣區一啲文化活動嘅經驗。而家就嚟到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介紹嘅係音樂家冼星海。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3: 冼星海，中國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被誉为人民音乐家。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祖籍广东番禺。1945年10月30日逝世于莫斯科，享年40岁。佢一生将音乐同民族救亡紧密结合，作品充满爱国激情同埋时代力量，充满生命力同埋务实开放嘅精神，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有深远嘅影响。冼星海出生前父亲已经过身，跟随妈妈漂泊新加坡、广州，童年过住艰苦的生活。在岭南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半工半读加入学校管乐队，学小提琴、单簧管，担任指挥，被誉为南国萧手。1926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1929年去法国巴黎，生活好艰苦，靠拉琴做苦工维持生活。 师从著名音乐家，1935年回国。回国之后，冼星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武汉创作大量救亡歌曲，例如《救国军歌》《热血》《青年进行曲》和电影配乐《夜半歌声》等等，激发民众爱国热情。1938年，冼星海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时期是他创作高峰期，完成经典《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918大合唱》等等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象征，表现中华民族不屈斗争精神，气势磅礴，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划时代的作品。1940年，冼星海去苏联为纪录片配乐，期间创作《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等等器乐作品。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他流离各地，仍然坚持创作，完成多部组曲和交响诗。1945年，因为长期劳累，逝世于莫斯科。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冼星海一生创作超过500首作品，涵盖歌曲、大合唱、交响乐、电影音乐等等，风格中西融合，注重大众化和战斗性。他从贫苦渔民之子，靠勤奋和信念，成为中国音乐巨匠。他用音符绘出时代风云，为民族解放谱写壮丽乐章。

0: 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由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湾区青年文艺创作活动情皎若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香港青年作家程皎若小姐。我哋嘅节目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咁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放假最热门嘅旅游地方。咁而家先嚟听下呢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肇庆古城墙。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肇庆古城墙。肇庆古城墙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系大湾区现存最长、最完整、最具历史价值的宋代古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西安的古城墙、南京古城墙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城墙，有岭南第一古城墙的美誉。肇庆古城墙在宋朝政和三年开始兴建，即是公元1113年，已经有超过910年的历史。当时宋徽宗为了加强南方防务，下令扩建肇庆府城，城墙依北岭山势兴建，东西南北四面环绕，总长大约4.2公里。现存完整的城墙大约是3.2公里，高约8至12公尺，底阔约12公尺，个顶就阔大约8公尺，全部用红砂岩巨石和青砖混合砌筑，结构坚固。城墙设有东门叫做迎芬门，西门就叫做镇西门，南门叫端溪门，北门就是拱北门。四座城门，每座城门都有雍城、箭楼和马面，防御体系完整。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城墙上面的披甲石和马面，披甲石是用巨型的红砂岩条石横向叠砌而成，每块石头重几吨，表面刻有青色凿痕，好像古代将士披甲上阵。马面就是突出来的城墙的防御平台，方便士兵由側面射击攻城的敌人。登上城墙漫步，可以远眺七星岩、鼎湖山和西江景色，感受到一城山水半城湖的独特风光。现在古城墙已经成为了肇庆文化旅游核心，游客可以租单车

0: 沿住城墙前行，或者步行登高，感受古城历史。夜晚城墙会亮起灯光，配合埋星湖夜景，浪漫动人。肇庆古城墙用坚韧嘅红砂岩身躯，默默守护住大湾区最古老嘅城池记忆，系岭南历史文化嘅重要见证，亦系每一位嚟肇庆嘅朋友都值得慢慢行、慢慢感受嘅历史文化地标。
1: Cassie 啊，咁你一啲即系之前嘅融入咗一啲魔幻啲嘅情节啊嘅作品咧，其实系咪受西方嘅一啲小说嘅影响啊？定系你自己觉得系来自边度咧？你嘅灵感？
2: 其实我嗰阵时好中意睇《白莲孤寂》呢本书入边咧，就完全开启咗呢一种我嘅想象力。我就发现话，原嚟小说系可以咁样玩嘅，咁我就开始都尝试用呢一种魔幻嘅手法去写咯。
1: 我知道咧，除咗香港咧，啲書啊好受歡迎噶嘛，受讀者歡迎，就咧一路嗰啲視頻啊，或者嗰啲介紹就去曬大灣區分享俾你啲讀者啦。咁同埋你都會去到深圳啊、廣州呢啲咁嘅大灣區城市嗰度咧，發布新書啦，同埋參加文學交流活動。當中有冇一啲印象深刻嘅活動或者趣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因為咧大灣區每個城市都有唔同嘅文化特色。咁就你觀察咧，或者邊個城市會成為你下一篇小説嘅一啲嘅背景啊，作為你嘅小説題材呢？
2: 我諗可能係深圳咯。其實咧，我自個決名入邊有一篇小説咧，已經寫到深圳，就係嗰個女主角咧本身就喺深圳翻工，所以喺佢個回憶入邊咧，其實都有提及呢一個城市少少嘅事情啦。再加埋深圳咧就。我次次深圳都唔知點解都成日會撞見我喺香港認識嘅人，
1: 啲節奏係咪同香港好似啊？係咪喺深圳啊？
2: 係啊，尤其喺福田嗰邊咯。然之後咧，佢係好似你唔使出去行嘅，即係全部都係地下一個超長嘅通道，你可以去曬唔同嘅商場呢種感覺啦。然之後咧，我都成日撞見我嘅熟人，譬如話啲舊同事諸如此類嘅人。係咯，我就覺得係一個幾神奇嘅地方，同埋佢個發展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去有一些故事发生的一个地方。
1: 期待你的深港两地的小说。
2: 好啊。
1: 其实呢你有些作品呢就很适合，即是我自己觉得很有画面感的。我知道呢早前呢你其中一篇香港快车啦就入选了第一届青年作家导演起飞计划。其实这个计划是即是你们参加的青年作家呢在这个计划度要做啲咩嘅咧？不如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听啊！
2: 好啊！呢个计划咧，其实就系上海举行嘅，嗰阵时就拣咗一班作家入去就交流同埋上堂嘅。咁佢邀请咗一啲明星嘅作为我哋嘅导师啦，去分享佢哋拍电影嘅一啲经验啦，亦都邀请咗一啲好知名嘅，即系类似 producer 去同我哋介绍，即系你参与一个。劇組會是怎樣的環境啊，諸如此類啦。咁佢哋目的咧就係希望我哋作家自己都識得去拍片，將自己嗰啲文字咧就變成嗰啲影像啦。咁我感覺就係因為所有參與嘅都係有發表作品，都係比較成熟嘅一啲小說家嚟嘅。咁好開心可以同佢哋一齊交流啦。然之後大家又係唔同城市、唔同背景嘅，就變咗係大家好似翻到中學，跟住喺度上堂，但系倾嘅嘢咧，就系文学同埋电影咯，呢个感觉系非常之开心嘅。然之后咧，我哋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可以吸引到一啲投资者可以拍大家嘅小说作为电影啦。
1: 其实你自己都提啦，就好中意电影啊嘛。咁而家你又写个小说，即系如果可以咧，系将你嘅小说影像化吓，咁就而家我哋大家都喺一个多媒体流行嘅时代啦
2: 吓。
1: 咁如果系能够有呢种文字同埋影像电影有啲跨界嘅合作，咁我觉得真係可以呢係双赢嘅，会唔会因为可以推广个文学啦，嗰个文字吓，我哋有好多大作家啦吓，即係包括啊刘震云啊余华佢哋嗰啲做嗰啲小说做晒电影之后哇犀利系咪，要諗计计喇，諗计仔，諗计仔呢睇下你嘅小说点样变成吓。

0: 咁你如果要推銷你嘅小說俾一個監製，咁如果要你揀一本小說係最有條件影像化變成電影嘅，揀邊本呢？
1: 叫做《非他名》呢一個中篇小說咯。
0: 非他名啊，哇！就咁聽好似好好懸疑性咁喎。
1: 係佢真係一個比較懸疑嘅小說咯，同埋
0: 他係女仔
1: 嘅，女仔嘅他係啦。咁首先佢其實講嘅係千禧年嘅故事，佢已經有一個時代嘅呢個 filter， 俾人一種好快入去一種復古嘅呢個敘事入邊啦。然之後其實係講三個唔同年紀、唔同 background 嘅女性啦。他们由不同的地方来到香港，跟着因为一些原因他们三个就相识，然后他们的命运就纠缠在一起，在慢慢慢慢就揭开一个埋藏了很多年的一个秘密。是啦，咁呢个系充满呢个时代感同埋悬疑嘅故事啦。
0: 就咁听你嘅介绍咧，即系都好吸引啊！
1: 系嘛，多谢多谢。
0: 三个唔同嘅女性，
1: 系啦，
0: 嗰三个有咩唔同咧？即系佢系，譬如话系，
1: 譬如话有
0: 性格啊，或者系佢哋嘅背景啊，或者年龄啊，定系点样咧？
1: 其实全部都有。都唔同嘅，譬如話有一個係卅幾歲嘅女性企業家，咁有一個咧就係十幾歲嘅一個好反叛嘅少女，
0: 反叛少女，
1: 係啦，仲有一個咧係睇落去好似好 nice 嘅一個清潔工，
0: 清潔工啊，
1: 呢、這個
0: 清潔阿嬸。
1: 啊！但係佢唔係阿嬸咯，
0: 又唔係阿嬸，
1: 又係年輕人嚟噶，即係叫做
0: 服務員，
1: 又唔係服務員，即係去你屋企幫你打掃，叫 part time 嘅
0: part time 嘅家務助理，
1: 係啦，類似咁，
0: 係啦，即係兼職嘅家務助理，但
1: 係
0: 又年輕嘅，
1: 年輕嘅、
0: 比較少喎，呢種嘅年齡比較年輕嗰啲少啲，不過就特別咯，成為你個主角，係咪一個企業家？係咪？企業家即係成個女强人嗰啲咁啦，咁一个少女就反叛嘅，因为点解我咁问呢？因为你一定咧要推俾电影，即系嗰啲导演啊或者咩监制嘅时候咧，要谂啦。嗱，例如呢个反叛少女就边个做啦？呢个企业家系边个做啦？咁佢而家觉得咧可以咧，哇，掂啦咁样。咁当然啦，而家亦都有素人演出嘅咁样。咁要諗啦嚇，即係要揾咗明星先啦，定素人咧，定點樣？哇，好有潛力啊！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香港青年作家程皎陽小姐 Casey。Casey 啊，大灣區咧其實就九加二啦，總共十一個城市。咁二即係其實就係我哋香港同埋澳門特區啦。咁我知道咧，你係參加過呢個澳門文學節嘅。咁呢個喺澳門特區裏邊咧，都係一個非常大型嘅一個文學節活動啦。當其時應該文藝氣氛都比較濃厚嘅。你參加咗其中嘅咩活動，同埋參加完你對於澳門呢、這、一個，即係好多人以為就係一個賭城啊嚇？東方拉斯維加斯咁樣，你參加完呢個文學節之後，對澳門呢個地方有冇改觀呢？
1: 嗰陣時都係去分享我嘅心書同埋我嘅寫作嘅一啲心得啦。跟住除咗分享自己書之外咧，我都可以去睇嗰度嘅展覽同埋一個表演嘅。嗰陣時就我記得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演出喺夜晚啦，就係將呢個音樂同埋詩歌結合嘅一個好似唱詩嘅演唱會咁樣。其實我之前就係澳門翻過工嘅，即係我係咯、
0: 啊，
1: 我之前嗰間公司係澳門嘅，但係咧我就喺香港嘅分公司翻工，但係我來唔來咧就要去澳門去開會嘅，所以都算比較熟澳門啦。但係之前就係為咗即係要做嘢啦，就冇留意澳門嘅一啲風景啦。咁上一次去咧就發現其實。我發現佢有啲嗰、那個，尤其係嗰一晚咧，佢睇 show 嘅時候，就嚟咗好多可能係講葡萄牙文嘅歐洲嘅人，但係佢哋長期住喺澳門嘅感覺啦，即係嗰個感覺就好似入咗一場歐洲嘅文藝電影嘅感覺啦。
0: 係
1: 係啊，
0: 係啊，非常好啊！我有啲歐洲嗰啲氛圍啊。啊 ，Casey 你自己咧形容過自己係好似遊牧族咁啊嚇，咁就一來中意旅遊啦，另外又喺好多城市住過啦咁樣嚇。你嘅新書咧就最近又受邀去到大灣區發布呢個新書做講座，咁但係咧好特別喎，喺廣州嗰場講座咧，你又邀請咗著名建築家。

0: 薛球里老师就同你同场讲座。这个构思我觉得好特别啊，点解会邀请建筑家同你一起讲你嘅新书《结果决明》呢本新书呢？
1: 因为首先呢本书入面呢，佢其实由呢个书名开始啦，就已经系香港嘅一个地标嚟嘅，即系叫做文化嘅标志啦。《结果决明》呢系其实喺中环嘅一个百年古树嚟嘅。
0: 大家猜下喺边度啊？
1: 是啦，咁喺成本书入面其实好多故事嘅背景亦都发生喺香港。跟住我觉得我嘅小说好大特点啦，就係佢寫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嘅场景，唔同城市嘅空间，而呢啲空间呢就离不开嗰啲建筑嘅。如果想象一下呢个世界冇人，只係得建筑嘅话，咁嗰啲建筑其实係好冇感情㗎嘛，好冻冰冰嘅。但係就係因为我曾经有人在这里住过，或者有人在这里走过，留下人的故事，所以建筑就变了很有人情味。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文学和建筑是互相，两者是离不开大家的。所以我就觉得，可不可以邀请一个建筑学家一起来交流呢？再加上薛球里老师呢，其实之前也都是打风的读者来的，所以我知道他都看我的小说呢，他拿到很多共鸣，所以今次就特登邀请佢作为我嘅嘉宾啦。而佢自己呢亦都好鍾意写嘢嘅，係对于文学都有好大嘅热情囉。
0: Casey 啊，其实呢你都好多跨界，即係嗰啲同人合作嗰啲构思啊。咁最近好多大湾区城市啦，例如南沙呢，都好歡迎一啲青年人去嗰度發展嘅，即係可能俾啲優惠啊之類咁樣啦。咁你頭先呢亦都提過話唔定有啲大灣區嗰啲空間環境啊，都可能俾到你一啲新嘅題材或者靈感啦。咁你估你會唔會呢諗住去一個城市喺大灣區嗰度留一段時間，集中咁去寫作呢？
1: 如果有咁嘅機會，我覺得梗係想試下啦。咁如果要揀嘅話，其實我想去中山。咁中山呢其實曾經都喺嗰度住過嘅，所以我對佢係好有呢個情感同埋記憶啦。嗰個感覺我會覺得好悠閒啊，那個城市，同埋佢市區嗰度呢亦都有好多一啲同文化有關嘅空間，係啦。咁我就同埋覺得嗰度睇書嘅嗰個氣氛係幾好嘅，嗰啲書店嘅氣氛幾好囉。佢又有海景啦，又有一啲行山嘅嗰啲公園啦，所以如果有機會，我覺得中山亦都係一個好適合你好安靜去創作嘅城市。
0: 安靜創作，哇，幾好介紹嚇！仲有温泉，可能出現
1: 啊，係啊，
0: 懸疑嘅故事
1: 係喎。
0: 嗱，最後啦 ，Casey 想問你咧，你就係剛才提到你最新嘅書就係呢一本《結果決明》啦，你今日都帶咗嚟嚇。呢一本書咧，最大嘅你嘅新嘅創作嘅變化，剛才你提咗少少嘅，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你嗰個新嘅變化喺邊度咧？
1: 因為呢一本書咧，其實係我屋企發生咗一啲重大嘅變故之後，我開始有一啲反思，就係因為我爸爸過咗身。之后呢我就开始反思人是不是应该多些时间去珍惜身边人，还有人是不是应该更加聚焦于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劳动呢。所以我就尝试每一篇小说其实都是关于不同的感情，有爱情、亲情、友情，但是这些情感呢其实好像在当代的城市，尤其是香港这些这么繁忙的城市，是被人即是没有时间去留意的一个主题咯。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来的。
0: 之前你的书就很多那些想象、幻想、魔幻，是吧？现在就回归去那个初心，就去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个世界你的情感，咁所以咧，即系都好期待啊！你呢本书头先咧就提咗少少啦，系一棵百年嘅老树吓，大家咧就俾而家抛一个谜语吓，大家咧就去谂下喺香港边个地点咧？其实香港有好多百年老树噶、但系唔系棵棵都好似呢一棵咁样啦，系有出现一啲好特别嘅花噶、系咩花啊？系点样颜色噶？
1: 咦？呢、這个要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啦。
0: 好啦，咁今晚咧非常之多谢咧青年作家程皎阳小姐 Casey 上嚟我哋嘅节目，分享佢嘅创作心得啦，同埋佢咧参与咗咁多跨界嘅文化文艺交流嘅体验。

0: 鹽，令到我哋咧對青年人嘅創意世界咧有更加多認識同埋了解嘅。多謝你 Kissy 分享咗你嘅咁多寶貴經驗。
1: 多謝潘老師啊！
0: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嚟到樂活文化大灣區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噶，寫低你哋嘅意見同埋感想啦。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樂活文化大灣區。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这个月开始陆续出发，一般为期两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表示，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期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同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载录的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该名男童前日发烧和咳嗽，昨天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为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78，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 森，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4美元。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的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的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成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有几阵的骤雨。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es。今集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项目就系大家应该咧都喺电视度见过噶啦，亦都觉得玩法几有趣嘅。不过咧，亲身接触嘅机会咧就唔多，佢就系冰壶啦。
0: 哦，
1: 咁冰壶运动入边咧，首先就要讲下个壶啦。嗱，阿 Will， 你知唔知个冰壶啊，其实系几重咧？
0: 我见佢平时扇出去嘅时候呢都好似好 smooth 咁样啦，好有治愈嘅感觉嘅。我估会唔会同一个保龄球差唔多咁重呢？
1: 就差得都远嘅。係啦。因为呢保龄通常你见到上面有个数字啦。
0: 係。几 kg 啦，即係十几磅咁样。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其实呢冰壶呢系重好多嘅。咁每嚿冰壶呢其实呢都系由优质嘅花岗岩去打磨而成嘅。顶部呢就有个手柄啦。咁其实呢重量呢系高达19公斤嘅。
0: 哇，即系三分一个成年男性喎、
1: 哦。冇错。咁而呢一项器材价值都不菲啦。咁国际级比赛专用嘅冰壶呢单粒售价其实已经去到15,000啦。
0: 哇。
1: 咁而冰壶之所以咁贵呢，原因就係喺佢个原材料嗰个規格要求非常之高嘅。咁呢佢选用嘅花岗岩呢唔单止个硬度要够高啦，而石英含量呢亦都要极低喎。咁先可以呢確保到佢喺一个极度寒冷嘅地方下受到冲击都唔会裂开嘅。
0: 嗰、那个壶平时见都见得多嘅睇比赛，但估唔到佢咁贵喎。
1: 冇错，因为真係实在太讲究啦。咁而世界上呢都有个地方呢被誉为冰壶圣地㗎喎。佢就係喺苏格兰嘅外岛艾尔沙克雷格啦。佢嗰度呢就有好多优质嘅花岗岩啦咁样。咁所以呢制作一个冰壶呢当中其实入面有好多个学问㗎。
0: 哇，冰壶呢真係睇就睇得多，或者成日见人哋呢喺度扮玩冰壶㗎嘛、即係攞个地拖擦擦擦咁样。
1: 係係係。
0: 哇，但呢我其实係好想知道呢真真正正玩冰壶到底係点，中间里面有咩技术啊，有咩知识㗎。
1: 既然係咁呢，我哋就快啲请我哋个嘉宾出嚟啦。
0: 佢就係啱啱喺上年喺亚东运为冰壶港队创下历届最佳成绩嘅香港冰壶运动员殷浩天先生 ,Martin。
2: Hello,Hello, 大家好 ,Martin。
0: 欢迎欢迎。哇，今日嘅天气呢同 Martin 嘅专长嘅运动呢好大对比。
2: 真係啊。
0: 係啊，今日系极度酷热。
1: 我哋就事不宜迟，即刻嚟第一个环节啦，就係、快问快答啦。
2: 好。
1: 交俾 Martin 你呢去为听众去解释一啲有关冰壶嘅小知识啦咁样。咁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呢玩冰壶嘅时候呢就会喺度擦个地啦。咁其实系有咩用嘅呢？
2: 咁呢度俾少少背景知道大家啦，其实冰壶嘅冰呢係有经过特别嘅制造嘅，咁上面有啲小水点去令到个壶可以滑行得平滑啲啦。咁你去擦冰嘅时候呢，其实就靠个擦头嘅纤维去加热嗰啲小水点、令到佢滑啲，咁令到壶个距离可以滑得远啲嘅咁样。
0: 哦，即係融化佢哋。
2: 係啦，用你嘅努力同爱啦去融化佢哋係。
0: 因为我见都擦得好密㗎嘛，个频率真係完全係好似打个比喻就好似钻木取火咁，纯摩擦力令佢融化。
2: 冇错。咁同埋呢好似你话斋，其实真係全心全力嘅。咁点解呢？因为其实我哋个目标呢就係、想将自己个自身嘅重量压得最多落个擦头度、令到佢可以融得多啲嘅。咁、所以变咗越大隻越有用啦。咁当然你个擦嘅速越大越快就会越有效咁样囉。咁所以我哋个平衡力就好重要啦。我哋要将、

0: 一成个重量压晒落去。
1: 我想问一下，如果唔够重咁样个人，可唔可以即系可能只手度加负重啊？个上身加啲负重咁样，
2: 即系戴只重啲嘅手表。
0: 系啦，如果呢方面比较弱啲咧，咁我哋就要靠个 technique 啦。
1: 系
0: 其实好似去踩滑板咁样。
1: 嗯。
0: 咁我哋咧就将成个力拎起咗你其中一只脚之后，就压晒落去嗰、那个滑板上边。咁、我哋调翻转将佢 replace as 嗰、个叉脊，咁、个叉头加埋你另外一只脚咧，咁佢就会系你嗰两个支点。咁你其他嘅部位就尽量离开个冰面，咁尽量压翻晒落去个叉头嗰个位置度、
2: 我突然间有少少明白，就
0: 系、
2: 是、有啲似煎牛排。系啊，我哋会压佢落个铁板度噶嘛，就希望佢个接触面咧接触得多啲，系咪有少少类似咁啊？
0: 冇错，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比喻。
2: 哦，yeah，
1: 你终于啱翻次啦，Will。
2: 咩啊？我成日都啱噶，
1: 唔系。
2: 大家听翻以往嗰啲集数，我成日都啱。点解我会咁用心谂呢啲嘢咧？因为佢今集系冰壶，嗱，我有新目标，我系要希望经过今集之后，我就可以咧学到啲知识去接触冰壶运动。
1: 好，好忙啊，真系。
2: 咁为咗准备咧，我玩呢个冰壶咧，咁啊即刻嚟第二条啦。冰壶比赛嘅场地咧，可唔可以都描述一下俾大家听，其实系点样嘅咧？
0: 个擦冰嗰度系啲人最有记忆点啦。我谂第二个就系我哋冰壶嘅得分区啦。咁、其实佢叫大本营英文 house 啦，街外人睇咧，其实就好似去玩飞镖嗰个标靶。其实个原理都差唔多嘅，我哋去比赛最终嘅目标咧，都系大家梅花间竹掉完之后，希望系最近嗰个 house 嘅正中心。咁呢一个就会系我哋每一局比赛去分嗰个输赢。
2: 越线到去越近个圆心，就会最高分，系咪咁样理解啊？
0: 冰壶相对比较残忍啲嘅，我哋每一局嘅比赛咧系先分输赢。咁点解呢？因为输咗嗰一队喺嗰一局呢，你无论做咗啲乜都好，你永远都系攞零分㗎。
2: 哦。
0: 咁而赢咗嗰一队呢，我哋会再去计分，就睇下我哋以头先咁讲个圆心为例，去除咗第一球最近之外，喺个大本营入面仲有其他边啲壶系比对面队更加近个圆心。咁我哋每有一球呢个符合条件嘅呢，就会系以一分。
2: 哦，
0: 喺传统嘅四人比赛啦，每一队其实有八个壶，咁所以maximum 其实可以攞到八分嘅，咁但系个发生嘅几率好低嘅，好似打 golf 咁 hole in one 系啦，咁样嘅一种出现嘅几率嚟嘅。喺我哋冰壶咧，我哋有分先后啦，咁我哋后手咧，我哋英文叫 hammer， 咁系一个后手嘅优势嚟嘅，因为有后手你打最后一球咧，你有机会可以影响到嗰一局最后嘅变向嘅。冰壶咧，其实成日都俾人形容好似冰上嘅象棋啦。咁、我哋亦都同象棋一样嘅，好似俾人将军咁，去到有某一啲情况，你完全冇棋，冇机会攞分嘅。咁、系会有机会，你先发都好，下一个局可以偷到分嘅。咁、所以变咗中间就会有好多策略嘅元素喺入边。
2: 好正、啊，啱我啊，
1: 好用脑咯，
2: 系啊，啱我咯，所以
1: 策略性嘅嘢咯，
2: 系啊，绝对啱我、我应该会打得几好。
1: 哦，
2: 系啊，系咯，
1: 有待观察啦，我觉得
2: 睇住你啦。
1: 好，咁最后一条问题啦，嗱，啱啱都提及到啦，咁就冰壶其实，例如你啱啱讲话四人赛咁样啦，咁其实冰壶队伍入边嗰四个人，咁其实佢哋系有啲咩岗位嘅呢？
0: 传统嘅四人男女子赛事咧，咁我哋通常分咗一女啦、二女啦、三女啦，咁亦都叫副队长啦，咁然之后仲有队长嘅。咁我首先讲下队长先啦。咁头先咧，你哋都有提到嘅，如果你觉得自己对于策略谂嘢、观察嘢或者去睇角度特别叻嘅话咧，咁你可以试下从队长呢方面发展嘅。
2: 知道，
1: 即系阿 Will 啦，
2: 系知道。
0: 呢、okay、个可以系你开始嘅方向啦。队长咧就通常会打翻次序上最后嗰两个壶，咁佢除咗识得观察成个冰面嘅变化、速度、角度之外咧，咁佢 suppose 都系打得最叻、命中率最高嗰一个，因为佢守尾门啊嘛，系咪？
2: 过奖过奖系啦。
0: 咁所以我哋通常头嗰三个打嘅时候咧，队长其实会喺赛道嘅另一边，咁佢因为会提供个目标，同埋佢都要观察翻嗰个成个冰面嘅状况。点解要观察咧？咁因为其实冰壶英文叫 curling 啦、意思其实就系因为咧佢系会不停咁转弯嘅，因为佢唔会走直线嘅，咁所以变咗呢一个亦都系每一个冰壶运动员其中一个 skill set， 就系要去了解到 ，for example 旺角呢块冰。我打可能佢系会转三米嘅距离嘅，咁、但系可能譬如话我听日去咗上水另一个冰面嗰度打嘅时候，咁佢又会有因为个温度啦或者个湿度、或者个制冰师嘅嗰个手法唔同，咁所以变咗一啲高阶嘅运动员，其实佢就要掌握，即系除咗本身嘅技术之外，要 识得点样去了解个冰面嘅状况。
2: 哦，哇，估唔到嗱，冰壶系室内嘅运动嚟噶嘛，但系都会有场地因素去影响，
1: 同埋都几多啊，听落系。
2: 哇，真系斗智斗力，再加斗呢个观察，其实。
0: 所以咧，大家可能睇奥运啊，或者喺亚运嘅时候见到，通常我啲朋友听翻翻嚟就话，好似呢个运动都几简单，或者唔系好攰啊咁样。咁但系由于我哋每一场比赛可以ferry from 两个半钟到三个几钟先完嘅。
2: 哇！
0: 咁亦都包括咗头先要不停嘅擦冰啦。咁其实同埋再加埋用脑啊，咁可能大家可能谂咗一日嘢咁样坐喺个 office 度，咁其实都好攰嘅。咁所以我哋将所有嘢加埋一齐。再加埋我哋可能去打啲世界嘅赛事，有时可能一日係要打两场甚至乎三场比赛嘅。咁所以对于我哋个体能嘅要求係都好重要。
2: 我自己睇电视呢，睇比赛呢，我就觉得应该唔会轻松嘅，因为幻想下即係又打个比喻，你拖地喺屋企做家务拖地，你係咁擦咁擦，其实你都会攰囉。
1: 同埋我感觉上呢个运动系更加讲求你个专注力啊，真系所有嘢好似好慢咁样啦，但其实系整个所谓大家觉得好慢嘅过程，你都系要极度专注嘅，可能心更累咯，系俾你个身。
0: 都系嘅，系啦，因为个冰面会随住我哋比赛紧转变啦，即系可能系啦，以足球为例啦，今日睇完阿根廷对西班牙，咁啲观众走晒啦，咁样，咁个场度净少咗人。咁、那个温度可能降低咗，咁因为我哋去掉个冰壶嘅时候，个距离就係靠我哋喺我哋个起跑器嗰度踢出去几大力，咁、其实佢会 reflect 返大概个距离嘅，咁、但係个距离亦都会随住一场比赛三个钟内不停变化。
2: 哦，哇，真係好多学问，真係估唔到，其他都幻想到，温度我真係幻想唔到，我以为冰咪冰咯，系咪就系冻咯？原来唔系咯，连观众人数咧都系会影响，
1: 要考虑埋入边。
2: 系啊，好犀利，好犀利。
1: 而家咧就初步了解咗呢个冰壶运动啦。咁之后落嚟咧，我哋咧就了解多啲孖田，咁就系喜好二选一啦。咁呢啲问题咧，全部都系唔准谂即刻答嘅。OK，
0: 好，
1: 唔好偷摸我讲啊。嗱，第一条啦，两个情景。十五六岁第一次参加奥运啦，即刻拎金牌。咁但系之后冇得再掂呢个运动啦。又或者。是可以玩一世奥运，去到死之前都可以玩㗎喇，但係永远都冇奖拎，你会揀边样呢？
0: 我会揀第二样嘅。个答案可能有啲矛盾啦，但係即係我自己个人本身个真诚心都好重嘅。即係所以如果第一次参加奥运已经攞金牌，即係我都有返咁上下嘅天分或者水平。但係如果我之后冇得再竞争呢，我就会应该好闷嘅，系啦，咁但系变咗翻年，可能第二个情景，我又得一路 keep 住同世界最高水平嘅运动对赛，当然冇得赢，我都系唔开心嘅。咁但系我谂系会 keep 住到即系嗰个竞争嘅嗰个氛围，俾我自己嗰个兴奋同或者嗰个成就感可能会大过，即系攞一次奖，但系以后就冇得再进步啦。咁样
1: 都系嘅，即系其实可能你系赢咗上届个世界冠军咁样啦，咁但系仍然系冇奖都得噶。
2: 即系点啊？
1: 即系你个对手系上届嘅金牌，
2: 哦，咁你就觉得
1: 我依家系世界冠军啦，
2: 系啦。我不过都可以即系了解到多咗 Martin 有个运动员嗰个精神啊，都唔满足于一刻咯，即系运动员精神想追求嗰个进步，不断进步咯。跟住咧就再了解你多少少，就即刻问第二题啦。
0: 系，
2: 如果你只能够拥有一个超能力，你会拣边样呢 a 就系有无限嘅体力咧去擦冰，B 咧就可以预判对手投出冰壶嘅落点。
0: 我会拣第一样嘅。
2: 哦，
0: 系啦，
2: 系，
1: 因为真
0: 系
1: 好攰。
0: 呢个系其一啦，即系可能一个比赛我哋七至十日，咁我可能有几个 two game day 咁样。咁亦都好似以前读大学咁，有机会去天地堂嚟。朝早可能六点要起身打第一场，咁然之后跟住夜晚打完第二场，可能已经十一点。咁但系你嘅第二朝可能又有一个朝早嘅比赛，咁所以变咗。我谂无限体力对于运动员嚟讲太吸引啦，
2: 但系净系擦冰嘅啫，即系你扇出去啊，同埋即系可能发号司令咧，嗰度唔计嘅，净系擦冰啫。
0: 冇问题，帮到好多噶啦。
2: OK OK，
0: 系啦，最主要系正面咁帮助到你嘅队友去完成到佢哋个 shot， 因为我哋成日咁讲，一个好嘅擦冰选手咧，可能可以影响到个壶去到两至三米嘅距离嘅。
2: 哇，
0: 咁变咗你会俾咗一个好大嘅 buffer 你啲队友，佢只要掉到好。好接近嗰个佢要嘅力度，咁其他剩翻嗰啲可以由你去帮佢完成。咁至于点解我唔拣第二咧，亦都有原因嘅。
2: 系
0: 因为其实某程度上好似捉棋咁样，我哋已经都预 判到大概个对手有咩option 噶。咁、当然冰壶唔似就咁捉棋啦，我攞起只棋我摆去嗰个位置就已经完成咗。咁亦都好视乎最后个选手嘅 execution 嘅。咁但系喺策略上或者个战术上咧，其实我哋大概都预测到，我哋做咗咁样，佢哋会点样，或者我哋亦都会预判佢哋嘅预判嘅。我哋估咗佢会咁样做，咁我哋所以点解会 take 呢个 action？ 咁会好多呢一啲心理上嘅博弈啦。
2: 哇！换言之咧，其实 Martin， 我唔明点解你其实唔使点思考，因为你哋本身已经拥有咗 B 预判对手投出冰壶嘅落点呢、這个超能力咯，
1: 同埋希望帮到队友嘛。
2: 系，等我记低佢先。
1: 记低啲咩？
2: 即系要做一个有无限体力出冰嘅选手咯。
1: 好，咁就下一条咯。咁你会中意比较热嘅天气啦，定系冻嘅天气咧？
0: 呢、這个都唔使谂啦，我都系中意冻嘅天气多啲嘅。
1: 受运动影响定系本身系中意？
0: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点解我咁 into 呢个运动，其中嘅原因都是因为佢所有进行嘅地方都是好凉嘅。我自己以前是打篮球啦，咁亦都好多打室外场嘅机会啦。咁去到夏天，其实你好想做嗰个运动，但是个环境或者个空间其实是令你好却步嘅。咁但是变咗冰壶呢一个就真係我玩亲都一定起码都得返几度㗎啦。有时可以你 hea 住咁玩或者轻松啲咁同啲朋友去玩嘅时候、甚至乎可能唔需要出汗添。咁所以系一几舒服嘅。即係如果你本身好怕热或者系一个好鍾意喺室内进行一啲活动嘅人系好适合嘅。
2: 咁嗰、个比赛场地呢体感温度会唔会系类似秋天咁样，定系真系香港冬天冻嘅时候嗰种感觉噶？
0: 嗱，咁睇嘅，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比赛紧嘅时候，其实佢就似可能你行紧商场嘅冷气嗰种感觉嘅啫，系啦。但系咧，通常叫天叫苦嘅咧，就会系我哋啲教练。咁因为我哋喺唔同嘅场地咧，佢哋个教练席个位置可能有时唔同嘅，有啲会喺我哋比赛场出边，但有啲就会直接 set 咗喺我哋个冰面嘅上边嘅，咁就会见到一个好大嘅反差咧。冇错，我哋教练就会着晒羽绒，戴晒冷帽咁样，咁但系我哋喺下边可能有时就着住件 T 恤加条长裤，咁就喺度比紧赛。
2: 呢啲就系真系你要平时好仔细留意先会睇到，因为大家个 focus 都会摆喺运动员身上啦。咁下次大家咧，不妨留意一下教练，咁啊，留意一下佢冻唔冻，系啦，佢嘅衣着，咁你就会大概感受到咧嗰度嘅温度噶啦。好啦，咁啊 ，Martin， 我哋讲咗咁耐咧，真系要问翻你一个起点，你当初咧系点样接触冰壶呢项运动嘅咧？
0: 真系一个机缘巧合啦。咁当然，即系对于我嚟讲，亦都系一个几 life changing 嘅 moment 嚟嘅。咁其实系我大学嘅时候啦，咁就帮佢哋手做咗一个 campus 嘅 event。咁其中咁啱就有当时嘅创会嘅香港冰壶协会会长，去嚟做一个推广。当时佢亦都即系揾紧一啲体育嘅学生啦，咁去内地嘅长春冰上国家训练基地嗰度去考察。咁咁啱嗰阵时去咗两个礼拜就试埋玩冰壶。咁嗰阵时我就跟住啲省队嘅教练去学嘅。咁又好神奇地玩咗两三日，我都暂时都仲冇跌过啦。
2: 哇！
0: 系啦。
1: 好犀利！
0: 个教练都有同我讲就话，咁你不如试下 keep 住再练下玩下啦咁样。咁我嗰阵时都半信半疑嘅。咁但系翻到香港之后，嗰阵时就咁啱港队嘅男子队有一个后备嘅空缺，嗰阵时阿会长就邀请我睇下有冇兴趣即系去 support 下啦咁样。之后期间就有再去过海外度训练咗一两次咁样。去到之后我就都发现自己都玩得 OK 啦，咁同埋都几有兴趣。咁我跟住自此就keep 住去海外训练，咁同埋即系继续代表香港比赛。
2: 哦，原来就系因为呢一个大学嘅契机。咁你觉得当中有啲乜嘢最吸引你嘅地方咧？冰壶呢项运动，
0: 我谂真系头先提到啦，斗智斗力嘅一 part 啦。咁同埋真系我自己本身可能都系一个比较敏感少少嘅人嚟嘅，对于我嘅环境入边提到要观察好多一啲速度上、温度上嘅细微嘅变化，咁系我自己本身一啲都几感兴趣嘅嘢。不过当然可能个比赛 去到一半或者去到大后半，其实我个脑都有少少，即系你话斋都心很累嘅。
2: 嗯，资讯爆炸
0: 系啦，我自己都仍然喺即系一个咁样嘅情况都揾到个乐趣，咁所以我就一路都 keep 住啦。咁同埋喺呢一个旅程上面遇到咗好多好好嘅人，咁包括我嘅队友啦，或者我哋嘅教练啦，咁样。当时2015年、2016年呢段时间，其实香港发展咗呢个运动冇耐嘅，咁亦都冇乜资源啦。我哋运动员当然自费啦，咁但係甚至乎我哋啲教练们啊，佢哋全部都好好人啦，即係义务帮我哋，咁甚至乎亦都有啲人去主动揞荷包 sponsor 我哋啊，咁先至去令到我哋一路发展有攞到而家好咗嘅成绩啦，係有赖呢班人嘅，无论我自己或者呢一个运动嘅发展，绝对即係佢哋功不可没。
1: 其实係嗰句说话，站在巨人肩膊上啦嘛。其实就是有很多前人或者不同身边的人去帮手，你们就可以争取到这个这么好的成绩了，为香港。好啦，咁既然係咁呢，跳离冰壶少少啦。你日常入面除咗冰壶呢个运动之外，其实仲有啲咩兴趣嘅呢？
0: 如大家嘅预料呢，我本身有份 full time job， 即係我嘅日常呢包含咗我嘅上冰嘅训练啦。
1: 同埋上班嘅训练啦。
0: 上班嘅训练啦。跟住健身室嘅训练啦。
1: 哇。
0: 即係如果真係准备比赛嘅一个 season， 我冇咩太大自己公余嘅兴趣嘅。
1: 喔、哦。
0: 係啦。咁但係你话即係如果 off season 嘅，咁我自己都鍾意打篮球啊，去跑步啊、我自己亦都鍾意学下音乐啊咁样。哦、即係我比较怕闷嘅，咁所以我未必会喺同一个地方可以即係不停咁做同一件事。咁我 every once in a while 想转一转嗰个环境，咁样自己当插翻电啦，
1: 都系嘅。咁我哋但系呢个时候咧，上半部分咧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呢个位咧，我哋听首歌休息一下先。咁下半部分翻嚟咧，就再了解多啲 Martin 同埋冰壶呢个运动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24点，跌394点，下跌0.74%。标普五百指数报7711点，跌7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84，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

0: 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2: 黄太太，我知道了，
1: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2: 好，都听你的。
1: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e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任浩天 Martin。
1: Hello，
2: 欢迎翻到嚟。
3: 比赛我哋睇得多，但有样嘢我好想知啊，冰壶运动咧做咗啲乜嘢就会犯规嘅咧？
1: 主要有两种啦，一就系咧，因为我哋有一条前置线，咁、就系你要喺嗰条线之前放手推个冰壶出去嘅。啱啱嘅上一届冬季奥运最大嘅争议就系金牌得主啦，加拿大队喺其中一场对瑞典嘅赛事入边咧，佢哋就系犯咗规。是好难去睇嘅，因为我哋冰壶系一个新史运动啦、我哋嘅裁判呢其实亦都唔会好似篮球足球咁样系会跟实啲球员每一个动作嘅。咁、我哋亦都系靠一个 trust system， 譬如话我犯咗规咁样其实会 raise up 俾你嘅对手啦。咁、但系通常就比较多啲争议啦。咁所以奥运即系呢啲大赛呢佢通常会喺个冰壶嘅手柄上面呢就加一个金属嘅探测器。咁喺嗰条前置线度亦都有一个 sensor。咁如果你过线呢就佢会 detect 到你尝试去维持返个公平性啦。咁、但系因为通常嗰啲 sensor 系未必好 function， 咁所以点解会有争议就係咁解。咁、第二样就係可能擦冰嘅时候，你如果擦緊自己嘅壶啦，掂到自己嘅壶嘅时候，咁我哋会叫一个犯规嘅情况，咁嗰个壶就会无效啦。成日咁讲嘅，新手入场啲人一定会同你讲跌冇问题，但係跌埋一边就唔好跌落个壶嗰度。
3: Martin， 有一样嘢咧，我准备嘅时候咧，好想问嗱，因为我想做队长嘛，我观察力咧，我系咁加强自己观察力，
0: 唔好再吹嘘自己啦。
3: 想我话想啫，想啫，系啦，想咁咧。冰壶运动咧，我发觉咧，虽然佢哋冰上面移动，但系佢哋着嗰对咧，唔系我哋平时见到个溜冰鞋嚟嘅。咁嗰对鞋到底有咩特别嘅咧？
1: 呢度咧，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啊，分享两样嘢先啊。一咧就系、其实玩冰壶咧系唔需要识溜冰嘅。所以我都系唔识溜冰嘅，
3: 系啊。
1: 至于点解咧，咁就因为冰壶鞋咧，其实就冇任何刀片嘅，亦都系单边去滑行。如果右腰嘅朋友仔咧，就系佢嘅左脚
3: 系
1: 会有一个单边嘅 Teflon 嘅胶底啦、或者会有一啲速度快啲嘅金属嘅底部。
3: 可能可以喷射装置添，
0: 速度快啲嘅喷射装置
3: 出去啊嘛。
1: 某程度上其实就似我哋喺陆地上面踩滑板车。咁我哋头先提到啦，一边就滑，另一边就係

0: 正常波鞋嘅鞋底嚟嘅，咁、当然即系佢有少少加滑嘅material 啦，咁所以想象就系、是、一边就去做嗰个平衡同埋移动、另一边就系净系负责俾动力或者去刹制嘅啫。
1: 嗱，咁如果突发奇想，我着住冰壶嘅运动鞋，我走去溜冰场，系咪都可以行动自如噶？
0: 可以嘅，咁但係好似頭先提到喺溜冰嘅冰呢，因為佢冇加嗰啲小水點、所以佢就冇咁滑嘅。我自己都試過喺上面可能做返個360度轉圈呀咁、樣，即係呢啲係做到嘅。
1: 會唔會易啲滑行呀、咁樣，即係冇咁易跌低㗎，會唔會
0: 相對地呢比你要第一次著冰刀去溜冰容易嘅。
1: 咁啊，我信心又大增啦。咁啊，系啊，真系即刻信心大增。
2: 咁易啊？
1: 因为我都惊跌啊。
2: 系
1: 啊，咁原来呢对鞋令到我冇咁易跌，咁我真系放心好多。
2: 或者除咗对鞋之外咧，仲有其他原因嘅。
1: 系，
2: 可能会唔会系同肌肉有关咧？
1: 可能系、要问下 Martin 啦。以你经验，最需要其实系锻炼身体边一部分嘅肌肉，定系全身都好紧要嘅咧？
0: 全身都紧要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如果要抽出一啲特别 specify 咧，咁我谂第一一定系个核心肌肉啦。我哋去头壶个动作就好似做一个弓字步咁喺个起趴喺度画出嚟嘅、你如果平时冇做开呢个运动咧，一定叫苦连天，就系因为你啲肌肉太紧啦，个人压唔到落去啦，咁样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嘅。但系因为我哋亦都系单脚。平衡大髀会食晒你成个人嘅力嘅，咁、所以头先提到核心嘅平衡之外，咁就系你嘅大腿啦。咁呢一啲会系个滑行或者佢头壶比较专要嘅肌肉。咁但系头先佢提到擦冰咁样，咁、当然你嘅背肌同埋你嘅胸肌都好重要啦。咁因为佢哋就系你成个嗰个推拉嘅 motion。
1: 哦，明白明白。
2: 咁既然咧啱啱提及到训练啦，听众应该都会想了解一下你哋嗰个训练日常系点咧。我自己私底下有个好奇嘅，
1: 系
2: 喺训练日常入边啦，会唔会因为即系可能阿 Will 喺擦冰特别叻嘅？咁阿 Will 其实就可能九成时间就系喺度系咁练啲二头三头咁样咧。
0: 如果喺传统四人嘅呢个项目入边咧，系有一啲比较模糊嘅分工嘅。咁因为头先提到队长咧，主要负责策略同埋你个命中率要高啦，同埋佢唔使擦咁多兵咧，咁相对系啦，佢可能就唔使练咁多可能啲上身嘅肌肉嘅。咁但系前边嗰三位咧，其实主要都会负责擦兵嘅。副队长咧就会喺队长头嘅时候就企咗个对面度帮佢观察个兵面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类同二类，其实我哋成日话系啲 muscles。咁跟住后边嗰两个咧，就可能系个 strategy 或者 mind more focus 嘅、muscle 加 mind 嘅呢、這个combination 嘅。当然啦，即系去到最高水平嘅，大家都系好 fit 噶啦。
2: 咁你哋固定嘅话啦，你哋常规训练系个密度系点咧？
0: 我哋有喺外地做緊嘢嘅队友啦，亦都有喺外地读緊书嘅队友嘅。咁我哋平时自己各自就，我喺香港为例啦，而家暂时我哋每个星期得两个钟头嘅溜冰场嘅时间去训练嘅啫。咁之前呢，我哋就靠去广州嘅一个专业嘅冰壶场地度，我哋就通常我每个 weekend 可能星期六或者星期五夜晚上去，咁跟住星期日就返嚟，星期一返工咁样。
1: 喔、
0: 咁但係好唔好彩地两个月前去就执咗粒啦。咁、所以变咗我就可能都要一个月安排一个 weekend 可能去上海或者北京呢啲地方先至会再有专业嘅冰壶场地去训练。
1: 咁即係其实会唔会场地有时都限制咗你哋训练？
0: 有时我哋自己都有个迷思嘅、即係可能上年嘅亚冬运都去到第四啦咁样。咁我哋都喺度諗緊，其实系咪有一个环境或者可以有多啲资源令到其实我哋喺更好嘅配套底下可以再进步。咁但係即係当然明白成个大环境嘅，咁所以我哋就不停努力去睇下点样可以改变啦。咁但係我諗而家喺香港嘅环境应该系会限制嘅。咁但係我哋尽量可能譬如话我哋队伍咁样，每一年大赛之前，咁可能我哋就尽量请假去一个地方度 group up。咁然之后可能有个两个星期嘅 training camp， 咁跟住先至去比赛咁。
1: Martin 啊，我想问一下咧，其实香港有冇地方可以玩到冰壶嘅咧？
0: 即系如果系副兴趣或者系即系想了解呢个运动，而家其实香港系有溜冰场，去推广呢个运动嘅。
1: 但系佢就唔系等于标准比赛个场地，即系一个另外嘅溜冰场咁样系嘛？
0: 系啦，冇错，唔系标准场地，但系器材上就同我哋即系平时 标准比赛就一样。咁同埋其实我哋个

0: 总会每年都有喺香港搞一个全港性嘅比赛啦，咁所以可以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想再进一级，咁我哋就真系要 look for 一啲即系好啲嘅配套。
1: 明白。
2: 咁啊，现今科技都好发达啦。咁会唔会有啲新嘅科技系可能以往即系传统嘅时候啲人冇嘅，而系帮到你哋嘅训练？
0: 有嘅。咁我哋教练都会准备一啲专业嘅器材嘅，咁包括一啲影片分析嘅工具啦。咁其实我哋去做个头嘅动作呢，其实某程度上同射箭或者做气枪系一样嘅，系一个 repetitive 嘅动作啦。咁我哋其实亦都要睇下每次瞄准同我实际上滑向嘅嗰个方向到底个偏差系几多呢，咁就每一次透过我哋训练嘅时候录咗呢啲影片，咁我哋就再分析。咁可能真系去到好 details 嘅，纯粹可能你只手踭指歪咗五度。咁样，咁其实可能实际上影响个距离就有四五尺咁样㗎啦。
2: 哦，系喎，杠杆原理㗎嘛，系嘛，掉出去投出去嗰一下歪少少，你歪一度，但出到唔止一度㗎啦嘛。系咪咁嘅原理？
0: 冇错冇错。
2: 几有慧根哦。
0: 你有潜质啊，真
3: 系
0: 真
3: 系啊。越嚟越听落呢，阿 Will 真系似系队长嗰边囉。
2: 哎，过奖过奖。
3: 呢、这个位咧都想了解一下，其实冰壶呢个运动易唔易受伤嘅咧？大家感觉上冰壶就唔系嗰啲好
2: 碰撞型，
3: 系啦，碰撞或者系频密嘅喐动型啊嘛。
0: 即系冰壶嘅伤患咧，通常都系自发性嘅，因为我哋系完全冇身体嘅接触啦、
3: 嗯，
0: 通常系啲膝头哥嘅伤患啦。咁、我哋头先提到，如果你个姿势唔标准咧。佢食晒你成个人嘅力，咁长久嚟讲系会劳损嘅。咁、第二相对比较多啲嘅，可能就系腰部啦，同埋你嘅肩膊嘅位置嘅。
2: 啊，
0: 系啦，腰部就系因为擦冰嘅话，你成个压晒落去，你想象下，你擦冰嗰段期间可能有二十几秒嘅。咁但系呢二十几秒喺个比赛入边可能会重复五十次咁样，咁你其实就做咗五十次 plank。喺一日入面系啦，咁另外擦冰就系你好多时候你个膊头亦都会做好多平衡同埋嗰个推拉嘅 motion， 咁重重复复其实即系会有问题嘅，咁但系相对嚟讲我哋冰壶运动员嘅生涯系比好多其他 contact sport长好多嘅，咁、世界冠军可能去到队长咁样，咁可以去到46、7岁，咁仍然可以系最高水平嘅。
3: 听落咧。冰壶运动员应该比较容易有腹肌，
2: 系咯，因为核心好紧要嘛。
3: 系咯，
2: 咁我想问一下咧，嗱、那个冰壶咧，我哋都知道咧，好重下噶。咁玩冰壶运动嘅时候，有冇人试过，即系你眼见啦，俾个冰壶碌到只脚咁样嘅咧？
0: 碌到咧，我谂就相对比较少啲。
2: 哦，
0: 咁反而有时嘅意外咧，系我哋谂嗰啲策略谂得太入神，或者望紧对手望得太入神，然之后行过俾个冰壶棘亲，跟住再线，咁跟住就劈啪。跌咗落个冰面度，反而会有呢、這个。但系正常系啦，你见到一个超高速嘅花岗岩冲紧去你度咧，你正常都会行开嘅。咁所以呢个相对比较少啲，系啦。
3: 咁你自己玩咗冰壶咁耐啦，有冇受过大嘅伤患噶
0: ？Touch wood 就 so far 都冇嘅。反而系可能上年去亚运嘅时候咧，因为哈尔滨嗰边比较干燥嘅天气。唯一系有一次抽筋啫，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咧，你喺入边，你其实流汗都唔系好 feel 到嘅，咁但系你身体个水分就不断咁流失紧、结果就跟住抽筋咁样咯。我唯一试过，
2: 我又唔知喎，原来、即系干燥系会导致抽筋噶。
0: 因为你本身个人水分不足嘅时候，就会好容易抽筋嘅。系、有少少似你游水咧，你其实都有流紧汗，但系因为你喺个水入边，你 feel 唔到，咁你。冇及时补水，你其实耐咗又系，即系身体嘅水分会少咗。
3: 因为我系一个成日抽筋嘅人嚟噶。
2: 哦，咁你可能真系
3: 缺水，
2: 唔够水。
0: 系，我谂呢个真系要留意。
3: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真系多谢你、啊。
2: 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样做冰壶运动员，
3: 你好似你咁，
2: 系啦，
3: 定系好似 Martin 咁，你讲清楚啲。
2: 你以我为目标会近啲啊，呢个朋友，你以 Martin 为目标好遥远噶。
3: 以你为目标，可能我听日做到噶啦。
2: 未必未必，你要饮咗水先，饮咗水再讲。OK，
3: 知道，我而家饮少水先，你继续。问下马田，
2: 好咁样嗱，我估咧，我哋有一啲听众咧，可能佢哋都想以做运动员为目标嘅，咁可唔可以请你咧，同我哋分享？ 问一下，如果佢哋真系想做运动员，佢其实个生涯应该点样规划咧？
0: 咁我谂首先，系啦，你要对呢样嘢有兴趣啦。点解会咁讲咧？我谂除咗冰壶之外，其实冰上嘅运动，我谂喺香港嚟讲，个入门嘅门槛都系相对比较高嘅。呢个系一个毋庸置疑嘅事实嚟嘅，同埋都真系要好珍惜有嘅机会啦。因为头先提到，其实一个礼拜得两个钟嘅，咁、你都要好全程贯注咁样去做呢件事。我觉得即系如果以翻我自己为例，系一个好好嘅经历或者一个好好嘅体验，就系香港冇场地呢、这个成日讲可能系一个缺点啦。但系其实个优点亦都系、你有好多机会出去睇下个世界。咁 at the same time， 其实因为你去到嗰度，你就唔净止一练嘅，咁通常你亦都会认识到当地嘅运动员啦。咁呢啲人与人之间嘅交流，我就觉得即系会。比就咁去旅行係特別同埋深刻嘅，
2: 係
0: 因為冰壺呢個運動亦都比較特別咧。就算啲明星都好啦，即係奧運金牌或者世界冠軍咁樣都好、可能你去到一啲當地，我之前去加拿大去訓練嘅時候，就會突然之間見到隔離，就係、世界冠軍咯喎咁樣。咁但係佢哋又即係全部都冇架子嘅，或者佢哋有時亦都會俾啲訓練嘅 tips 你哋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佢哋除咗識個運動員之外，佢哋成長都係幾好嘅一啲體驗。
2: 幾好喎、成日都話啦，一個銀仔有兩面啊嘛，凡事兩面睇啊嘛。咦，你覺得香港個場地可能相對少機會玩到，咁調翻轉又變咗另一種契機，等你見識個世界，同埋即係你可以有嗰個旅行嘅意義啊，就係、同人交流咯，同當地人嘅交流係一個另外一種收穫嚟。但系咧，我都想问多少少，因为我就系想玩冰壶运动嗰个人啊，其实，咁、我咧话之前咧，有冇话要买啲咩噶？其实
0: 初期开始咧，其实就唔需要准备任何装备噶。
2: 哦，
0: 个冰壶咧系唔需要自备嘅，系啊，就算我哋去比赛都好咧，我哋就唔会攞住16嚿花岗岩去搭飞机过去，咁我哋唔会嘅。我哋去比赛就赛会准备啦。咁、如果假设你想喺香港度玩嘅、其实所有嗰啲场地都已经有晒啲冰壶嘅。設備噶啦，冰壺鞋咧就我哋有一個簡單啲嘅版本，就好似個鞋套咁嘅，咁你就咁著住波鞋行入嚟，咁跟住穿上你隻運動鞋底，咁就 OK 噶啦。咁另外冰鞋亦都通常場地提供嘅，咁所以你帶個人同埋個熱誠出現就得啦。
2: 有嘅，有熱誠有，因為有時買完即係可能玩一玩就唔玩咁樣，咁啊嘥咗。
3: 同埋好多人都以為咧，好似好難接觸呢個運動。
2: 係。
3: 但原来唔系、你带个人过去就得噶啦。好，咁问下 Martin 啊，你啱啱上年咧就喺呢个亚冬运度啦，都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啦。咁未来啦，未来有啲咩目标呢？
0: 我哋上年喺我哋平时打开嘅呢个泛舟冰壶锦标赛嘅 B 组咧，就赢咗第一面金牌啦。咁样，其实就系啦，升咗级 A 就系真系正式个世界赛啦。咁所以我哋今年就会11月嘅时候去苏格兰。去參加呢一個世界賽嘅資格賽嘅，咁所以短期嘅目標我哋就諗住希望 qualify 咗世界賽先啦。咁、至於再長遠少少嘅咧，咁我哋會睇一睇2029年應該會再有一次亞冬運啦。咁、另外我哋亦都想試一試 qualify 2030年嘅冬奧運。咁但係個難度都高嘅，要努力嘗試。
3: 可以嘅，你哋可以嘅，
2: 絕對可以，加油加油！我哋都会密切留意你哋嘅赛事，
3: 可能2030年嘅时候，你嘅队友就系阿 Will 啦。
0: 系，我啱啱都想咁讲，
2: 系真系
0: 要即刻带佢嚟试咗先。
3: 真系啊！
2: 等我好消息啊！大家等我好消息。我哋就知道咗 Martin 嘅未来目标啦，亦都祝你成功。成个冰壶嘅运动生涯里面，你觉得最大最大嘅得着系啲咩呢？
0: 是啲成日老生常谈嘅一啲大道理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即系透过我呢一个经历。叫做引證咗呢件事啦，嗰句说话就係唔好設限俾自己。係啦，我諗呢一个主题其实都贯穿咗成个运动生涯啦，由可能本身即係喺香港呢个亚热带嘅城市突然之间接触咗呢个运动。中间可能即係同嗰啲队友经历咗就係、即係喺国际赛上、第一场胜仗啊，到第一次攞牌啊，即係呢啲咁样嘅经历，其实我觉得你如果问翻十年前嘅我，系冇办法想象到呢件事嘅。咁、但系当时亦都系见步行步啦，咁亦都同自己讲唔好咁快放弃啦，得又好，唔得又好，咁你起码即系做咗先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精神，就算到第时我退役嘅时候， 亦都会俾到一个强心针我，就因为我自己有过一个咁样嘅经历，而其实应该系可以套用到喺其他我生命上嘅范畴嘅。
2: 估唔到练到个核心之外咧，仲练到个心脏啊！而家拥有一个强大嘅心脏。最后啦，咁啊都系俾听众嘅，有冇一啲小 tips 可以令佢哋玩得叻啲或者系容易啲咧？
3: 呢、這个小 tips 都系俾埋阿 Will 嘅，
2: 系啦，我都会听翻个节目，所以我都系听众之一。
0: 最重要的一样嘢，如果你由零开始，放胆少少，
2: 哦，
0: 系啦。两样嘢啦，一就系其实即个冰面咧，对于比较少接触冰上运动嘅人咧，系真系好善嘅。
2: 嗯。
0: 咁而第二就系惩罚紧咧，平时你身体上冇用开嘅小肌肉嘅，系啦、哦。因为你平时可能去有做开 gym 跑开步都好，咁你通常用开啲大肌肉群啦。咁、但系我哋去平衡就系嗰啲小嘅 stabilizing muscle 咁样。咁所以你头嗰半个钟通常好痛苦嘅。咁、但系 once 你挨过咗嗰半个钟，而又放胆肯去试，其实有少少似学踩单车嘅。咁、但系过咗嗰半个钟，其实就好快可以 enjoy 到个乐趣。大胆少少啦，咁然之后同埋放松啲。
2: 好，收到收到。
3: 由今日开始啊 ，Will 开始大胆，开始放松。OK， 呢个系
2: 我 mark 低咗啦。听到
0: 到时见啦吓，嗱，冰上面见啦。
3: 2030啊嘛，
0: 系冇错冇错。
3: 2030啊 ，Will，
2: 我会努力嘅。
3: 咁我哋就时间差唔多啦，今集我哋再一次多谢 Martin， 同埋我哋为 Martin 嚟紧嘅所有比赛打气加油。
0: Thank you，
2: 多
0: 谢
2: 大家。
3: 今集咧，我喺 Martin 身上就睇到，真系香港精神啦！喺一个比较困难嘅环境啦，但仍然佢都咧想继续去玩呢个运动。咁哪怕咧就系要去压缩啲时间啦，或者系要去外地啦，先可以完成到嘅训练都好，佢都冇放弃。而佢亦都喺上年嘅亚冬会度为港队创下最佳嘅成绩。呢、这个咪就系香港精神咯！几咁困难，你都唔放弃，你唔为自己设下任何嘅界限，努力去。达到自己最想要嗰样嘢，
2: 冇错啊！同埋有时咧，我哋见到一啲目标啦，或者一啲我哋想去做嘅事咧、好似好遥远咁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噶。咁譬如今集我喺做呢个节目之前咧，我都会觉得啊，其实系咪都好难先有机会玩到冰壶咧？见到咁大个场地，亦都有好多特别嘅装备。咁啊，好在今日我哋访问咗 Martin， 咁啊知道咗咧，原来香港嘅大家，如果你想玩咧，一样系有方法可以玩到，而且都唔算太难嘅。咁所以咧，想试下玩冰壶嘅朋友咧，我都建议你好似我咁一齐去试下。
3: 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2: 下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一般为期2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系统任职发布仪式并致辞，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经验，展示风采。他表示，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是香港故事的代言人，也是一国两制新时代成功实践的见证者，期望他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期待将来带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特区政府岗位。李家超说，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仰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卫生防护中心在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稳定。该名男童前天发烧和咳嗽，昨天呼吸急促，被带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安排转送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其后因情况转差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最近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一注中，每注派彩800万，二奖有两注中，每注派彩78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9 23 28 29 35 41，特别号码38。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42点，跌569点，下跌1.07%。标普五百指数报7685点，跌33点，下跌0.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2美元。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 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子瑜。有没有觉得啊，人越在深夜越容易把自己困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觉得很安全。你可能盯着天花板，脑子里面反复咀嚼着那些走不通的死胡同，放不下的执念。你嘴上说着生活无趣，现实残酷，但老师告诉你，真的是世界抛弃了你，还是你根本不敢踏出安全区、舒适区呢？外面的世界还有好多你没有见过的样子，而你的人生也绝对不应该只有眼前这点局促的痛苦。不要再用我很累当做停滞不前的挡箭牌了，因为那是对你生命最大的浪费。你的人生真的还有很多的可能性，试着先往前走，试着让生活先有一些不一样。新的故事往往就在不经意间悄悄开始了。今晚第一首歌来自 Karen 莫文蔚，大家都很熟悉的旋律了，叫做外面的世界。听听看，外面的风是否在嘲笑你的胆怯呢？

莫文蔚，在唱外面的世界，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泛起了一种对于远方的渴望呢？我们常常一边羡慕别人活得精彩，一边又在心里给自己无数个借口，我没有资源，我没有勇气，等我准备好再说吧。于是你口中那个香格里拉永远只存在于幻想的乌托邦里面，而现实中的你连把房间收拾干净，把生活理顺的力气都没有。别去追求那种不切实际的完美远方了，真正的香格里拉在这首歌里面，它是魏如萱

友啊，魏如萱这一首《香格里拉》。好像我们知道了，香格里拉从来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当你愿意睁开眼面对现实，并且试着让生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时候，你内心才真正开始有了绿洲，有了香格里拉。这首歌送给那些还在迷雾里面迷失的，却不肯承认自己迷路的你。如果听完前两首歌，你的心里还是只有焦虑却毫无行动，那么这首歌对你来说应该是另外一种鼓舞的力量。第三首歌送上范范范玮琪《启程》。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叹气而变好，人生也不会因为你的等待而自动走向正轨。新的故事经常就是从一个极其简单的出发开始的，不需要多么伟大的计划，只要你把粘在椅子上的双腿抬起来，把心里那些多余的自我怀疑丢掉，我相信你就可以顺利出发了。我相信你在沙漠里面也能找到巴黎。今晚第四首歌，我们画风一变啊，和比比周笔畅一起在沙漠找到巴黎。

听到没有？奇迹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连荒漠都能找到巴黎，那里经历过的那些挫折，究竟算什么不可逾越的大山呢？不要再拿命运去当借口了，是你自己先放弃了坚持。只要一直走下去，我相信你可以找到自己心中的绿洲，也相信沙漠也能找到巴黎。十点半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帮助你出发的，而且告诉你现在就出发，它是瓶罐。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42点，跌673点，下跌1.26%。标普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7，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未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

0: 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里，和我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我是子瑜啊，在稍后呢，将会和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到了，妈妈呢总是唠叨的，但是小朋友不喜欢妈妈唠叨，可是作为父母呢，我们好像忍不住，就会变得唠叨起来。当小朋友没有听你的指令的时候，你会继续的去跟他说，你要这样做，请你这样做。妈妈说了多少遍了，你还没有行动，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的继续的唠叨下去。但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和小朋友进行沟通呢，其实真的需要掌握一些技巧的。你不停地唠叨他，不停地指责他，对于亲子关系啊是毫无建树。所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育儿的方式，那就是用我信息去表达。到底什么是我信息呢？这个我信息对于养育孩子和小朋友进行沟通又有怎样的帮助呢？一会儿我们一起聊聊看。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好，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刚才和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信息。那么什么是我信息呢？原来这呢是一个源自于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托马斯·戈登博士，他在一本书籍当中提到的一个概念。我信息可以说是一个避免指责的表达方式。我信息有一个简单的表达公式，那就是行为加感受加影响，由行为、感受、影响三方面组成。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实例的阶段。如果宝宝很晚了都不肯睡觉，作为妈妈的你呢，一开始呢应该是很有耐心的，到后来可能你就忍不住要吼起来了，你这个小朋友一点都不乖，说什么都不听。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信息来表达，我们可以这样说，宝宝你一直不睡觉，宝宝的行为妈妈觉得很累，妈妈的感受，如果妈妈晚上休息不好，明天上班就会迟到的，这是最后的影响。迟到之后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妈妈要加班，妈妈就没有办法陪你玩了。第一句，宝宝你一直不睡觉，这是对行为的描述。第二句，妈妈觉得很累，这是表达她的感受。第三句，妈妈晚上休息不好，明天会上班迟到，迟到了就可能要加班，这是宝宝的行为对妈妈造成的具体影响。刚才举到的例子呢，是宝宝晚上不睡觉，那么不妨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实验。这一次的场景是小朋友不肯写功课，如果用我信息，你们会怎样表达呢？我们可以在心中默默地想一想哈。

一首歌曲之后为你揭晓。如果小朋友不肯写功课，三催四催还是不写，用我信息可以如何表达？

在小朋友不写功课这样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推算得出来，此时的小朋友也已经慢慢长大了，他需要对他的行为负责了，他有课业，他有功课。但是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用我信息去表达的。此时的我信息呢，我觉得可以多多的引导他。首先是妈妈的我信息，宝宝，你一直不写功课，妈妈觉得很担忧，因为妈妈没有办法签手册了，只有你完成了所有功课，妈妈才能签手册，否则第二天手册发下来，妈妈也是会被老师圈的。我不希望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完成自己职责的人。首先你这样对他说呢，是可以让他知道什么是负责任的人，也可以让他知道其实妈妈也有一些的责任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引导他去想想他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如果你今天不完成功课，第二天要交功课的时候只有你没有交，你会不会觉得尴尬呢？长此以往，你在班上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当你说了这些话的时候，你要引导他从他自己的角度去想想行为后果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关于我信息呢，举了两个例子，两个真实的场景。现在想跟大家总结一下，关于我信息的使用呢，有三个方面需要特别去强调的。第一点，对孩子的行为应该进行描述而非标签。比如像你总欺负弟弟，你总是调皮捣蛋，这些就是贴标签，这样很可能让沟通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而对行为的描述则是更加的客观，如你拿了弟弟正在玩的玩具，你把碗打碎了。相较于对行为的描述，贴标签会让孩子感受到指责，而不是对行为本身的关注。第二点，就是关于感受的描述呢，是要开诚布公的。或许有些时候你陪小朋友睡觉，当时你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心里特别着急，而那一天小朋友刚好不困，总是爱动来动去，你或许就忍不住对他说了，你怎么老乱动，太调皮了。他也觉得委屈的呀。后来想一想，或许用我信息来表达，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妈妈担心陪你太久，工作来不及完成，这才是真正引发我不满情绪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信息让我们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第三点，描述行为为什么带来困扰，也就是用确切而具体的语言去解释行为的影响。孩子有时很难预计自己的行为所引发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对此的描述确切而具体，孩子很可能就会尝试换位思考了。比如牛奶洒了要洒很久，原本轻松一下的时间就没有了。或者把妈妈电脑弄坏，很多文件都要花时间重做，妈妈就很崩溃。你要真实地告诉她，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可以用我信息这样的沟通方式去解决的。这样的沟通方式啊，是不可低估的。首先表达了我们的需求，我们不必压抑自己。其次，我们不评判孩子的行为，不给孩子贴标签，保护了孩子自尊心，不会让孩子反感。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解决问题的机会留给孩子了，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孩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意识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妨多试试。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在跟孩子沟通时充满挑战，跟父母、跟伴侣的沟通都需要我们思考和梳理，寻找更正向、更高效的方法。所以，我信息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尝试实践在不同的场景，还有对不同的对象当中。你会发觉，沟通似乎因此就变得有效很多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明天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代表特区政府设晚宴，为明天的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10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及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45000多名官员及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及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贡献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明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86点，跌529点，下跌0.99%。标普500指数报7692点，跌26点，下跌0.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4美元。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罗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天稍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月夜
6: 夜也越逍遥。
7: 高句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96点，跌520点，下跌0.97%。标普五百指数报7696点，跌23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回来了。你看，我带回来了你最喜欢的。
1: 孟娜，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今天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代表特区政府设宴，为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及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45000多名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贡献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将在今天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比赛，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新华社报道，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调查。中纪委调查指，王祥喜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在干部职位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者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开除王祥喜的

0: 职和公，决定开除王祥喜的党籍和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匈牙利宣布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十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此举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做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44点，跌570点，下跌1.07%。标普500指数报7692点，跌27点，下跌0.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昨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昨天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在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微下降。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洛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37点，跌579点，下跌1.08%。标普五百指数报7686点，跌33点，下跌0.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3: 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代表特区政府设晚宴，为论坛揭开序幕。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断革新锐变，成为汇聚政界要员、商业领袖、企业家和优秀青年人才的顶级交流平台。论坛累计吸引超过1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45000多名官员和商界翘楚参与，促成全球超过3100个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论坛今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正好说明香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新篇章。香港会继续担当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及受益者，以及积极配合国家推动这项重要发展策略的共建者角色，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将于今天上午九点五十分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通函指，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连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也会安排现场直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

0: 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战略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贝安德又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英国公民提供协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5点，跌538点，下跌1.01%。标普500指数报7693点，跌26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昨天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昨天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在晚上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天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气温稍微下降。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约3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时而清劲。展望随后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向你心中无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870点，跌544点，下跌1.02%。标普五百指数报7690点，跌28点，下跌0.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还是胸口永不禁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佢安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一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在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大约5.8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以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发生盗窃案，4幅画作失窃。路透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接近6点，多名可疑人士潜入博物馆偷走4幅画。警员发现疑匪之后随即追捕，期间疑匪怀疑遗下其中一幅画，并且带着其中3幅画逃去，当局仍在追查下落。事发的雷诺亚博物馆建于1960年，收藏了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10多幅作品以及数十件雕塑。当局暂时未公布失窃画作的更多资料。道琼斯指数是报52,892点。跌5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2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33美元，卖出4388.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 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09号啊，星期三凌晨2:11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室外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8%啊。今晚特别少少，小姜嘅点唱机好快已经开咗，不如而家就即刻清一清一啲嘅歌曲先啦。先嚟有 Winnie Wang 话，小姜今晚我想做个生日点唱，俾喺纽西兰嘅兄弟好友 Susie Tam 听啊，佢9月10号生嘅啦 ，Happy Birthday！ 想祝佢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有时间就快啲翻嚟香港见下面啦。点唱歌曲就系 Danny 陈百强任何一首歌曲，因为 Susie 最爱 Danny 仔，你帮我拣啦，要开心啲噶噃，唔该晒小姜。跟住就有 Anna Choi， 佢就话你哋好啊，小姜同小姜蓉啊 ，Anna 睇你两父女一睇到球赛又好开心哦。佢讲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我带住小姜蓉今日睇紧篮球赛事嘅一幅图，嗰度就系我哋嘅点唱留言区啦。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点唱，记得要写得感人啲啊，或者有意义啲啊，咁我就会喺4点钟打后咧，就会拣选大家嘅歌曲就去播噶啦 ，OK。系啦，咁啊，佢想点张国荣嘅《共同度过》送俾莫善玲护士啊，姑娘啊，祝佢9月10号生日快乐！哇，咁多人9月10号生日嘅，感激佢嘅专业同埋知识，关爱长者嘅朋友啊，注意体重啊、饮食啊，多做运动啊，强身健体啊，等长者活出个未来。好开心有小姜呢个节目啊，可以点唱啊，俾有心人啊，加油！等好人好事惠泽社会，爱心存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Anna Choi。不如送埋谭咏麟嘅歌曲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唔好咁快行开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好特别噶，有啲咩咁特别，一阵间话俾大家听啊。介绍翻先，啱啱嗰首 Carpenters 嘅歌曲叫做《Please, Mr. Postman》。够唔够开心啊？呢首？送俾 Susie Tam 9月10号生日快乐啊！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啊，大家都好挂住你啊，快啲嚟留言区啊！

近排好似已经过咗榴莲季节啦，啲榴莲开始冇咁好味啊。但我太太都好挂住食榴莲，所以将呢首歌送俾佢。榴莲飘香，梅艳芳。

榴莲就有得食，但系送俾大家嘅，如果唔系生果嘅话，就只有歌嘅啫。送俾大家珍妮姐姐嘅珍妮姐姐、伊恩妮姐姐、Jenny 姐姐嘅《为你而歌》。

呢个地球有好多地方我都未去过，但系好多人唔知道我其实连欧洲都未去过。但我妹就去过啦，佢仲去过巴黎，喺巴黎街头影个相俾我睇添。阿 Lam 林子祥啊，巴黎街头。

0: 李克勤《想你的旧名字》改编自《安全地带》的歌曲啊，是时候送对乐队给大家，不是 Raiders， 不是太极，不是 Beyond 那些，一阵间先。
1: 精神开朗，
0: 威利啊，威震乐队，阳光空气。

继续嚟啲乐队啦，好唔好啊？人海中我是谁 ？Raiders。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

0: 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寻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寻日下昼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寻日下昼亦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日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指出，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机制建立4年嚟，双方互信根基不断筑牢，培训交流走心走实，执法合作务实有效，警心民心相知相通，为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第五次部级对话昨日在北京举行，黄晓雄与亚鲁亚图内政部部长纳帕特担任共同主持。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意与各方共同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部级对话机制建设，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法国雷诺亚博物馆四幅画作被盗窃的案件，目前其中两幅在博物馆的花园里面被找到。博物馆位于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案发于当地星期二上午6点前不久。法国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疑犯先用工具切断栏栅，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共盗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分别是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在疑犯逃离现场期间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的围栏里。报道指另外两幅作品分别是科隆纳罗马洛夫人和井边少女，依然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亚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道琼斯指数是报52793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14美元，卖出4374.9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4: 欢迎回到嚟9月9号星期三凌晨3: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室外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0%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的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

欢迎翻到嚟《兴谈影像不夜天》，今日邵军嘅节目有少少特别，因为寻日我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嘅嘢。有阵时候自己每一次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会谂下究竟用啲咩主题嚟到迎接大家呢？寻日就做咗1987年啊，咁啊上个礼拜又做咗一啲嘅电视剧啊、电影主题曲之夜，亦都做咗1986年啦，咁啊亦都做过劲歌业务之夜啦。每一次我都费尽心思谂下点样去搵啲歌曲啊去迎接大家啦。咁啊，但系今日我就觉得，不如随心所欲啦，自己谂起啲咩歌就播俾大家听啦。所以第一 part 我都费事讲太多嘢，以音乐嚟招待大家就系我嘅初心。而今日我讲到话有少少特别，除咗因为系有点唱啦，不过个个礼拜二都有点唱噶啦，系咪？就系我想第二 part 有啲咩咁特别咧？大家听落去，如果知道嘅话，快啲喺留言版嗰度同大家讲声。Bee Gees Night Fever。

见到留言板嗰度有啲朋友好似有少少关心我，帮我打紧气啊！哇，听得出我把声今日好似心情麻麻，话系我嘅忠实听众，就算 miss 咗一定会重温，又话惊我有心事想点翻歌俾我听。其实我答大家，我冇咩心事嘅啫。但系 Moody 系有少少嘅，何况我感觉上系好似留言板今日比较安静，唔系好惯咁静啊！呢、這个节目好需要大家嘅留言啊，需要大家嘅互动啊，先可以俾到力量我继续撑落去。所以我今日与其系还掂都系，既然系咁样，我都改一改变自己做主持嘅方法。每一 part 都有一种唔同嘅声音，一个唔同嘅 personality， 一个唔同嘅人，一个唔同嘅主持。你当今晚有四个唔同嘅小姜喺度，第一 part 就系随住自己心情解一啲广东歌俾大家嘅小姜，而呢一 part 就系一路播放英文歌嘅 Benji 啦。之后会有姜明杰同大家处理点唱㗎嘛。

I bet you guys don't know one of my dreams as a kid was to be an English speaking DJ. 由细有一个梦想，除了就是做 DJ 之外，就是做一位英文歌曲的 DJ。既然今日夜阑人静，留言区又不是太多人，就可以完成下这个梦想，试下个 feel 都好。我知道我们观众有很多朋友来自世界各地都很喜欢听英文歌，所以今天比较特别，第一个钟头是我揀来很多我很喜欢的一些旧一点的粤语歌曲。 And the second part is all about English songs that I like.

I'm pretty sure most of you know the next song. Eagles 的这首歌肯定大家都认识，找来送给大家的还要是 live 的版本，现场的版本。Hotel California 加州酒店。

喺呢度播播下啲英文歌曲嘅时候，令到我谂起好多嘢。谂翻起细个喺外国读书嘅时候，一路听紧英文嘅收音机，一路谂紧自己有一日会做 DJ。今日虽然我唔系喺香港电台嘅英文台嗰度，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但系都依然感受到呢种嘅感觉。原来做一个英文 DJ 嘅感觉都几好。希望有一日都会喺香港电台嘅 English Station 嗰度播啲英文歌。而咁努力去做 DJ， 其实都系为咗一样嘢。有阵时喺留言区睇到大家嘅一句辛苦晒，一句多谢，我已经好开心，好满足。所以送 Abba 嘅呢首歌俾大家，希望听到大家同我讲一句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就够了。

0: Well, this turned into quite a special day. 今日真的有点特别啊，真的。无端端随着心情的起伏，变成了英文歌曲的其中一部分啊。冇谂过会系咁样嘅 set up 啊，亦都冇谂过今日真系特别嘅安静，俾我可以完咗其中一个心愿，好似喺香港电台做咗个 English songs 嘅 DJ 咁样。不如以后都系咁样啦，因为我真系好苦恼啊！依家做节目做到有阵时候啊，好似无论点做都好，留言区都会有人投诉咁。其实真系好俾心机去。设计一啲唔同嘅环节啊，一啲唔同嘅嘢俾大家玩啊，一啲唔同嘅主题啊，所以百变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横掂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所以除咗浅唱之外，喺度开麦唱歌我真系唔系好啱啊。咁但系播下歌又倾下偈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最衰冇得打电话入嚟啊，所以靠你哋喺留言区嗰度同我互动下。希望大家都喜欢啱啱呢个钟头嘅所有英文歌曲啦。下一 part 除咗点唱之外，又试下另外一啲嘢。千祈唔好再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敬爱的董建华在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口，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并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表示，深圳的科技硬件有好高性价比，广州在生命科技方面有好深的底蕴，加上香港在法规和集资等方面作出不少贡献，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如果能够持续发挥各自优势，相信能够继续排第一位。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预计今日上午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教育局向各中小学发通函，指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邀请各中小学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负责广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安排现场直播。道琼斯指数报52,787点，跌6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3.97，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1美元，卖出4,361.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渐转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轻 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淡青春不夜天》，今日系九月九号星期三凌晨4:09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啊！多谢晒咁多位嘅朋友今日陪住我一齐癫啊！第一 part 小姜拣嚟咗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详嘅一啲粤语嘅一啲歌曲啦。今日第二 part Benji 就拣嚟咗好多首唔同嘅英文歌曲啦。至于第三 part， 当然会有点唱环节嘅歌曲要播放，但系喺播放之前啊，我哋啱啱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去到香港电台嘅英文台嘅感觉上吓，不如而家我哋去埋香港电台嘅普通话台啦。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江。现在要播放给大家的有一连串的普通话歌曲，我们华语乐坛的歌曲很多。送给大家有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

七里香。其实今日越做心情越好，因为我曾经有讲过，做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倾谈点唱不夜姜之后，我作为一个 DJ 好似越嚟越冇个性咁样啊。为咗服务大家，令到大家开心，大家点唱当然我开心啦，亦都可以帮大家舒缓下一啲你哋心里边想讲嘅一啲说话，或者凭歌记忆嘅一啲 message， 我都替你哋去做。但系我自己嘅 song list， 我自己揀选嘅心水歌曲嘅机会就越嚟越少，所以今日喺我放纵自己一个时候，喺我读出大家嘅留言之前，让我继续可以做普通话的 DJ， 好不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让我介绍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华语歌曲给大家。孙燕姿《孙燕姿》，我怀念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听完孙燕姿之后，送埋张惠妹俾大家。我非常之爱呢首歌，如果你也听说。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接下来这首歌，经典中的经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吴思凯、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别的爱给特别。

西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终于来到小姜点唱机的时候，大家久等啦。不过唔紧要啦，你哋听翻重播先 send 俾啲朋友听噶嘛，系咪？首先嚟有周子啊，好有心嘅一个点唱啊。9月6号系歌神许冠杰嘅生日快乐啊，想点许冠杰呢首一首歌送俾你啊，多谢歌神啊，曲曲令人心醒，多个选择方便主播姜云歌啊。想点唱嘅就系呢一首歌神许冠杰嘅《这一曲送给你》啊，多谢晒你啊，周子。之后有宝珠啊，佢想点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因为咧想送俾啊 Susie Tam 啊，今个月10号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喜喜洋洋啊。Patrick Lee 就话咧，点唱俾澳门嘅 Jack Jack 小 B 听啊，因为9月咧啱啱上幼稚园啊，想祝福佢开心啊，喺新嘅环境学习，身体非常健康，小毛病可以快啲好翻啊，所以点卢嘉敏嘅小太阳俾 Jack Jack 听啊，同埋送埋俾我嘅 BB 听，多谢晒 Patrick Lee。陈家雄咧就话想点啊一首灰色哈哈哈哈哈哈林忆莲嘅歌曲啊，俾小姜 B B 同埋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啊，大家想留言版睇系边个啦？想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天气炎热要饮多啲水啊，我会饮多少少噶啦，多谢陈家雄啊。之后应该就系佢嘅姊妹陈家凤啊，佢就话身体健康，天气热饮多啲。

水，哇！你哋两个好有心、哦，想点柳应红嘅换到千般斤啊！想点俾又系好多人咧，想留言版睇啦。跟住仲有 JM Man 嘅点唱啊！今日开心时刻到啦，一样想继续点啊，俾所有嘅轻谈嘅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当然亦都点俾我听啦，想点 Judy Young 翁善玉嘅永远相信啊，或者 Stories 都可以啊，麻烦晒你。好，一次过听住呢几首歌先啦。

趁住未到五点钟新闻报道，快啲读埋一啲点唱先。Margaret Lai 就话想听 Brad 嘅 If 或者 Barry Manilow 嘅 Mandy， 哇 ，Mandy is a good song。Time flies， 我嘅好朋友已经离开咗一个月啦。She's always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I'll try hard to cope with the days without her next to me。Rest in peace 啊，都系嗰句 ，Take care of yourself， Margaret。Connie Tam 就话反而挂住嘅系另外一位啊，系 Ming Sir 啊，刘少明啊，因为佢已经离开咗啦。咁啊，资深嘅演员舞蹈家。作出了很多的贡献，超过半世纪，经典的作品有很多很多，曾经获过很多的奖项，值得尊敬，永远怀念。想点唱《铁血丹心》给兄弟们这么多位朋友听。 Thank you Connie Tam。 PX 就说想点唱 Twins 的《明爱暗恋补习社》给两位的数学老师，分别是中学母校的五 Sir 和补习的邓 Sir。 是啊，两位的老师都很久没见了，这个礼拜见回他们，难免会有少少想起当年的事，唯有用下一首歌来到，是啦，想起这件事。这首歌都有少少数学 feel 的，应该啱使的，多谢你的 PX。 跟着有 Florence 想点 Graham Goldman 的 Love's Not For Me， 来自卡通电影动物奥运会的歌曲，点俾咁多位朋友听。喂，我不如揀嚟关正杰嘅版本啦，落日在何处啊 ？OK， 跟住有 Kitty Lang 啊，想话九号月八号啊，佢个外甥孙女啊张嘉莉嘅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青春美丽啊，想点歌曲俾佢啊，系啦，咁啊，我哋不如点翻首张庆龙嘅《共享阳光》啊，我最中意噶啦。跟住仲有黄酸 Lily， 系啦，咁佢就话咧近排啊就转轨，身边好多人中个招，叫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啊！突然间谂起咧一位嘅好姊妹，多年前介绍佢听嘅首歌，陈卓妍嘅《地球上嘅最后一朵花》，应该唔系好多年前啦，系咪啊？陈卓妍嘅话，咁佢已经三年几未见过啦，亦都冇乜联络啊，咁啊，大家各自各忙啊。好啦，今日一次过送晒咁多首歌俾大家，如果新闻前播唔晒嘅话，新闻后继续播埋佢啊！先嚟有 Barry Manilow 嘅 Mandy 啊，跟住有罗文伊恩妮姐姐嘅铁血丹心，仲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啊，补习班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话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 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爱知县四人受伤，当地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多处亚运会场馆漏水。共同社报道，名古屋市昨日下午落大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市内多条地铁路线一度暂停运作，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日下午都一度暂停运作，共有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延误，大约98000人受影响。共同社引述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大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漏水。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三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当地星期二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一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可潜至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底侦察监测、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任务等。粉岭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私家车司机死亡。昨晚十点左右，一架私家车沿百和路行驶，期间私家车怀疑失控，撞向路中石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送往北区医院之后不治。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54.59美元，卖出4355.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点。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7: 时间嚟到5:06，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7%。我哋喺新闻报道之前，仲有两首嘅碟唱歌曲未播嘅。听完我嘅纯音乐作品啊，呢一首 Happy Thoughts 之后，仲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班》，同埋陈卓妍 Ian 嘅《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点唱歌曲播完啦，系时候翻翻我自己嘅精选歌单咯。1981年啊，好劲嘅一套电视剧叫《大控诉》啊，威里嘅呢首主题曲非常之有型。喂，《大控诉》有几型？快啲上网睇下啲片段啦，你会知道我讲咩嘅。净系睇个主题曲 opening 已经知噶啦，快啲上下网啊，喂！

梦剧院终于可以播啦，再见会是老地方。你话有得播我自己嘅歌单系咪好紧要咧？

在我哋介绍新歌俾大家听之前，四大天王终于出动，先嚟有张学友嘅留言。

0: bits of my life.
1: The violin.
0: 踏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 动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装。

0: 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1: 跟住有 Jeffrey 魏俊生嘅《已出的之谜》。

嚟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好旧好经典的 Love Song。Glenn Medeiros,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前期冇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下个礼拜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再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辞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19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且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表示，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里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到。

0: 到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是4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7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86点，是跌6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53.9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系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19美元，卖出43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9日星期三嘅早上，农历嘅7月28，27度嘅气温。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元浩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见到出边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咧就星期三，希望大家喺一个星期工作天去到中间嘅位置，仍然都系保持住你嘅力量，保持住你嘅正能量。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我哋工作嘅时候、学习嘅时候，都会谂：啊，我唔得噶，我都好似冇呢一方面嘅潜质咁样。我哋要记住，有一啲嘅潜力，唔系等你准备好先至出现。而在你决定站出来的时候，它才会被唤醒。

0: 有時就係㗎啦，當你想揾翻一啲 CD 版本嘅時候，可能你又會諗啊，原來數碼版本都有佢哋自己嘅好處，起碼唔會咁多雜音啊。原來發現咗咧，就係 CD 同埋黑膠都係一樣，黑膠就會有炒豆聲 ，CD 就會有其他唔同嘅雜音啊。耐咗唔緊要，好彩而家有好多數碼嘅版本啊。還是你對我偏心，無論哪個要與你作比較都信任。謝謝你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
1: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先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啦，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啊，周末期间咧风势系较大嘅。亦都有几阵雨，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 的早上来的。这排呢，其实真虽然去到下午的时候，感觉的那个气温呢都比较常是热。如果你说现在都还要去跑步啊各样东西的话呢，下午呢就真的会辛苦了一点的。但是如果你说在几时啊，即是朝头早同埋傍晚嘅时间啦，当太阳一收呢，其实亦都有一种呢就亮浸浸嘅感觉嘅。咁所以我觉得几好啊，呢个天呢其实就真係我觉得几舒服㗎啦，开始真係几舒服㗎啦。咁唔使下下淨係喺度諗热啊或者大雨啊，咁佢有啲秋风呢吹下吹下，都令人哋感觉呢係相当之心旷神怡嘅。好啦，揭揭报纸嘅时间，今日有啲乜嘢嘅重点报道呢？首先呢就当然望一望呢一个啦。今日就喺全城关注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今日就会开堂准备上堂啦。包括呢就係香港首位在学专家黎嘉莹在内嘅神舟23号乘组三名嘅航天员喺天宫空间站啊，就为参与活动嘅港澳学生就带嚟精彩嘅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一场难得嘅天地对话。由今年5月24号发射升空以来，神舟23号指令长朱洋柱航天员驾驶员和载荷专家黎嘉莹，他们的太空之旅去到今天，哇，原来数数手指都已经超过100日了。即是想起那时候他们刚刚升空都真的好像前几日或者只是上个礼拜的事，但是原来都已经这么久了，过百日了。所以呢都看得到他们今次那个叫做成绩啊，相当之飞然啦。咁所以咧，佢哋今次都咁难得啊，可以再次咧就喺天空嗰度，唔系天空啊，太空嗰度咧，就进行一个咁特别嘅实验，可以令到我哋嘅学生咧就可以即系受益啊，获益良多。咁啊，今次嘅呢一个叫做课堂啊吓，咁啊亦都会喺早上嘅时间咧就正式开堂啦。啊，根据了解啊，佢哋嘅喺轨道期间咧就会开过百项科学同埋应用嘅项目嘅，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同埋微重力流体物理，仲有就系航天医学啊、航天新科技等等领域前沿科学同埋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埋验证。你有冇兴趣睇咧？其实我有兴趣睇嘅，嗰阵时就晨光仍然继续中，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望一望咧。因为呢要教识即是譬如港澳地区的小朋友很多不同的实验的话呢，的确要很多心神，大家都很叻仔的。因为望一望另外一份的报道，就说对香港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咁都是评估15岁学生面对未来世界的准备程度的，被视为国际教育的重要参考指数来的。咁今次佢哋喺2025年嘅一个结果喺寻日嘅时间咧就公布啦，香港学生喺三个核心领域上面，科学、数学同埋阅读嘅表现，亦都咧就系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咁但系话到我哋嘅分数就比2022年下跌咗18至到24分嘅。嗱，创新领域数码世界中学习咧就取得545分，显著高于国际平均嘅。全球仅仅六个嘅国家或者经济体咧系达到呢一个水平嚟嘅啫。咁所以你见到香港学生学习嗰个水平真系相当之犀利。好啦，当然要睇埋咧，老友记都要注意啊，又有优惠啦！新一轮爱心食肆想你喂食活动咧，就将喺今个月嘅16号，咁啊而家就9号啦，仲有差唔多一个星期嘅时间就会举行啦。啊，透过全港超过200间嘅长者中心，向独居长者、双老住户以及咧就系隐蔽长者派发餐饮优惠券噶，受惠长者可以获得一套8张嘅优惠券，并且就喺10月1号，即系国庆开始咧，就至到11月30号期间，凭券到8间参与计划嘅食肆嗰度咧就可以消费噶啦，最紧要大家食得开心啦。咁当然你话要讲翻一班同学仔学习咯，咁啊一阵间就要大家一齐上堂啦。唔知道有譬如我自己仔仔嘅喺学校嗰度啊，佢有冇上
呢一堂呢？因为寻日问佢嘅时候会唔会上呢一堂太空堂呢？啊，佢竟然答我唔知喎。

上堂嘅话咧，无论你系 chemistry 定系 bio， 好似歌词所讲一样咧，今日都啱啦。喺呢个太空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实验可以俾到我哋睇下。哇，原来我哋以前所学嘅一啲嘅定理，例如惯性嘅，喺太空嗰度原来系唔啱用嘅。重力物理咁深嘅嘢，我哋一阵一齐上堂咯。上堂嘅时候都有一种青葱岁月嘅感觉喺入边，系年轻，系青春，亦都系我哋嘅年华。

0: 早晨时间6:24，27度嘅气温，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成语百科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叫做远交近攻。远交近攻亦都系战国时代秦国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嘅关键策略嚟噶，后嚟更加被收录喺36计之中。呢一套嘅策略嘅意思非常之直接，先同距离遥远嘅大国结盟，搞好关系，同时集中火力进攻眼前嘅邻国。听起上嚟咪好片面咯，就咁就远嘅咁啊 make friends， 近嘅就打咗佢先。不过其实呢一个最犀利嘅一个故事啦，佢嘅原因就当然就系因为秦国想一统天下，咁啊但系亦都怕就系其他嘅大国啦。因为他打算就跨越韩和魏去到进攻比较远的齐国，于是乎他就用了很多的礼品去到送给韩和魏去到讨好他们。结果这一招果然是凑效。其实这一招远交近攻最犀利的不是他们想到一定要打了远那个先，近那个呢怎么算呢？其实近那个他们都明白打完远的都会打自己的。所以你话远交近攻嘅精髓之中嘅精髓，就系本身秦国亦都就系算咗，算好啲乜嘢呢？就系算好收礼物嘅韩同埋魏，明知道将来都会打自己，都唔敢出兵。所以远交近攻，往往都系要有计谋之中嘅计谋放喺入边先至得嘅。呢一套嘅策略放喺现代嘅商业社会上面，或者日常嘅竞争之中，同样系啱使噶。做事千祈唔好盲目咁样去到树敌，先稳住远方潜在嘅对手，集中精力解决眼前嘅关键，先至系一个嘅挑战。亦都系务实嘅赢家思维。咁当然你话要好似秦国咁样一统天下，哇！算力算到咧，就系大家嘅利害关系，亦都算得到对方唔敢轻举妄动，欣然接受你嘅礼物。其实亦都系相当之高层次嘅谋略嚟嘅。要同佢做 friend 嘅话，唔一定咧就下下都系谂第日要灭咗佢，可以真心攞个心出嚟同佢做一个朋友嘅。

0: 点二十九分啦。
1: 揸紧遮柄，系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
0: 歌神啊，跟佢做个 friend， 我话跟听众做个 friend 啊，唔单止我噶，晨光第一线白元豪 Vicky 都喺度，转头 Vicky 都会翻埋嚟噶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话，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同香港签署 CEPA 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之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根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声明说透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也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殖民区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建设伊一区殖民区的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和紧迫的威胁。声明又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殖民区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殖民区进口商品，并且对殖民区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一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营运，并将制裁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0: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五分。喺呢个时间有 Vicky 同埋小白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啊，小白。我想问一下你记性叻唔叻噶？即系你嘅记忆力好唔好？记嘢强唔强？
2: 啲冇嘅嘢特别叻咯。即系如果你突然间有一大段稿叫我背嘅话，你要俾啲时间嘅。
1: 哦，我发现我自己
2: 特别嗰啲好难背嗰啲稿。
1: 哦，我背稿，我背稿咧系一系咧就系、是、图像记忆法，就系、是、记咗我份稿嗰啲字系边啲位，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记住嗰粒字嗰个位，我就好似图像咁样望到出嚟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有故事性啦、嗯，即系有连接性。
2: 系啊，
1: 如果唔系好难
2: 用呢啲方法记都冇乜问题。最大问题系有阵时咧有啲好长嗰啲 title 咧。
1: 哦，系啊，冇得个得字咧，你唔可以变记嗰啲啊嘛。
2: 系啊，嗰啲就真系会礼计少少咯，要落多两潜力吓，俾多啲努力，
1: 不断系咁噏噏噏噏噏，因为咧嘴巴嘅肌肉咧都有记忆噶嘛，即系我哋肌肉系有记忆噶嘛。咁、就会系不断讲佢出嚟，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可能讲十几次、二十次咁样，咁就令到自己有阵时嗰一刻个脑唔记得，但系个嘴巴咧已经自自然然帮你记咗。咁所以喺记忆方面咧，我之后都可以讲下，即系有啲唔同嘅方法可以解释翻点解有人系用唔同嘅记忆方法嘅咧？呢、个都几有趣。之后晨光百科咧都可以同大家睇下。咁你除咗记稿，我哋讲完记稿，你记一啲事情又叻唔叻嘅咧？
2: 嗯，事情其实都 OK， 有故事性嘛，其实事情。
1: 但是你会很快忘记那些，即譬如小时候那些记忆啊那些。
2: 特别深刻那些当然不会忘记啦。但是无聊东西那些，即是每日恒常吃饭那些，当然不会记得。
1: 就会不记得
2: 啦。不过有些人是可以每一刻都是记住，即是之前也有讲过，有位仁兄每一秒钟的时候他都可以提取自己那一秒的记忆的。
1: 好犀利。
2: 是。其实都很痛苦的时候的心，会不会呢？真系过目不忘，系真正嘅过目不忘。
1: 嗯，
2: 即系好似我哋睇翻 cam 咁样，你可以 loop 翻个时间出嚟，就睇翻发生咩事咁样。
1: 嗯，真系唔知啊呢个，呢个都系好好研究嘅。咁你有冇印象你最细个嘅记忆系几时？
2: 最细个啊，我谂一岁到嗰啲咯。
1: 嗯，一岁已经记得啦，你记得系咩？
2: 喺屋企下低个水池嗰度 ，B B 池嗰度，有架帆船，玩具帆船咧。上咗入去个坑渠嗰个位，佢攞唔翻，一记就记得呢啲，好惨。
1: 但系我觉得好好笑，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嗰阵时已经系好大件事噶啦嘛。
2: 仲有同姑姐讲咧，话我帆船喺嗰度咁样，
1: 系
2: 咁佢又唔理我。
1: 佢都好犀利，你记得自己系喺一岁嘅时候发生过嘢，因为当我自己有记忆，已经系好多时候系幼稚园里面嘅。画面啊，咁、幼稚园你都已经三岁啦。
2: 我会记得咁肯定系一岁到咧，系因为我当其时身处嘅环境嘅时候咧，我系
1: 未搬，
2: 系一岁嘅时候。
1: 哦。

0: 发现咗啲 B B 第一次睇图片嘅时候咧，佢哋脑入面嗰个海马回嘅活动咧越强，之后佢哋就越容易认得翻嗰啲嘅图片。
1: 嗯，
0: 即系佢哋能够去了解得到，就系、是、咦，我曾经对过呢个事物或者呢个空间、呢、這个画面、呢、這个影像系有记忆嘅、哦。
1: 我听过咧，有啲人话咩胎教咪听贝多芬嘅。
0: 系。
1: 跟住话啲小朋友大个有啲会记得，哦、好似听过呢、這个咁样，
0: 或者好熟悉，即系自己哼啊。
1: 跟住阿妈就行出嚟，你喺个肚入边嘅时候，咪听过咯。
0: 系，原来呢一种现象咧，系喺科学上面咧有名噶。多数我哋细细个可能会见到一啲嘢啦，然后咧可能你到小学仲记得嘅，但系大大下咧，可能到 Vicky 啊、小白啊呢个岁数咧唔记得、哦。原来呢一个现象咧系叫做婴儿期失忆。
1: 哦，
0: 即系小朋友大大下，因为时间嘅流逝、时间嘅消逝，就会唔记得咗。但系仍然有啲人仲系保留得到，就好似你咁样啦、你仲记得嗰个玩具？
1: 风帆玩具仔
0: 塞住咗喺嗰度，攞唔翻。咁啊，过去呢啲研究咧，其实都令到我哋就系、是、令到我哋知道，哦，其实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有记忆，就可以咧就系、是、唔再讲呢一句。我哋而家应该话。以前成日都讲话，佢咁细个唔记得嘅咁样，但系我觉得而家咧就唔系啦，有咗呢啲嘅科学研究咧，其实我哋作为家长啦，或者我哋作为长辈啦，你去同小朋友接触嘅时候，你唔好以为呢一刻佢会唔记得啊，对于呢个小朋友嚟讲，可能系一件大件事嘅时候。
1: 我嘅下一代咧，即系我两个仔仔，佢哋记佢哋细个嘅嘢咧，会记得比我更加精准嘅。
0: 系你咪仲细啊嘛？
1: 系因为我用咗一个方法。
0: 系咩？
1: 咁就系当佢哋。一路成長嘅時候，佢哋會影相噶啦。咁而家呢個年代仲有拍片，我細個冇拍片啦。咁喺佢成長又同一時間成長緊嘅時候咧，我會不斷同佢睇翻呢啲片，睇翻啲相，然後佢哋個記憶就會越嚟越深啦。啊，係啊，呢、這個我記得係嗰陣時同邊個邊個去玩噶嘛咁樣。去到而家咧，就係因為曾經有相去到幫忙佢哋嘅記憶 call 過出嚟啊。咁所以佢哋都會記得，係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好細個去過邊個邊個同邊個同學玩啊，或者同個邊個朋友仔一齊嘅，做過啲咩嘅，佢都講得出嘅。即係用呢啲方法可以，我發覺係幾有效去到保存佢哋童年，真係好童年嘅回憶，幼兒時期嘅一啲回憶咯。
0: 即係如果假設而家成長嘅小朋友，只要家長有做到呢一步，不斷可能隔幾年又同佢睇翻，
1: 係啊，
0: 隔幾年又同佢睇翻。可能佢就會到大個都會好有深刻的。
1: 係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啲人成日都唔記得要睇翻啲相，因為收曬落個電話嗰度嘛。以前你曬出嚟仲會成日得閒揭啊，即係我細個會揭噶嘛。而家其實真係好難，要特登你係要攞個電腦出嚟啊，攞電視出嚟啊，定係點咧咁樣？我發覺冇揭睇得咁開心。我自己覺得
0: 其實都係，有個質感啊嘛，係嘛？
1: 係咯，
0: 係咁啊！希望各位嘅長輩們咧，都好好注意你嘅言行舉止，因為有機會分分鐘小朋友咧，到大個都會記得嘅。6:42，早晨，早晨。

0: 6:45听过有嚟自黄敏华嘅嗯，
1: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2: 晨光百科
0: 6:46啊，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星期三嘅天气系咁样噶，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咧就会稍为下降啦，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9月9日早上啊，听众6:47啊，喺今日嘅晨光百科咧，要同大家睇下关于眼睛嘅嘢。
3: 嗯，
0: 小白多唔多眼微调嘅咧？
3: 都唔算多嘅。
0: 你有冇发现自己边只眼嘅眼微调多啲？
3: 左左，
0: 因为左吉右空啊。
3: 点样都要讲个左字，右眼从来都冇跳过。
0: 哎呀，笑到咳啦，唔好意思。系啦，有好多人咧都话啊，眼微调、哦，即刻睇下左定系右先。啊，左边眼微调又系唔系左吉？然后右边眼微调又系咪等于空呢？咁究竟点解会眼微调呢？原来其实系有原因嘅。你可以留意一下，当你下次自己发现有眼微调嘅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最近系咪太攰啊？最近系咪瞓唔够啊？最近系咪有啲压力，甚至乎系摄取过多嘅咖啡因呢？因为原来当我哋身体太攰嘅时候，我哋眼睛周围嘅小肌肉同埋神经都可能会变得比较敏感，于是咧就会不断咁样出现一啲唔受控制嘅细微收缩啦。咁你话啊，咁我点样先可以唔眼微调呢？诶，有方法嘅，就系要提提你好好休息，有充足嘅睡眠。又或者減少去攝取咖啡因，咁通常咧慢慢慢慢咧就會好快改善得到噶啦。咁而呢一種嘅現象咧，其實都有個學名嘅，叫做肌纖維沾觸。咁啊，下次當你如果真係發現你有眼微調，又或者你身邊嘅朋友有眼微調嘅話，就不妨提提佢，喂，係咪攰啊？問下自己最近係咪攰啊？是的话不要紧要的，尽快休息就可以了。小白，你有没有试过仔仔眼微调，然后很害怕地问你呢？
3: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眼微调、
0: 哦。
3: 问一下他先。
0: 你下次可以问一下他。
3: 是的。
0: 他不会觉得奇怪的吗？
3: 可能没有试过，所以就没有问我。通常小孩子如果第一次眼微调，哦，我只眼啊，他不知道做什么，通常都是这样的嘛。
0: 可能他有足够的休息，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眼微调的时候，我是很害怕的、
3: 嗯、
0: 因为一边眼有一边眼没有嘛、
3: 嗯、
0: 那我就以为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我只眼有什么问题啊，这样、嗯、跟着我是立刻喊着问妈咪的。但是当然啦，那时妈咪是没有这些这样的科学的、研究去跟我讲究竟这件事是什么来的。总之就是跟我讲，哎，冇事嘅，冇事嘅，就咁算啦。跟、
3: 哦、
0: 住然之后大大下听到，因为原来可能老一辈会觉得左吉右空，
3: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就费事再同我解释啦。
3: 你因为你嗰阵时右边啊，
0: 唔记得啦。但系而家我哋知道咗咧，如果你嘅小朋友真系咁啱有眼微调，又问你咩事嘅话，你就可以同佢讲冇事嘅，瞓多啲觉就得啦。

0: 6:53，听过有嚟自周慧敏嘅《眼泪的坚强》。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你的职场 KOL 唔系，今日系职场后花园先至啱嘅，因为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安安你好。
3: 早晨，其实我都可以是 KOL 嚟嘅，
2: 你都系咪？我意思即系话咧，呢个专属嘅后花园梗系留翻俾你。

0: 系咪先？
1: 好的，好的。吓、嗯，
0: 系啦。咁啊，后花园入边，今日安安同我哋介绍嘅系边一个嘅品种呢？
1: 咁咧就嚟中秋节啦，咁、我提前咧就介绍一种花，等大家可唔可以买嚟咧嚟赏月咯？嗯、叫做月光花。
0: 月光花，月光宝盒啊，听过啫。月光花咪真係有啲咁嘅花噶，月光花。
1: 梗係有啦，嗱佢個樣咧，其實就好似即係佢我 send 咗張相俾你噶啦，其實可能你冇時間睇啦。
0: 我有啊，睇咗噶，睇咗噶，係啊。
1: 嗱，你形容俾大家聽咧，其實個月光花咧，即係好似個月光咁嘅喎，佢係幾塊花瓣啦、開大咗之後咧，就好似呈圓形咁樣嘅。個、重點咧就係佢白色之餘咧，係帶光嘅，自帶光芒，即係話咧佢有少少反光啊，有少少。
0: 哦，咁我明啦，我以為咧。是我自己睇到嗰个花嘅时候呢佢嗰层面嗰个位呢、好似有啲好似嗰啲係啦係啦珍珠光佢啲我諗到啦。
1: 我叫自带珠光嘅绸缎花。
0: 你呢个讲得非常之好係真係自带珠光真嘅。
1: 係呀、开大咗呢就成个满月咁啊、即係月光系圆形。就又好大又好靚，咁佢夜晚先開嘅喎，好似你最中意嘅，好似我最中意其中一種花一樣，淨係夜晚先開嘅。
0: 檀花，
1: 檀花，係啦，咁所以就咁就自帶珠光，仲要夜晚先開，仲有少少香味，有香味嘅。
0: 啊，安安，佢呢個咧夜晚先至開咧，咁佢會唔會好似檀花咁開兩個鐘就拜拜咁樣㗎？
1: 啊，佢又冇喎、即係檀花一齊開完，你睇住佢過程會生嘛，佢就唔會嘅，佢夜晚先開。咁、但係我哋亦都有個。別名有啲人叫佢叫嫦娥奔月，因為佢太似一個月亮啦。
0: 哦，嫦娥奔月呢、這個別名嚟嘅，自帶珠光呢、這個字都好好。嫦娥奔月，嗯，唔錯。
1: 係啊，但係佢係代表永恆嘅愛啦。咁同埋佢真係好靚，咁所以有啲人又話，佢永遠都咁靚嘅花咯，叫做永不散去嘅美麗嘅樣子。咁呢個月光花咧，其實都係水草本植物的一種啦，咁喺國內都好盛產，係廣西啊、四川啊、雲南啊嗰啲都有嘅。咁佢係其實好多花園咧，我覺喺國內嘅花園庭園咧都會養佢。其實因為佢都唔難種植嘅，咁我會睇下喺花墟會唔會有得揾下啦。咁佢係其實喺小型棚架啊，或者係喺盆栽啊，都係好適合嘅。你想象一下，如果咁多白色嘅自帶珠光轉圓形嘅花閃耀住，你話喺夜晚開出嚟係咪好靚咧？
0: 真係好詩情畫意，仲要咧係因為佢有少少自帶珠光嘅關係啦。咁所以咧，當你喺即係賞月嘅時候，嗰種月嘅光度滲透落呢個花，但係有少少反光嘅感覺。咁你頭先話佢可以喺個棚嗰度種噶嘛？咁所以成埲牆，哇！成埲牆都係非常非常之靚嘅呢一種咁樣嘅泛出嚟嘅高貴白色啊！哦，這個真係非常之靚，但我而家種就種唔切啦，係嘛？中秋節就快到，
1: 而家種唔切買啦。咁佢同棚花有少少。係有啲唔同咧，行翻嚟睇咧，佢咧係即刻好快咁樣，即係夜晚開完之後，係即係幾個小幾小時，
0: 兩小時
1: 花幾大，就兩小時，可能佢要好慢好慢。我以前 set 個腳架睇佢咧，就第二朝就縮曬啦。咁呢個咧，其實第二朝都會消失嘅，但係就唔會咁快，即係可能慢慢咁樣消失，就冇殘花咁樣，即係一現咯。啊！這個就不是一現的，可能是擺得耐啲，可能第二朝的時候咧，唔係叫消失，不是叫縮曬，可能是停止再開啊，跟住慢咗啊，咁樣即係冇殘花咁快嘅，但係都係咧，你夜晚黑要睇實佢，同埋真係好靚。佢同殘花唔同，比較脆弱啲，但係佢係比較靚嗰啲。
0: 殘花就好香嘅，因為嗰、那個
1: 一開
0: 都香㗎呢、這個。
1: 係啊，所以我都想研究一下，係咪夜晚黑偷偷地開嘅花咧特別香
0: 啊？我諗到點解，安安，因為夜晚咧，可能啲昆蟲同我哋一樣，唔會好睇到個花。所以就要靠香氣去到吸引佢哋傳播呢個花粉，會唔會呢？
1: 我唔肯定呢個，我唔敢答你係定唔係，但我肯定就係呢兩朵花咧，喺夜晚偷偷地開咧，係算係其中最香嘅花喺呢個世界上面。
0: 哇！俾你講到咧，我都好想去花墟嗰度搜羅一下呢個叫月光花，係嘛？
1: 是啊，月光花或者我哋叫绸缎花，因为佢个另嗰个面咧、白色银，佢少少银珠光嘅面咧，唔可以话全银啦，但系你见到有少少反光啦，咁咪叫绸缎花嘅。系啦、咁其实啱晒啦，又嫦娥奔月，奔向呢个月亮，
0: 系
1: 圆形噶嘛。
0: 嫦娥咧，仲好多嗰啲即系绸缎喺个身上边着晒，好靓咁，有啲反光。
1: 系喎、
0: 系咪啊？
1: 系飞下飞下飞下飞下嗰啲。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于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声明又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经历97年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为了挽救经济，内地与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并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董建华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董建华1937年于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十岁时跟随家人定居香港读书，之后留学英国和旅居美国。80年代开始踏足政坛，曾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行政局议员。回归在即，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会见特区筹委会时，重礼寻他，找董建华握手。董建华参选首届特首选举，最终以320票击败杨铁良和吴光正当选。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上任之初，董建华推动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推动中学母语教学，也提出每年要新建85000个住宅单位。这项房屋政策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股市楼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的背景下，最终没有落实。2002年，董建华在没有竞争之下连任，同年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沙士大爆发，经济走入低谷，失业率攀升至 8.7% 的历史高位。为了挽救经济，特区政府与中央商讨后获批落实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刺激旅游零售等行业。同年，特区政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上街游行。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大阪至西南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靠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

0: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72，瑞士法郎0.81，加元1.378，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5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 1.5 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8: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8: 温故知新，
1: 好样，
8: 音乐。
9: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2026年9月9号。但愿人长久啊。可知天上公爵今夕适合年。

近墙仰望一下，远窥一下，神舟23号此时在何处啊？

天上公爵，今夕2026，今日9月09。若要有一位歌手的歌曲直上太空，选择的会不会就是他？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5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8，人民币6.711，人民币离岸价6.70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上阳村；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汀九桥上桥位一带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运动有助减肥，是不是因为运动消耗能量、消耗氧气而把脂肪燃烧掉了呢？原来并不是。那么脂肪是怎样通过运动减少的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4: 运动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行为，然后你的呼吸又增加，氧气的消耗量是增加的，在逻辑上面你就会很容易去推论运动燃脂，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增加脂肪的燃烧，但是运动呢会使老的细胞死亡，然后再生的时候它就重新要建构很多的新的细胞，它就会消耗掉很多的脂肪酸建构细胞膜。

0: 对高强度运动的人比较不容易有肥胖的情形。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7:36。9月9，星期三，要是农历9月9的话呢，那就是重阳。新历9月9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呢，预计上午9:50举行，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李佳莹将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示范科学实验活动，并且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那么由中央电视台亚太总站负责节目制作，香港电台呢负责广播。那今早呢，大家可以锁定呢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全程直播。那么因为转播的缘故哈，原定的节目呢期间将会受到一些影响的，请各位留意。

天空中吹着逐渐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本港今天呢，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

乘着太空之风啊。天宫课堂呢，可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尤其是对于学生们啊，能够实时的观看在太空那样独特的环境之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增进航天科学知识，也激发学习的兴趣。许多的学生们呢，从小就非常向往啊神秘的太空，也观看过很多火箭啊、航天飞机啊、升空啊报道，还有在各大

虽然科技越来越发达，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更多人太空人航天员所观测到的画面，但是我们心中依然很好奇，太空人航天员所看到的世界，所看到的宇宙啊，跟我们从地面上所看到的究竟有多大的不一样啊。我们看到的天是蓝色的，他们看到的天

但是有一种色调吧。提到宇宙，提到太空，会自然而然的反射出来，蔓延出来，一种色调叫做蓝 ，Blue Universe。

7:49了，距离最新要开讲的天宫课堂了，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进行大脑的准备了哈。迎接啊，又一次神奇的对话。那待会儿呢，雨波和明正也会在活动话台的直播室当中呢，为大家全程的关注和直播。2026年呢，9月9日。的天宫课堂，一起领略，一起探索。

在世纪交替的时候，千禧年代 Sarah Brightman 就在探索地球上的经典歌如果进入太空了，将会是怎样的形态。This love is a stranger. This love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在月亮女神 The Loon 呢专辑当中印象深刻的一曲，我们听过有 Sarah Brightman vs Love 一曲的翻唱啊，原曲的时间呢也并非相隔很远，1997年呢的创作，由 Craig Armstrong 还有Jerry Burns 来创作啊。Elizabeth Fraser 担任主唱，在1997年的电影《For All Intentions》的原声带当中来演绎，而 Sarah Brightman 的翻唱版本呢，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The Luna》月光女神专辑当中啊，更加空灵的唱腔，更加 New Age 的表达方式。似乎跟太空和浩瀚宇宙又多了一重的连接。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雨波，好样音乐，一会儿回来。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